0: 他这位徐老师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从此以后他与严嵩的政治集团算是彻底决裂了，啊，站队站到了徐阶的这边，加入了徐阶的政治阵营。
1: 一部秘而不宣的三字真经，让奸相严嵩走上他人生的末路；一个神秘的梦境，让严嵩的爱子严世蕃走上了断头台。大明脊梁张居正第六集，智慧的三字经。张居正通过徐阶的所作所为，看出了徐阶的过人之处，彻底加入了徐阶的阵营。可是徐阶和严嵩是完全对立的阵营，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徐阶的实力还不能和严嵩抗衡。严嵩这样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大奸臣，怎么会放过自己的对手呢？张居正会不会因此也被当作打击的对象呢？张居正又是怎样处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呢？
0: 我们说张居正加入徐阶的政治阵营，这种选择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在当时还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徐阶的势力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和严嵩相抗衡的，但《明史·张居正传》里头却有这样一段话，说严嵩任首辅，既接善接者皆必逆，居正自如，嵩亦弃居正。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呢？说随着这个嘉靖越来越喜欢徐阶，啊，随着这个徐阶的实力逐步增强，严嵩开始意识到徐阶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开始打压徐阶，尤其是打压属于徐阶政治阵营的啊这个人物，啊，不仅打压而且迫害。但其中有一个特例，就是张居正。一方面他和徐阶的关系很好，一方面他和严嵩的关系又很好，而且严嵩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非常好，可是严嵩呢同时还非常器重这个张居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要说到张居正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技巧了，啊，我称之为接触的艺术。这个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有感情啊，那是源于接触和交流，啊，就算是恋人之间一见钟情，你也总得先从一见开始吧。所以心理学上告诉我们啊，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是孤独的，因为孤独所以渴望沟通与交流，又因为沟通和交流所以才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温暖感和幸福感。张居正在庚戌之变之后，在政治立场上是和严嵩彻底决裂了，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和严嵩的良好关系。严嵩让他写个东西，他还是不辞辛劳写得很欢，啊，另外一方面对严嵩也是保持着接触，尤其是他在严嵩面前从不避讳提起自己和徐阶的关系，啊，在明知严徐矛盾的情况下也不避讳这一点。其实这体现了张居正非常聪明的一点，那就是有些东西啊你越藏着掖着，越摆在暗处越让人猜忌，越摆在明处越让人放心。其实我估摸着严嵩也看出来他是加入徐阶的阵营的，因为严嵩虽然很喜欢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提拔他，后来但是并不打压他。后来徐阶这个到嘉靖末期的时候安排啊，徐阶一手安排张居正做什么呢？做实际上的太子，就是裕王，做裕王府的讲习官，也就是做下一任皇帝隆庆的老师。这明显是在为张居正的后来考虑在铺路。难能可贵的是严嵩对于这一安排没有任何异议，而且非常支持。这就可以看出来严嵩是非常器重张居正的人。那么有的人会说，张居正既然和严嵩决裂了，又和他保持着这么好的私人关系，这会不会是一种 虚伪

0: 的表现呢？事实上啊，张居正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绝对不会以这种世俗的行为标准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啊，他是会把那种政治情感和私人情感放得很清，区分得很清楚的人，而且私人情感绝对会服从于政治情感。他后来执掌大权的时候，推行改革的时候，说改革推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他要回家去守丧，而且一守要守三年。但是这样的话，他的改革大计就要泡汤了。说张居正面临天下道德的压力，面临天下汹汹之口，啊，不是不孝顺，儒家的知识分子都孝顺，可是私人情感让位于政治情感，说他坚决不退位，坚决把改革继续下去，所以才取得了十年万历新政的硕大成果，啊，所以张居正这个人，他内心的深处，他的精神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了这种力量的支持，他根本不会把和严嵩的这种接触当作什么苟且的事情，对不对？他要是一个墙头草两面倒的人，要是那种溜须拍马的人，你说严嵩、徐阶面前缺少这样的人吗？这两派都会这么器重他呢？所以张居正当时在官场上最被人推崇的一点，就是他不卑不亢的政治气度。徐阶也正是因为如此，才特别看重张居正，啊，深相期许，就是想把他培养成政治接班人。所以啊，徐阶在漫长的和严嵩集团的斗争中，啊，绝不藏私，对于张居正，把一些内幕、把一些细节、把一些斗争技巧，都毫无保留的交给了张居正。这有个证明，张居正在后来万历朝的时候，和万历皇帝谈起嘉靖朝大事记的时候，啊，回忆那些政治大事的时候，明确的说过，有关徐阶的一些想法，啊，一些内幕，唯臣居正一人之知，诸臣皆不闻也。就是徐阶只告诉过他一个人，这明显可以看出来，徐阶对他的器重和对他的培养了。说到了嘉靖41年的时候，啊，张居正的政治身影开始越来越突出了。这一年，从政治局势上看，是黎明前的黑暗，啊，也是严嵩父子玩弄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尤其是严嵩的那个儿子严世蕃，他比严嵩还奸诈，而且这个人特别荒淫无耻，啊，怎么荒淫无耻？我们下一讲会说到。因为严嵩老了，所以把这个权力都放给了严世蕃，啊，所以当时朝野内外流行着一个大丞相、小丞相的说法，这个小丞相指的就是严世蕃。就在这一年，徐阶在隐忍了十几年之后，在积蓄了十几年的政治力量之后，开始对严嵩集团发动反攻。说在这一场政治大决战里头，徐阶和张居正亲自策划，啊，取得了毕其功与一役的决定性胜利。那么这一场政治大决战是怎么展开的呢？张居正在这一场政治大决战里头又锻炼出了怎样的政治智慧来了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1: 一部秘而不宣的三字真经，让奸相严嵩走上他人生的末路；一个神秘的梦境，让严嵩的爱子严世蕃走上了断头台。大明脊梁张居正第6集，智慧的三字经。

明王朝1562年的时候，嘉靖做皇帝已经有41个年头了，而深得嘉靖皇帝宠信的内阁首辅大臣严嵩也已经把持朝政10多年了。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大权独揽，飞扬跋扈，尤其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更是心狠手辣，

0: 在当时的民间流传着大丞相和小丞相的说法，而这个小丞相指的就是严世蕃。面对这样一对在朝廷内外无人敢惹的父子宰相，副宰相徐阶和自己的学生张居正在重重的危险中，却与严嵩父子在这一年展开了一场政治大决战，巧妙运用他们的三字真经，竟然成功的让严嵩走上了人生的末路，并且借助一个神秘的梦，奇迹般的让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走上了断头台。那么立波老师所总结出的徐阶与张居正这个秘而不宣的三字真经究竟是什么？又是怎样奇怪的一个梦，竟然可以让不可一世的严世蕃命丧黄泉？立波教授将在本集中为我们破解这智慧的三字真经，并且在极其复杂的官场斗争中揭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大明脊梁张居正第六集，智慧的三字经。
1: 朋友们大家好，徐阶呢在和严嵩的对抗中积蓄了十几年的力量之后，终于在嘉靖末年对严嵩发动了政治大反攻。在这一场政治大决战里啊，有关张居正的作用始终是一个谜。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可信的史料可以证明张居正在其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但我以为啊，张居正至少没有理由对这一场政治大决战啊会置若罔闻。为什么呢？我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在徐阶战胜了严嵩，扳倒了严嵩之后，立即开展了一项拨乱反正的工作，也就是给嘉靖朝那些被严嵩父子陷害啊诬陷的官员平反昭雪。而这项工作呢，只有张居正和徐阶啊两个人共同领导了这项工作。张居正在后来给徐阶的一封亲笔信里头就明确说过，秉淫之事，老师手扶日月，造林环宇，沉己密谋，相于图意于帷幄者，不消一人而已。这个秉淫之事啊，指的就是这个拨乱反正的工作。说老师手扶日月，造林环宇，那是说老师您这事儿干的是功德无量。注意啊，张居正不是说我是您当时唯一的一个助手，说相与图意于帷幄者，那就是共同的谋划者，共同的策划者啊，那就是团队合作的伙伴。我们知道张居正在这个给人写信的这个过程向来语气非常谦恭，尤其是给他的老师徐阶，不论他是掌权之前还是掌权之后，语气都非常谦恭。而这个地方说相于图意于帷幄者，不消一人而已，如果不是不谦虚的话，那就说明当年在这段拨乱反正的工作中，张居正确实起到的是领导作用，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参与作用。既然在这个后半段的工作中张居正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负这么大的领导责任，没理由在前半段工作中他一点没参与吧。第二个理由，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徐阶他是雪藏了张居正，没有让他直接和严嵩集团发生冲突和矛盾，但是以张居正的政治热情啊，以他那种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面对这样一件关系大明王朝生死命运的政治事件，他会不理不问吗？啊，心理学上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孤独的，因为孤独，所以我们渴望交流。其实每个人都是喜欢凑热闹，白话说，就是不同的人凑不同的热闹而已。对于这种政治热闹，你让张居正这种人，他不去凑这个热闹，我估计都不太可能。事实上，从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可以看出来，不论是在工作技巧上还是政治经验上，很多方面张居正都有向这个徐阶学习的这个经历和表现。而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过程主要就是来自于 徐阶和严嵩的这段斗争。说到徐阶战胜严嵩啊，所使用的手段我称之为三字经啊。为什么叫三字经呢？是因为他用了三种手段，每个手段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了，所以叫三字经。
0: 严嵩父子把持朝政十多年，他们飞扬跋扈，祸乱朝政，成为了当时无人敢惹的父子宰相。当时的朝臣们也只是敢怒不敢言。严嵩作为内阁首辅，深得嘉靖皇帝的信任，想要扳倒他又谈何容易？而徐阶想要挑战严嵩，也必须做到一击即中，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徐阶为扳倒严嵩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李波老师所总结的这个三字真经究竟会是什么呢？在这看似简单的三字真经中，究竟又蕴含着怎样非同凡响的政治智慧呢？
1: 这个第一个字是什么呢？啊，也就是第一个手段，是一个忍字。啊，我们生活里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忍气吞声。我个人认为啊，其实细想一下，这个成语还是可以细分为两层境界的。你看忍气虽然是忍，但是还不如吞声的境界来得高。啊，一般人我们要碰着什么个憋屈的事儿，想想我忍了，但是嘴巴上总还要唠唠叨叨发两句牢骚，是不是？很少有人啊能够忍了气也把所有的牢骚都咽到肚子里。能够把所有的牢骚烂在肚子里的，那就叫吞声的境界。据说徐阶就达到了这个水平。当然了，年轻的时候徐阶也不行，说他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为什么呢？他中进士的时候啊，比张居正还风光呢。他中进士的时候是以全国第三名这个身份中的进士，也就是探花，对吧？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说这位跟小李探花、李寻欢一样的小徐探花，这个刚进入官场的时候意气风发，就好议论过是非啊，结果很快惹怒了上层，被贬到这个边远地区去了。后来是因为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衍启用了他要来对抗严嵩，所以把他又调回了京城。说他回到京城之后，当初那个好议论的习惯突然都不见了啊，忍功的修养一下子变得无与伦比。这在一件事上看得特别清楚啊，这件事就是这个明代嘉靖朝特别有名的杨继盛事件。杨继盛这个人啊，和张居正是同学。怎么说呢？他们都是嘉靖26年的进士，在古代同一年的进士叫同年之好啊，也就是一种特殊的同学关系。说这个恰同学年少的时候啊，这帮二六级的同学个个都意气风发，个性都很鲜明。张居正在里头呢是年龄偏小的一个，但是却显得老成持重。杨继盛在里头年龄是最大的，但也是最慷慨激昂的一个人啊。这个人脾气特别急，也特别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说他这个刚进入官场的时候跟年轻的时候徐阶有点像，才进入官场没几天，就以一个年轻官员、低级官员的身份弹劾当时的大将军裘鸾。这个裘鸾是严嵩的义子啊，啊，所以一家伙杨继盛也给这个徐阶一样贬到边远山区去流放去了。据说开始的时候在所有同学里混得最惨，但是这个裘鸾啊后来势力做大之后居然敢跟严嵩叫板了。后来这个大阴谋家严嵩就使了手段，把裘鸾给扒拉掉了。除掉了裘鸾之后，严嵩也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就想起杨继盛了。想想这个杨继盛不是裘鸾的仇人吗？那敌人的敌人也可以拉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啊！啊，况且这个杨继盛因为一进官场就弹劾裘鸾，通敌卖国嘛。啊，所以搞得名声很大，名头很响。所以这个严嵩就想把杨继盛拉到自己这边来， 不仅把他从边远山区不远万里调回了京城，而且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给他连升了四次官。啊，你看到京城来了，这个和徐阶的经历又有点像，但是再往后的发展两个人就不一样了。啊，严嵩心想啊，你看这个年轻人啊，我把你这么提拔上来，你还不感激得要死啊？我估计严嵩甚至想过，等这个杨继盛回来之后，肯定要到他府上来拜谢啊，啊，到时候严嵩可以演一出这个好戏，让这个年轻人感动一下，对不对？可是啊，想象总是太虚幻，啊，计划也不如变化快。这个杨继盛回到京城之后啊，一直都没到严嵩那去。啊，严嵩那等了花儿都谢了，他也没去，那他在干什么呢？当然他也在琢磨事儿，也和这个提拔他的严嵩有关。他在琢磨什么事儿呢？他在琢磨弹劾这个大奸臣严嵩。啊，他不是不知道是严嵩提拔了自己，啊，家人啊同学也劝他这事儿风险太大，太过危险，千万别这么做。可杨继盛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刚烈，啊，他要一腔热血洒春秋啊，壮志不负少年头，所以他回到京城头两个月在家憋得没出门，闭门造车，造了一篇这个弹劾文章，就是那篇有名的《和严嵩书》，啊，和就是弹劾的意思，啊，隶属严嵩的五大奸、十大罪，是嘉靖朝最为有名的一篇讨严檄文。说杨继盛的这篇檄文啊，这篇奏章一上，表彰一上，朝野立刻就炸开了锅了，啊，因为什么？这个太出人意料了，所有人都知道，严嵩这么刻意的拉拢杨继盛，是为了把他拉到自己的队伍里来，所以杨继盛这一招，太有轰动效应了，天下议论纷纷，这像严嵩这张老脸儿就没地方搁了，这等于不远万里。啊，从万里之外的边远山区搬了一块大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是不是？啊，那多丢面子！所以恼羞成怒，当时就心大狱。啊，因为严嵩一手遮天嘛，把杨继盛下入大狱，就往死里整。说这一段期间啊，有很多仁人志士，就想要搭救杨继盛，啊，可是都没成功。方继正作为杨继盛的同学，给他关系很好，也想要搭救他，就来求自己的老师徐阶，啊，就说徐老师，这个时候只有你出手才能救他了。可徐阶什么表现呢？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没说一句话。方继正再求他，还是摇头不说话。方继正愤然离去。哎，徐阶看看他，还是摇摇头没说话。啊，张居正不是不知道，徐阶这个表现是为了大局考虑。啊，徐阶这个时候啊，和严嵩的斗争，正是暗流涌动的时候。啊，徐阶的政策啊，他的策略一直是积蓄力量，等待一个恰好的时机，啊，要一击必中，毕其功于一役，扳倒严嵩。这个时候他的力量还不足以撼动严嵩，啊，所以他选择了沉默。但是张居正不理解的是，啊，张居正他这时候更看重的是什么？是杨继盛那条年轻而正直的生命啊。他不理解他的老师这时候怎么能够面对这样的一条生命一言不发呢？说后来杨继盛终于被严嵩定了死罪。上刑场的那一天，杨继盛高声朗诵着自己的绝笔诗作，走向了断头台。这首诗写得特别好，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谱。诗写得特别简单，但其中满怀着那种爱国的赤子情怀。我觉得是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至高境界。说杨继盛死后啊，张居正愤然告病还乡， 走的时候

0: 给他的徐老师写了一封告别信。啊，信里头啊，就问他的，反问他的徐老师，啊，说相公内抱不群，外遇魂迹，将已四十，不亦难乎啊？他就是说，老师，我知道你是要忍忍这个严嵩，那你这么忍，你要忍到什么时候啊？啊，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后来徐阶确实忍了十几年，最后又说，啊，老师您这样，进则为龙为光，退则为红为明，岂不错有余裕哉？就是说，老师您在官场上进退自如，这个官运将来肯定不得了。其实这就是讽刺，这就是反话，又挖苦，啊。就说到底，老师你这么忍，不过就是怕了严嵩而已。你之所以怕严嵩，不过还是为你的这个仕途考虑而已。你不过是个官迷。你说骂到这个份上了，据说徐阶当时看了张居正的信之后，摇摇头苦笑一下，还是一句话都没说。
1: 徐阶的忍让在当时的张居正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因为毕竟徐阶的忍耐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不仅是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我们今天来看也会觉得徐阶的做法有些不妥。可是徐阶就是要把忍字进行到底，那么究竟这个忍耐还要多久呢？这个表面不动声色的徐阶，在他的内心深处究竟在酝酿着什么呢？而那个不同凡响的三字真经的其他两个字，又会是怎样的不同凡响呢？
0: 这个第二个字啊，三字经里的第二个字，也是第二个手段，是什么呢？是一个藏。藏啊，很多人说，哦，不就是不露富吗？我们生活中也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徐阶真正藏的技巧，不是藏富，而是藏实，就是隐藏自己的实力。在严嵩倒台之前，徐阶这一派的人很少有这个起来直接攻击严嵩父子的。徐阶的学生，他提拔的干部，尤其是他那个核心层里的骨干成员，很少有直接和严嵩集团发生面对面的碰撞和矛盾的。徐阶他作为一个副宰相，他也很少把自己的人安排在各部委的一把手的位置上，很注意隐藏实力。你比如说像张居正，徐阶最看重的政治接班人，在严嵩倒台之前，他一直让他做什么呢？做国子监的司业，也就是国立大学的副校长，这是一个清职啊，一直不让他到这个各部委去担任行政工作。可是等到严嵩一死，他就越级提拔，把他提进了内阁。严嵩活着的时候，他只让他做一个大学副校长，但是张居正借这个大学的副校长，很快就成为了当时的誉王，也就是后来隆庆帝的老师，就是下一任皇帝的老师了。啊，就有了这种身份，你想等到下一任皇帝登基了，他的这个前途啊立马就不一样了。从这些排兵布阵里头就可以看出来徐阶对实力的隐藏。徐阶不仅隐藏实力，他的藏还在于一个藏锋，就是连丝毫的政治锋芒都不暴露出来。这一点我们从杨继盛的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你看，按常理来说，我们说尽人事安天命，对不对？况且张居正还这么求他，不论救不救得下来，你总要做一点努力吧。但是徐阶看当时的情势，根本无法和严嵩叫板，啊，也不可能从严嵩手下救下杨继盛来，反而会因此暴露自己的政治锋芒，索性就沉默，就不作为，就彻底的忍气吞声。就是宁肯牺牲掉杨继盛，他也要隐藏住自己的政治锋芒。包括我们上一讲讲到俺答兵围北京城的时候，你看严嵩提出来的政策是卖国，对不对？徐阶提出来的方法 既能救国，又不和严嵩的方法相矛盾，又不产生针锋相对的抵触，而又给严嵩保留了面子，所以因为藏住了锋芒，所以就藏住了实力。这样的藏，这样的忍，才有意义。这个三字经的第三个字啊，也是最后一种手段，是什么呢？是一个智，智慧的智，智斗的智，就是说即使机会到了，实力够了，你也得讲究制动啊，不要明火执仗的，动不动就单挑，那就显不出政治智慧来了。因为徐阶的忍可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啊，严嵩父子在政坛上是没有对手的。所以严嵩父子呢，擅权误国，这个气势就很嚣张。尤其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啊，虽然只是一个工部右侍郎，但是在朝廷内外却号称是小丞相啊，说他不仅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而且这个荒淫无道啊，甚至霸占民女，什么事儿都干。那我们都很熟悉的明代历史上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金瓶梅》，据说就是当时的大文豪王世贞专门为这个严世蕃写的。为什么呢？王世贞啊和张居正、杨继盛都是同学，就是在这个杨继盛的案件里头，王世贞呢鼓动自己的父亲，身为御史的父亲，去搭救杨继盛，结果到最后王世贞的父亲也搭进去了，严嵩父子把王世贞的父亲也给杀了啊。这也可以看出来徐阶当时为什么要隐忍不发了，忍气吞声。那王世贞就要报杀父之仇，他知道这个严世蕃有个爱好，喜欢看这些具有色情内容的小说，据说他就写了这本《金瓶梅》啊。王世贞借《金瓶梅》害严世蕃的这个故事，在清代以前像《拜说》这类野史里头都提到过。说他怎么害呢？说王世贞写完了这本书之后啊，放在那个砒霜里头泡了一个月，然后把它晒干再处理好啊，跟新书一样，就送给这个严世蕃。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严世蕃有个习惯，严世蕃看书的时候喜欢拿这个手指头蘸着口水翻书，他了解到他这个习惯了，对症下药，就是送给严世蕃，你看我这有本书特好看，严世蕃翻了几页，哎，好看，带回家看去了啊，说看得特过瘾啊，一口气两三天就读完了。这个过瘾了之后，有句话叫过把瘾就死，是不是中毒了死掉了。当然了，这个《金瓶梅》是不是王世贞写的，学术界啊一直没有定论，但是严世蕃肯定不是看《金瓶梅》看死的，但大家都喜欢这么说，就说明严氏父子，尤其是这个严世蕃，已经到了什么，到了恶贯满盈的地步了。但是虽然严氏父子已经恶贯满盈了，在嘉靖末年之前，尤其是嘉靖四十一年之前，虽然有不少的义士、仁人志士起来反抗严嵩父子，可总是被压制、被迫害。啊，像著名的义士沈炼，像我们刚才讲的杨继盛，啊，这些很多人都被严嵩父子新大狱给陷害。所以一直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徐阶在隐忍了十几年之后，也在积蓄了十几年的力量之后，开始对严嵩父子发动政治大反攻了。
1: 严嵩父子把持朝政十几年，党羽众多，更为关键的是严嵩深得嘉靖皇帝的宠信，徐阶想要扳倒严嵩绝非易事。事实证明，徐阶最终扳倒严嵩也不是直接从严嵩那入手的，而是通过他的儿子严世蕃。那么严世蕃究竟做了什么，让徐阶有了打击他们父子的机会呢？不可一世的严氏父子也不可能坐以待毙， 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请继续收看《大明脊梁张居正》第六集《智慧的三字经》。
0: 说这一场反攻啊，关键在于一个梦。当然，这个梦出现之前还有两场铺垫。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年初的时候，徐阶先派自己手下的三个学生连环上书弹劾严嵩，啊，严嵩和嘉靖的关系很好啊，但是连续有三个官员连续弹劾严嵩，嘉靖就有点疑惑。这个时候啊，徐阶很聪明，嘉靖这个人啊，他不是很倔吗？但是他很迷信，他信道教，整天就求长生，啊，徐阶就给他找了一个方式，就把他带进宫里头，给这个嘉靖讲宗教方面的事情，尤其是讲道教迷信方面的事，嘉靖就很喜欢他。这个方式叫蓝道行，这个蓝道行呢，就用了一种很神秘的宗教仪式，使得嘉靖对严嵩的态度发生了动摇。蓝道行用的就是这个伏击的形式，啊，揭示了严嵩的丧权误国。为什么呢？这个嘉靖就问天了，说是我这么努力，这么信奉苍天啊，这个道教里头的苍天就是太上老君和玉皇大帝啊，我这么虔诚的一个宗教徒，我的国家为什么江河日下，如此衰败不堪啊？这时候蓝道行啊，就用这个伏击的形式。当时蓝道行是用两支笔在沙盘上回答了，这个天意回答，这个伏击的形式是那个笔自动在那个沙盘上，在纸上写字。很多人觉得很神奇，其实这都是迷信啊。其实它背后的技巧都很简单，当然我不在这揭示。所以这个蓝道行都是可以用两支笔在上面伏击的。这嘉靖问天之后，不是天问，是问天，就说我的国家怎么会这样，这蓝道行就施法了，伏击，苍天就回答了，沙盘上九个大字啊，叫闲不尽用，不消不退啊，就是你不能用闲人，而坏人你又用个不停，所以国家衰败了。那个嘉靖就问了，何人为贤，何人不肖啊？当时沙盘上又出现八个大字，叫贤如徐阶，不肖如嵩啊，就是徐阶是好人，严嵩是坏蛋。嘉靖也不是纯粹就是一个没脑筋的家伙，他就反问，他说既然这样，苍天为什么不除掉严嵩呢？沙盘上又出现六个大字，叫做待天子自极之，极就是灭的，就是太上老君回答这种事儿怎么能我出手呢，当然要你自己出手把它灭了，是不是？所以嘉靖通过这件事对严嵩的态度就开始摇摆了。在这一些铺垫工作都做到之后，那个关键的梦就出现了。所以有一天，徐派成员御史周应龙晚上趴在书桌那儿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自己左牵黄啊，右擎苍，足迹卷平冈，他一个人去打猎，不像苏轼带了一拨人，千骑卷平冈，那是一堆人去打猎，他一个人去打猎。这骑马来到一座高山的面前，突然看着这高山，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周应龙啊，脾气也很烈，你看他的名字嘛，周应龙，应龙这两个字啊，在古代是一种神，是一种动物，就是龙神啊。皇帝战蚩尤打不过蚩尤，最后就把应龙请来，才杀掉了蚩尤啊。所以他脾气很烈，看着这座高山，看着一座山，他也气不打一处来。当时张弓搭箭对着这座山嗖就射了一箭，结果这一箭轻飘飘的射出去，什么反应都没有啊。你看这个高山啊，一个山加一个高组合起来是什么？就是严嵩的嵩字，说明这直接射向严嵩的箭怎么样？ 没作用，没效果。周应龙就很沮丧，策马前行，翻过了这座高山之后，发现前面还有一座小山。这个小山旁边啊，这个东样盖的一座二层的小楼，楼前头有一片田，没人，田里堆着一堆米，这个米上面呢还堆着一堆草。哎，这景象你没见过吧？我也没见过，周应龙也没见过，我们只见过田里站着个稻草人了，是不是？啊，哪有一堆米上面堆这个草呢？周应龙又气不打一处来了，啊，说他又张弓搭箭，对着这堆米唰就射了一箭，结果这一箭射出去不得了了，一射中的这个米堆，米堆突然嘣的一声就炸开来了。大概里头藏着天地的炸药，是不是？这个米堆一炸开来，这一片田也跟着炸开来了。这个田里是地雷阵，估计是。田一炸开，旁边那个楼也倒了，楼一倒，跟着那个小山也炸开来了。这个周应龙吓得这个面容失色，怎么回事？结果听着四下里响声连天，回头一看，后面那座高山也倒了，都塌了，啊！声势太惊人了，周应龙这就吓醒了。我们经常做这种莫名其妙的梦啊，那周应龙就想，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呢？古人可是很相信梦的，啊，是一种预示，所以他这个不是趴在书桌那儿做这个梦吗？起来就拿那个笔在那画，画着画着，哎。想清楚了，你看这个田上头一堆米啊，这个田上面一个米字，加一堆草，这个一再加个草字头，这什么字啊？岩是翻的翻啊，这说明射向岩松的箭是没用的，但是射向岩是翻的箭那是有用的，这就叫天机呀！啊，我觉得要是弗洛伊德知道了这个梦，肯定会写进他的那本著名的梦的解析里去的，是不是？好好分析一下。当然了，我们科学的分析一下，啊，估计这个梦背后也有什么高人指点，像徐阶这种聪明人传授梦的可能，对不对？但不管怎么说，周应龙想清楚了这一点，啊，立马就连夜起草奏章，弹劾谁呢？不弹劾严嵩，只弹劾严世蕃。这是嘉靖朝唯一一篇弹劾严嵩集团却不弹劾严嵩的一篇文章，只弹劾严世蕃。嘉靖和严嵩的感情向来很好，但他向来也很讨厌这个严世蕃，所以这篇文章对症下药了，立刻嘉靖就下令把严世蕃下到大狱里去了。
1: 严世蕃入狱，徐阶的计划得到了初步的成效，可是就在大家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严世蕃的一番话差点成为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严世蕃究竟说了什么？徐阶又是怎样识破他的诡计的呢？不可一世的严嵩父子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
0: 结果这个严世蕃到了狱中啊，一点都不紧张，反而很高兴。《明史记事本末》里头说，他一进狱中就说了一句话，叫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啊，那就是水来土掩，火来水灭的意思。严世蕃他为什么这么自信呢？因为他自称是，他自己号称是天下第一聪明人，啊，当然他确实有点小聪明，他知道，他很了解嘉靖的心理，他知道只要把攻击的矛头引向嘉靖那边，他就没事了。所以他就派手下放出风来，说他这时候最怕的并不是那些卖官鬻爵啊、贪污受贿啊这些事儿，他最怕的是什么呢？是怕朝廷调查他帮着他父亲大兴冤狱、陷害沈炼、杨继盛这些事儿。结果三法司官员一听，果然中计，就以这些作为他的主要罪状上报给嘉靖，其他都是略谈。 就在这个

司法定案之后的表彰要上报嘉靖之前，向来沉默不言的那个徐阶突然出现在主审官员面前，他就问这些三法司的官员说，你们是想严世蕃活呢还是想他死啊？他这个问题有点侮辱智商啊。所以这三法司官员都是这么大奸臣，我当然想他死了，还有你说嘛，我们费这么大劲审了半天啊，所以都很不满，这个是什么意思？徐阶马上就讲，那你们这样定案就是在救他呀，你们不想想沈炼的案子、杨继盛的这些案子都是皇上钦定的大案，最后签字画押的、用章的那是皇上的印，皇上签的字，对不对？你们要推翻这些案子的话，以嘉靖那种猜忌的心理，他就会以为你们这个是绕着弯的指责他，这样的话严世蕃就怎么样，就绑在嘉靖的心理战车上，这下的话严世蕃你肯定搞不掉他了，严世蕃出来了，严嵩你甭想再搞掉他了啊。三法司官员这才恍然大悟，后来在徐阶亲自执笔之下，在一手策划之下，严世蕃被杀，严嵩被抄家啊，这个明代历史上号称是最大的奸臣终于落马。据说严嵩的晚年非常凄凉，但怎么个凄凉法啊，我们会在下一讲里头有一个详细的交代。徐阶在忍了十几年，也藏了十几年之后，终于一击必中啊，毕其功于一，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啊，张居正向他的这位好老师学习到不少的经验和技巧，这从张居正以后的政治生涯里头可以看得很明显。但我们说人无完人啊，徐阶也有百密一疏的地方。在扳倒严嵩之后，徐阶立刻快速提拔了张居正等人，以求励精图治，重振国势。但只是由于一个小小的决定，就引发了一场更为激烈的政治交锋，而且这一场政治交锋还把张居正牵连了进去，使得张居正深陷政治危局。那么这个小小的决定到底是什么呢？在严嵩之后能成为徐阶和张居正对手的人又会是谁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0: 每日一席话，
1: 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压实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责任。中央要和各地签订耕地保护军令状，严格考核，终身追责，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的讲话。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当前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依然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把关系14亿多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先后实施一系列长牙齿的硬措施。譬如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提出，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耕地保护负总责，并将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落实情况纳入地方考核之中。将于今年6月1日起实行的粮食安全保障法专设耕地保护一章，规定了划定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等。自然资源部通过统筹规范卫星遥感技术，对各地耕地变化进行监测，对个别地方占用耕地等违法案件和耕地保护中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行为，派驻地方督察机构通过实地督察进行监督纠正，切实保证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数据显示，去年我国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分别保持在18.65亿亩和15.46亿亩以上，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稳定在315万平方公里以上，国土空间格局持续优化。同时，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是总产量达到13908.2亿斤，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较上年有所增产，为经济社会行稳致远奠定坚实基础。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列为政府工作十大任务之一，要求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严守耕地红线，粮食产量要继续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在保数量、提质量、管用途、挖潜力上下功夫，通过改革完善耕地账补平衡制度，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度，加强退化耕地治理，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和耕地非法取土等，让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湖。

0: 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江慧静，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警惕一不小心成为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
1: 开设赌场犯罪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生产工作和生活，而且往往是诱发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容留他人吸毒、贩卖毒品、盗窃、抢劫等其他犯罪的温床，因此国家依法予以严厉打击。那么什么是开设赌场罪呢？
2: 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开设以其为中心的赌博场所，并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博工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和经营赌场的行为。开设赌场罪的特点主要呈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具有组织性，在开设赌场罪中，行为人之间往往分工明确，具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二是赌博活动具有公开性，开设赌场罪的构成通常需要赌博活动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也就是说赌博活动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人开放的；三是赌资的流动性，在开设赌场罪中，赌资的流动性是重要特征之一，赌博者之间赌资的输赢是开设赌场的重要目的；四是经常性和连续性，赌博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经常性和连续性，偶尔的或者一次性的赌博活动不能以开设赌场罪来评价。
1: 有一些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的被告人，他们并不是赌场的主要组织者，有的是把房子租赁给开设赌场的组织者，有的呢是负责在赌场望风，这样的行为也会被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刑事责任吗？
2: 主持人所列举的实施这两种行为的人，在我们刑法领域中称为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刑法中的帮助犯指的是帮助正犯实行犯罪的人。成立帮助犯要求有帮助的行为和帮助的故意，因此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是指明知他人开设赌场仍为其开设赌场提供帮助，在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那么实施什么样的行为会成立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2020年，张某、魏某联系到赵某，租借赵某家一处废弃养鸡场用于开设赌场。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张某和魏某先后邀集组织他人在废弃养鸡场开展赌博60余次，从中抽头渔利人民币约18万元，张某、魏某各获利人民币4万余元，赵某提供赌博场地获利5000余元。2022年1月，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年3月，魏某主动投案，赵某在家中被抓获。赵某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辩称自己并未实施开设赌场、组织他人赌博等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但最终，法院以赵某犯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在开设赌场犯罪活动中，专门用于进行赌博的场所既可以由其本人直接支配，也可以委托他人间接支配。行为人提供场所既可以是自己的住宅或者他人的住宅，也可以是宾馆、旅馆等提供的房间。明知提供场所系用于赌博的违法犯罪行为，仍为他人提供场所的，无论本人是否直接参与赌博，都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因此在本案中，赵某虽然没有实施直接参与开设赌场、组织他人赌博的行为，但是赵某在主观上明知张某、魏某等人系实施开设赌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仍然将废弃养鸡场租赁给张某、魏某用于开设赌场，并以此获利，其提供赌博场所的行为是为张某等人实施开设赌场提供帮助，应当以开设赌场

0: 赌场罪的帮助犯定罪处罚。
1: 除了为开设赌场提供场所外，还有哪些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呢？
0: 在明知他人开设赌场的情况下，为其提供赌博工具、资金、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的，或者为开设赌场者组织客源并收取回扣手续费的，或者受雇佣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发牌坐庄、兑换筹码、发送宣传广告等活动，参与赌场利润分成或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人员，这些行为都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投放广告、发展会员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行为，亦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有这样一个案例，被告人张某曾在某集团旗下的牵赢平台赌博期间，明知该网站为赌博网站，得知在网站发展下线可赚取佣金后，为获取非法利益，向多人推广赌博网站并发展其为下线，非法获利40000余元。被告人张某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等服务并从中获利，其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依法应予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某虽为赌博网站发展了下线，但其没有接受投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其为直接开设赌场的实行犯，而应按照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的帮助犯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在参与办理多起涉嫌开设赌场罪案件中发现，一些人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法律意识淡薄，在明知他人实施的是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仍然为其提供场所等便利条件，认为只是给别人提供方便，收点场地、烟酒等成本钱，不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开设赌场罪不仅追究赌场主要股东、经营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为赌场提供赌具、赌资、场地、招揽赌客、望风看场、兑换赌资等帮助活动的，以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论处。如果大家无法辨别什么样的行为是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什么行为可能构成犯罪，那么只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自觉远离赌博，只要与赌博行为相关的事儿，就坚决说不，这样永远也不会成为开设赌场罪的被告人。
1: 非常感谢江慧静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开设赌场罪帮助犯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当你发现自己错了时，你会向孩子承认吗？当孩子犯了错，你估计会立刻指出来，帮助孩子进行纠正引导。但是，如果是你犯了错，你会在孩子面前承认并改正吗？上周末，我的小侄子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和爸爸都做了不好的事，爸爸可以骂我，他自己却不改呢？原来啊，有一天晚上，他在看电视，爸爸在旁边看手机。当妈妈喊吃饭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动，妈妈就发火了。于是爸爸就责怪他不听话，让他赶紧去洗手吃饭，不要再看了。他只能去洗手了，但爸爸自己却还坐在那里看手机。他觉得这非常的不公平。如果爸爸觉得他不对，那么自己也应该以身作则，和自己一起改变呀。孩子这样想当然是对的，但为什么很多父母不愿意在孩子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在柠檬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家长看来，他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这点小错误不值一提，反正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也会忘掉。如果特意指出来了，特别是在孩子面前，向孩子认错还会显得特别没有面子。另一方面，家长也担心孩子知道自己也会犯错了，就不会再认可自己的观点，于是就会选择无视自己犯的错误。如果这个时候孩子直接戳穿了家长的问题，家长的这种心理可能还会产生负面的情绪，反过来责怪孩子的不是。但是人都会犯错，这是人之常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电视剧《小欢喜》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我第一次当妈，你也是第一次当爹，我们都没有经验。柠檬想说，正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做孩子的爹妈，我们都没有经验，所以犯了错又如何呢？犯错就光明正大的去改正。家长不要觉得在孩子面前承认错误是一件多难的事情，相反的，如果你不跟孩子承认好自己的错误，反而会影响到孩子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并且还会影响到你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孩子可能就不会再愿意与你有过多的交流与讨论，他会觉得自己不管怎么与你辩驳，到最后你都会说你没有错，就算你是错的，你也不会承认，甚至还会被你用一些强制性手段逼着去认同你的观点。既然如此，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交流的必要了。还是拿柠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来说，你想让孩子赶紧关掉电视吃饭，比起嘴上的催促与指责，更好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家长自己停下手上的游戏，领着孩子一起去洗手吃饭，这样不就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了吗？孩子的心里也不会产生疑惑和矛盾。所以说，如果家长真的是在玩手机，那么就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这种错误行为，可以跟孩子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可以借此机会教育孩子不能再犯像爸爸这样的错误。如果说家长这个时候只是在忙工作，手机抽不开身，那么也需要跟孩子解释清楚，这样就能够避免孩子对你产生误会。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也有这样的一句话：爸爸也不是生来就是爸爸，我也是第一次当父亲。这句话是父亲当着女儿的面说出的，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也代表着爸爸愿意当面向孩子承认自己的问题。孩子也有他的认知判断，他会从你的言语行为上学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一开始就跟孩子坦白，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家长们要学会主动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有你自己面对客观的现实，承认自己的错误，才能够挽回孩子对你的信任，拉近你们之间的关系。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家长犯错的应对方式有很多，其中有值得借鉴的，也有应当避开的行为。想了解这部分内容的家长，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家长犯错”就可以获取相关知识了。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
1: 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为什么要让孩子从小接触音乐？近年来，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提升，家长们开始接受新的教育理念，让孩子从小踏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然而，国内的培训机构也毫不逊色，击剑、编程、钢琴、声乐、主持人班争先恐后。柠檬觉得存在即是有它的意义，孩子如果早期就能够受到他们的熏陶，相比起没有任何基础的孩子会跑得更快。我们就拿音乐来说吧，回顾历史，在中国古代就有了音乐，秦汉时期的乐府，隋唐时期的宴乐，还有五音六律等等。然而，音乐可以用来测试孩子的智力，通过听辨声音的高低强弱来判断孩子的注意力是否集中。音乐是与人的灵魂相通的，它是开启智慧的另一把钥匙。西方人结婚时会在教堂奏响婚礼进行曲，中国的寺庙未曾断过佛教音乐。我们平时看电影，如果某个精彩的瞬间没有音乐的渲染，是不是就会觉得有些索然无味呢？记得读书的时候遇到过一对夫妻，妻子在意大利，丈夫在国内，女儿随着妈妈留在意大利，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学习花样滑冰。我问，为什么不在中国？中国的花样滑冰也很棒啊，可以让孩子在北京学习啊。他回答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因为音乐不同啊。我接着问，花样滑冰跟音乐有什么直接关系呢？他说，中国的花样滑冰附带的只是背景音乐，西方的花样滑冰是沉浸在音乐中，孩子认知音乐，通过音乐律动使身体达到协调，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的差异。那么音乐对孩子的影响体现在哪儿呢？有研究发现，节奏有序柔和优美的音乐可以引起循环系统和呼吸的和谐律动，调节人体内的生物节律，从而影响孩子的成长发育和身心健康。并且音乐还能够刺激大脑皮层的活动，提高孩子的思维能力和想象力。我们平时与孩子对唱时，大脑首先发出预备指令，当唱完上一句歌词，我们就要迅速反应下一句歌词，大脑要跟上节奏，歌词要踩准音节，所以这就锻炼了大脑的协调能力。又来说说古代，农夫曾经用音乐刺激谷物成长，通过实验证实，那是声波在植物细胞内产生共振，促进了植物的生长。植物能够从音乐中吸收声音共振的力量，所以长得更好。例如，某音乐家曾用沙子放落在盘上，然后对着盘子播放小提琴的音乐，通过盘子的共振形成了一幅美丽的艺术品。由此可见，音乐能够使物质更加协调，更有规律，甚至能给物质带来生命的感觉。然而孩子亦是如此，孩子一般从小对音乐敏感且喜爱，对一个正在哭吵的婴儿播放音乐，他会很快停止哭闹。孩子们都喜欢上音乐课，就是这个道理。音乐本质就是塑造人的工程，学习音乐的过程就是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过程。音乐是孩子的朋友，音乐在不知不觉中使人保持精神愉悦，充满活力。从柠檬今天所讲的内容可以看出，音乐对于幼儿的学习生活是必不可少 且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家长们应当适当地让孩子投身到音乐艺术中去。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读书会”，就可以免费领取5本教育方面的书籍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为什么依恋关系如此重要？
2: 妈妈，我想吃这块糖，你能帮我打开吗？
3: 你没看到我这会儿在做饭吗？我哪有手给你剥糖啊？
0: 这是去年2月份我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时看到的场景。很显然，朋友没有意识到他的回答对孩子所带来的影响，而这个强烈需要妈妈帮助的小女孩在遭到拒绝后，泪眼婆娑地放下手中的糖果，默默一个人走去了小房间。其实这次朋友邀请我来的一个目的，正是让我来帮助他怎么和女儿相处。从他的描述中得到了对这位小朋友的评价：胆小、不合群、自卑，经常莫名其妙的哭泣，对什么事情都不积极。有位教育学家说过，如果一个孩子不懂得信任他人，那么他的一生将会是孤独的。确实，朋友的女儿目前这种状态不是很理想，而理想或者不理想的标准，并不是她对这个社会做了多少贡献，有过多少成就，而在于她本身的人格发展能否满足她自己的生长需求。在上篇文章中，我们提到了婴儿依恋的3种类型，即安全型和不安全型。其中，不安全型依恋又可分为回避型依恋和反抗型依恋。朋友的女儿目前就在不安全型的2种模式里徘徊。就拿糖果这件事情来说，主动寻求母亲的帮助，内心的独白是希望，是期待，是害怕中又有那么一丝丝的勇敢。如果母亲给她的回馈是肯定的，好，妈妈把手擦一下就帮你剥糖，就会满足了小朋友被爱的需求，那么孩子就会认为他是被爱的，别人是可信的，而随之而来的就会去尝试和其他人慢慢建立这种积极的人际关系。而现实却是相反的，作为母亲第一依赖人妈妈，一个否定让她的这些幻想破灭。原来我是不值得被爱的，原来妈妈是不会帮助我的，那么其他人更不可能帮助我了。这种内在工作模型一旦形成，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直观的，不自信、自卑，慢慢就会成为孩子发展的一个方向。心理学中有一个名词是内部工作模式，指的是婴儿在与母亲互动的过程中，就会形成对世界的想法、观念和态度，以及与他人相处的模式。举例来说，有些家长从小对孩子漠不关心，很少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孩子成功地完成了某项任务很开心，在向你炫耀成果求得表扬时，你却因为工作或者其他的事情没有注意到他们，甚至说他们的炫耀干扰了你的工作，你狠狠地斥责了他们不理解你，这就不利于和孩子建立依恋关系。孩子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自我价值感就没有得到认同，他们就会形成低自尊的人格，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没有人注意到我，我是不值得被表扬，很容易就形成自卑、不自信，这对于他一生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好的。儿童与父母的依恋关系具有延续性，儿童时期的依恋类型会成为孩子长大后亲密关系的原型。电视剧中经常会上演这样的剧情，男主人公从小被母亲抛弃，一直被他人寄养，后期再和女主发生恋爱关系。
4: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 为国争光。
5: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6: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7: 你敢相信？
8: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9: 你知道世界最？
5: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1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11: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12: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11: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2: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11: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2: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11: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2: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11: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2: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11: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2: 啊，差那么多？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你好，外卖。
1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4: 妈，帮我拿瓶饮料。
1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5: 儿子，儿子，儿子，
1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8: 年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0: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5: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2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2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23: 粮食危机。
2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

0: 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喽！
9: 这给你吃。
5: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7: 电费翻倍的交易。

0: 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争，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军
5: 营，讲讲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人来了。

0: 境。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选择一种声音，就是选择一个朋友。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和若琳一起来享受广播，感受心灵深处的柔软。雨呢，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音乐家，他在穷人的铁皮屋顶上敲得很响，在富人的花园里落得很轻。而今天呢，若琳呢想用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来收集那些落在旋律里的雨声。那些雨会淋湿回忆，那些雨也会冲走烦恼。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Rain， 1996年披头士的 B 面单曲。林格斯达尔呢曾经说，这是他认为自己打得最好的鼓点。这首歌里的雨不是悲伤的，而是迷幻的，倒着下的，就像是歌词里写的，如果雨从天上下到可以下到地上，那它为什么不可以从地上回到天上呢？很适合我们打破对雨等于忧郁的刻板的印象。

1966年的雨是倒着下的，但是有的时候呢，雨确实呢是心里那场憋了很久的天气预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窗外阳光明媚，心里呢却湿漉漉的，或者正好相反，外面暴雨倾盆，内心呢却是异常平静的。华语乐坛最懂雨的人，我觉得呢是周杰伦。但是呢，我不想选那些烂大街的晴天，或者是雨下一整晚，我想选一首更直接的，就是这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

这首歌呢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来作曲的。最妙的是编曲里用了真实的雨声采样，从屋檐滴落的，砸在柏油路上的，还有落在伞面上的。杰伦的人声呢像是在雨幕里半闭着眼睛唱的，听不见歌词也没有关系，因为听见本身就已经足够了。

雨声可以催眠，但是有一种雨会让人彻夜难眠。2002年的伦敦，一位女歌手写下了她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首歌。那时候她刚刚失去丈夫，一个人在公寓里听见下雨，觉得每一滴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你要怎么独自活下去？她没有回答，只是把问题谱成了旋律，就是这首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非常忧伤的歌曲《像一颗星星》。虽然歌名并没有提到雨，但是你仔细来听前奏的吉他拨弦，像不像雨滴在试探窗户呢？

这首歌里的雨是隐形的，歌者的嗓音像被雨水洗过的丝滑。歌词说，我像一颗星星在等待你的目光，但是雨夜看不到星星。其实星星一直在，只是被云遮住了。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悲伤遮住了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消失。

此时此刻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雨天》。有的雨是迷幻的，有的雨是情书，有的雨是质问，有的雨只是雨本身。其实我们不是爱听雨，我们是爱在雨声里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什么都不做，只是发呆或者想念一个人一段故事。这里呢，想送一句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话给收音机前的您：我偏爱雨天的猫，因为雨天的猫有一整个下午可以睡

雨也是可以跨越国境的。北欧的雨是什么样子的呢？挪威精灵唱的这首《冬鸟》虽然写的是冬天，但是 MV 里一直在下雨。他说雨是地球的心跳。北欧人看待雨的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不会躲雨，他们会穿好防水的衣服走进雨里，因为没有坏天气，只有错误的衣服。

者的声音像冰川融水，清冷又自由。这首歌里的雨不是背景，而是节奏本身。你听到的每一声打击乐，都可以想象成雨滴打在了湖面、树叶，或者是你撑开的外套上。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想回到华语乐坛最经典的一场雨，不是六月的雨，不是雨爱，而是蔡琴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虽然呢，它更出名的是在电影《无间道》里，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这首歌的开头就是

听，这就是雨停之后的感觉。屋檐还在滴水，但是云已经散了。蔡琴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过去传过去的，告诉你，那些淋过你的雨，其实都蒸发成了你现在的样子。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

0: 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唐僧取经被困在小西天，有很多专家就研究说这小西天在什么地方呢？哎，就在西藏的附近。和小西天相对的那当然就是大西天了，大西天是指印度，小西天指哪儿啊？大概其呀、就是今天的西金，在古代的时候叫做哲孟雄。明清时期，人们如果从这个西藏到印度，必须的先到小西天，再到孟加拉，再到大西天。这地方是喜马拉雅山脉，西边不远就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咱们单说小西天这黄眉怪法宝是真厉害呀，一条皱皱巴巴大口袋，把孙行者、二十八星宿还有土地爷全都给装进去了，然后带着小妖精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是回转小雷音寺。这座寺啊，靠山而建，后边直接就连着山洞呢。回来之后刷拉一抖，把这些俘虏全都给甩出来了，让小妖精上前拿绳子捆的是结结实实啊，全都压到后边山洞里头，把大门咣当一关，这黄眉怪呀到前边喝酒去了。咱们说说这群俘虏，一个个哎呀是惨叫不止啊。唐僧、八戒、沙僧也在这后洞里头捆着呢，这唐僧啊难受的都哭了，悔恨自己不听悟空之言。只有孙行者他没着急，因为他有能耐呀，他就等着到了半夜三更啊，感觉前边这黄眉怪带着小妖精都已经睡着了，他这才呀使用一个特殊的法术，叫做缩骨法，呲溜一声身体就变小了，这绳子是自然脱落，然后他蹑足潜踪到在了唐僧的近前，拿嘴一吹绳子断了。师父，我救您来了。哎呀悟空，师父别说话啊，跟我走。好大圣一转身给八戒、沙僧、二十八星宿、土地全都松了绑绳，他在前边开路啊，众人是随后相跟，由打后洞奔前边走，推殿门呢、出山门呢，轻手利脚的。大小妖精啊今天是过于高兴了，一个个都喝多了，都迷迷瞪瞪正睡觉呢，跟死猪烂狗差不了多少，所以孙行者众人比较顺利的就脱离了小西天。等到外头，孙猴跟大伙交代，各位多受累啊，保着我师父往前走一程，我还得回去找行李去呢。亢金龙一听啊直咧嘴，我大圣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抠门了啊？人救出来就行了，那行李呀身外之物要不要不吃劲。哎呀你哪里知道啊，行李里头有通关文牒、紫金钵盂，还有锦兰袈裟，那都是佛家的至宝啊，要丢了就没法取经了。众人这才明白，他们呢簇拥着唐僧悄悄地往前走，孙行者一转身可就回来了，这就叫艺高人胆大，是胆大艺更高啊。这黄眉怪带着众小妖精还在睡觉呢，孙猴子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蝙蝠，带翅膀的它会飞呀，在这小西天里头左瞧瞧右看看，发现了，就见那第三重楼的那窗户里头唰唰唰唰直闪霞光。孙猴琢磨着肯定是锦兰袈裟，因为那上边有如意珠、摩尼珠、红玛瑙、紫珊瑚、舍利子、夜明珠，全是好宝贝，这深更半夜的当然得发光了。这只小蝙蝠嘟飞过去了，进去一瞧，哎呀哈，正是行李呀。孙猴乐坏了， 一晃身躯又现出了原貌，这只手抄起扁担，这只手一裸绳子，把这行李担子就挑到肩膀上头了，转身想下楼往外头走，可是黑灯瞎火的也不得眼目啊，脚底下一下就蹬空了。哎呀我的妈呀，嘚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晃荡，行李担子落在了楼板之上，可把孙猴吓坏了。这深更半夜的，这么大动静，那妖精非得听着不可呀。孙行者顾不上行李了，一转身形，滋溜一道金光，他没影了。果不其然，这一声响亮把那黄眉怪给惊醒了。我谁这么缺德呀，哎，不好好睡觉乱扔尿壶啊，我老人家亲自查看查看不。

这黄眉怪哈哈大笑啊，你们想跑啊，啊，做梦你们都梦不着。他二话没说，由得腰里头唰啦一声就把这旧口袋又拿出来了，打开之后念动咒语，给我金 label。 唐僧众人是真听话呀，嗖嗖嗖嗖嗖嗖嗖，全都被吸到口袋里头。这黄眉怪一钻口袋口，拿绳子给系上了，背着又回转了小雷音寺，把唐僧师徒押到了后洞，二十八星宿土地爷都给压到了地窖里头。仔细一清点，这黄眉怪有点傻眼了，主要的孙行者还没抓着。闹了半天呢，这回孙猴子学滑了，听见后边有人吵吵八喊追上来了，哎，偷眼一看，好家伙，又是黄眉怪，知道他口袋厉害呀，所以孙猴子一个筋斗翻出老远去，哎，这才幸免于难。等转过身来一瞧，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把唐僧众人重新又抓回了小西天。这时候天光已经大亮了，孙猴往这路旁边一蹲呢，两只手抱着脑袋一筹莫展，哎呀，斗法宝斗不过他，我该当如何是好呢？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这半悬空中啊，有人朗声大笑，哦哦哦，哈哈哈哈。孙猴一听心里头挺别扭，心说这谁呀，这个幸灾乐祸是怎么着？抬头一看，哎呀呵，来了一个胖老头，脑袋是秃亮亮，这大脸盘子是笑呵呵的。孙猴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这乃是西方灵山来的弥勒佛祖。各位，这弥勒佛您一定不陌生，据说他呀就是未来佛，是如来佛祖的法定接班人。他的门前呢还挂着一副对联呢，上联写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下联配佛口长啸，笑世间可笑之人呢。就这位心态是特好特好的，遇上什么愁心事都笑呵呵的。那今天呢又乐着奔这边来了。孙猴子挺不满意呀，哎呀，弥勒佛祖你就别乐了啊，我这都烦死了。悟空，我来了你就不用烦了啊。那却是为何呢？你不是为那黄眉怪小西天的事儿吗？我可以帮你想他。哎呀，我说弥勒佛祖啊，那个妖精好生的厉害，短软狼牙棒，所向无敌，手中那破烂吧唧的破口袋，哎，特别能装，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的妖精。弥勒佛祖又笑了，哎呀，你不知道我知道啊，那黄眉怪乃是我面前司庆的一个黄眉童儿，前些时候我去见元始天尊，我开会去，没想到这个孽障啊他就思凡呢，啊，跑了，还拐走了我的几件宝贝。他掌中的短软狼牙棒是我敲磬的一个锤子，那条破烂吧唧的口袋呢是我的后天袋子，俗称叫做人种袋。那一副挠脖呀是我庙中的法器，嘿嘿，全让他给卷包会喽。孙猴一听啊挺不满意，哎，我说笑脸和尚，你这就是家教不严呢，啊，纵容手下犯法，你该当何罪？哈哈哈哈，你这猴子是真正难缠呐，我帮你把他降服也就是了。孙猴子奔蹦过来了，啊，胖老头你说怎么降他？悟空啊，你还是辛苦辛苦，倒在小雷音寺把那个家伙给引逗出来啊，他要是不跟我走又该怎么办呢？你把你的猴爪子张开。

这孙猴一伸手，就见这弥勒佛祖，哎，不讲卫生了，把自己手指头啊杵到自己那舌头上了，蘸着唾液，就在孙悟空这猴爪子这手心上头写了一个禁字，就是禁止的禁。悟空，你攥上拳头，如此这般引诱他来吧。哎，好嘞。孙猴干这活啊，干的可太多了，所以是轻车熟路，一纵身形又回到了小雷音寺。到在山门前头，可就不留客气喽，把如意金箍棒抡开了，啪嚓一声把山门给砸倒了。哎，我把你们这群大小的妖精还不出来受死。就这一嗓子穿透力极强啊，里边黄眉怪可就听见了。啊，那孙猴子又送上门来了，随我迎敌。带领着众小妖可就冲出来了，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孙猴老哥一个，猴头啊，你简直就是找死啊。哎，找死我没找着，哎，倒是把你给找着了。哎，咱们大战八百合不？晃金箍棒就来取这黄眉怪，短软狼牙棒又抡起来了，听听汤汤一场的鏖战。孙猴一看火候差不多了，这才虚晃一棒是扭头就走。这黄眉怪发现问题了，嗯，孙猴子棒法没乱，为什么逃走啊？其中一定有诈。嗯，你爱跑就跑吧，哎，我不追你。黄眉怪一转身带着小妖要往回走，孙猴一看，哎呀哈 啊一点面子都不给呀，啊，那可不成，一纵身形肉他又回来了。啊，我的儿黄眉怪因何不敢追赶呢？黄眉怪一阵的冷笑，嘿嘿，我要回去吃唐僧肉了，哪有闲工夫跟你斗壳子呀。啊，不追我你就是缩头乌龟，哎，你就是废物点心。可不管孙猴子怎么骂，人家就是不着急。啊，这涵养还不错。孙行者没辙了，这才把猴爪子给张开了，把里边写的那个禁字冲着黄眉怪这么一比划，你这玩意儿可太管用了。旁人看着还没什么，就这黄眉怪见了就感觉有一种巨大的磁场就吸引着他，不追也不行了。孙猴就在前边跑，这黄眉怪呀轮着短软狼牙棒，哎，就在后边追，这一前一后就追出去二三十里呀。孙猴往对面一瞧，啊啊，差不多了。就见这山脚下有好大一片西瓜地，已经是西瓜成熟的季节，左一个右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呀，满地都是大西瓜。孙猴子摇身这么一变，啊，嗤，啊，变了，变成什么了咱们呢一会儿再说。单说这黄眉怪到近前，嗯，孙猴子到哪儿去了？无论如何他也找不着啊，就感觉一阵阵的口渴难耐，嗯，我来个西瓜吃不？可他一琢磨，啊，不行，挑西瓜我是外行，嗯，我得找这种瓜人帮我挑一个。哎，我说这片瓜地是谁的？他这一吵吵，又在那边窝棚里头啊，走出一胖老头来，哎，乐呵呵的。哎呦，这位大王啊，哎，是小老汉我啊种的瓜呀，哎，有熟的没有？哎，熟的很多很多，赶紧抱过来一个，哎，我要解渴。就这位比秃尾巴狗都横。那种瓜的胖老头晃晃悠悠过去了，哎，左拍拍右摸摸，最后摘下了一个特大号的大西瓜。大王，您就尝尝这个吧。好嘞。再看这黄眉怪过去，把西瓜可就接过来了，啪嚓一拳头，可就给砸开了。伸手到里头掏这西瓜瓤，哎，往嘴里头就塞呀。他是饥渴难耐，所以呢，也不吐这西瓜。

0: 子儿啊，哗哗哗一个劲儿往里头吃。可吃着吃着，嗯，啊，感觉不对劲儿了，这肚子怎么这么疼啊？说个疼可就承受不住了，就感觉有一个东西在肚子里头是横冲直撞啊啊！哎呀，啪嚓，剩下的半个西瓜摔得稀碎稀碎的，两只手一捂这肚子，是就地翻滚呢。就这么个时候，金光这么一闪，种瓜的胖老头也变了，哎，非是旁人，正是弥勒佛祖。哈哈哈！孽障，你还不伏法吗？啊！黄眉怪吓得真魂出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参见佛祖，我是死罪呀！这时候就听肚子里头有人说话了：“哎，我说黄眉怪呀，既然你是死罪，哎，那我就成全你吧。”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这孙行者变成一大西瓜，哎，进而又变成一个西瓜子儿，借着黄眉怪吃瓜的机会，就钻到他肚子里头去了，在里头又是翻筋斗，又是竖蜻蜓，还打烫拳、踢烫腿，这回还变本加厉，要玩命的折腾折腾，让这黄眉怪呀生不如死。这猴子也是够狠的。一琢磨，我最擅长的就是猴拳，我呀练一趟吧。走行门迈阔步，晃动双臂，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锻炼身体，锻炼的还挺痛快。黄眉怪痛苦万分呐！哎呀，哎呀，佛祖饶命，大圣饶命啊！弥勒佛祖看罢了多时，这才说话：“悟空，你出来吧，把他折腾的也是够瞧的了。”啊，胖老头，你让我出来，哎，那我就出来。这黄眉怪把嘴巴这么一张，孙行者呀，由得里头啊，滋儿，一溜金光可就钻出来了，到外头晃身躯，又变成了原貌。您看孙猴子出来之前，这妖精啊跟三孙子一样，可软和了，净说拜年的话。可等孙行者出来之后，他可就不是他了，嗷一声还想拼命啊。他所仰仗者就是那条破口袋，伸手到怀里头又拽去了，可这一摸，哎呀呵，傻眼了，口袋不见了。抬头一瞧，哎嗨嗨嗨，也不知什么时候，这弥勒佛手疾眼快，把那口袋呀拿到他手里去了。老头乐呵呵的，口袋口张开了，一念咒语：“你进来吧！”唰，就把这黄眉怪装在了大包当中。这胖老头还挺财迷，一猫腰把那短软狼牙棒啊给抄起来了。这是他庙里头的庆锤，又带着孙行者到在小雷音寺找那副挠脖。当然了，现在这挠脖呀已经被孙行者给砸得稀烂稀烂的了，可是碎片还有呢。弥勒佛收拾收拾，哎，全都给揣走了。孙行者一瞧，嘿，这胖和尚可真是抠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5: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8: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书接前文，弥勒佛祖收走了黄眉怪，这小西天呢就剩下一些骚干零碎了。孙行者抡起金箍棒来，劈球啪嚓，把这些小妖精全给报销了。倒在地上变了换了原形，一看呢都是什么山精树怪，哎，兽孽禽魔啊，邦邦几脚啊，踹到一边去，这才冲到了后洞，一看唐僧、猪八戒、沙僧都在这捆着呢，行李白马也在这地方，赶紧把他们救下来，回头又打开地窖，28星宿土地爷在里边困着呢。众人得救之后喜出望外呀，孙猴一摆手让他们呢各回各家，是各找各妈。唐僧这脸通红通红的，悟空，为师实在是对不起你呀，我肉眼凡胎看不透妖精的伎俩啊。哎呀，师父，一家人就别说两家的话了，以后啊您能改就改，哎，不能改呀没关系，您就是多受点罪，我再多救您两回呗。唐僧这脸呢更红了，猪八戒着急呀，哎，师父，您不要自尊心太强啊，自尊心太强的话，您这脸呢比我猴哥那屁股都红了，这不好。呸！猪八戒说完了也后悔了，心说我这拍马屁的水平怎么不见长啊我呀。老猪一咬牙，哎，干脆我当实干家不。倒在小雷音寺里头把能吃的东西全都找出来了，师徒四人呢饱饱的吃了一顿斋饭，然后呢猪八戒把火种找到了，就把这什么藏宝楼啊、高阁呀、讲堂啊点把火全给烧了。哎，明中有神，暗中有鬼，这藏污纳垢的地方给他连窝端溜。旁人放火他是纵火犯，哎，我猪八戒放火我是积德行善哦，挺会给自己脸上贴金。等把这些细枝末节都处理完了，师徒四人收拾行李是继续出发呀。这回往前走还能碰见什么事儿，他们大伙心里头都没底儿。书说简短，这一走就走了有个月七成，正是春深花放的季节呀，山花烂漫，气味芬芳，哎呀，提鼻子一闻都感觉神仙相仿。猪八戒把大长鼻子伸出多远去，哎，我好好闻闻这香味儿吧，真香啊，不错，嚯，猛然间这猪八戒呀捂着鼻子直蹦高，我说这什么毛病啊，够缺德的，怎么突然之间变这么臭啊。与此同时啊，唐僧、孙悟空、沙僧也都闻着了，哎呦，这气味啊，一个劲儿的钻鼻子，就好像五方六月桃毛房差不多少。悟空，你快查一查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师父，我想查我都查不了了，哎，撞脑浆子，我要晕了我呀。
0: 还得说沙僧多少有点经验，师父啊，我看咱们找点口罩戴。

0: 上吧。沙师弟，咱们上哪儿找口罩去？
1: 咱们行李里头有一领救僧袍，咱们大家也穿不着了，干脆我把它裁剪了，做成多层的口罩，挡一挡这腥骚恶臭之气呀。
0: 猪八戒一听连连的鼓掌，他就帮着沙僧一块儿做口罩去了，把救僧袍给剪成这么4寸左右的见方，一层一层的叠起来。唐僧戴了3层口罩，孙猴子戴了2层，沙和尚啊戴了6层。这猪八戒贪心呢，一伸手把剩下的全抄起来了。
1: 我戴120层啊，啪，
0: 全给捂到大嘴巴上头了。
1: 哎呦，
0: 捂上之后，猪八戒才明白，感情戴口罩这玩意儿啊，不是韩信的将兵多多益善，太多了他上不来气儿啊。
1: 哎呦我要闷死我了，
0: 眼前发黑就要休克。孙猴乐了，啊，呆子，你是不是呼吸困难呢？
1: 哎呦，上不来气儿啊！
0: 没关系，我来帮你。我这2层口罩我不戴了，爷匀给你吧。接下来，啪，又给猪八戒贴上2层。老猪一个劲儿的翻白眼儿啊！沙和尚过去了，帮着猪八戒把这口罩给摘下来，就留下4-5层，这就比防毒面具呀都管用。可是越往前走，这臭味儿是越大，师徒4人呢，简直都上不来气儿了。再抬头一看，面前横亘着一座大山，就在这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庄。
1: 哎呦，我老猪怀疑呀，这个村庄有特产，肯定是特产臭豆腐啊。
0: 八戒，不要胡猜，你我师徒赶奔这庄村打听打听吧。师徒4人奔着村口可就来了，还没等进村呢，有打这山庄里头啊出来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须发皆白，手里头拄着拐杖，穿着一身葛布的衣服。表面上一看呢，这人干净极了，可是老者走到近前，这师徒4人几乎同时都闻着了。哎呦我的天哪，心说这老头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啊，大概其有200多年没洗过澡了。哎呦，身上这味儿啊，简直让人能窒息。本来这师徒4人都戴着口罩呢，可是一闻老头这味儿啊，他们下意识的还拿这手堵鼻子。相反的，这老头看见师徒4人呢，他没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在这4个和尚身上飘出来非常芬芳的气味。他离猪八戒近呢，他靠近了老猪，提鼻子就闻呢，
1: 香香啊，太香了。
0: 猪八戒一听啊，差点乐趴下，心说我猪八戒这卫生是最不达标的，所有人都批评我说我身上啊有一股猪圈味儿，怎么今天这老头倒说我有体香了呢？大概其这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老猪跟这臭老头一比呀，我就是香孩儿，我就是香饽饽。猪八戒还挺美的。唐僧赶紧下了马，上前搭话：“阿弥陀佛，这位老施主啊，不知此处是什么所在呀？”
2: 哦，
0: 这老头才回过神来，不闻猪八戒这香味了。
1: 和尚啊，你先别问我，我问问你吧，你们是由打哪儿来的？
0: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奔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哎呀，我说你们浑身上下这么香呢，闹了半天是上帮的人物啊，赶紧往里面请，里面请。
0: 这臭老头啊，还真就挺客气，把唐僧师徒4人全都请进了庄村，直接让到他们家去了。等往这客厅里头一坐， 有小伙子，哎，有小姑娘出来呀，给他们倒茶。这茶是挺不错，可提鼻子一闻呢，哎呦，就这些人浑身上下都臭透气了都。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一个劲儿的堵鼻子，唐僧不能那么没有礼貌啊，这才强打着精神，老人家呀，贫僧有一事不明，要在台前领教。圣僧啊，有话您就说吧。老人家，您贵姓啊？免贵，我姓李呀。哦，如此说来，此地必是李家庄啊。不对，不对，不对，这地方只有我们一家姓李，姓其他姓的占绝大多数。这地方啊，也不叫李家庄，它叫做陀螺庄。哦，陀螺庄。老人家，我想冒昧的问一句，就是咱们这个庄村为什么有一股腥臊恶臭之气呢？唐僧不问则可，这一问呢，老头伤了心了。哎呀，圣僧啊，实在是惭愧，你们是由打东边来的，一定往西边看过了，西边横亘着一家大山呢，这股子臭味就是由打山上来的。我们陀螺庄的所有的村民常年的闻这种臭味，都已经啊被这种气味给熏透了，因此上显得我们个人卫生啊都不达标。哎呀，唐僧越听是越不明白，老人家，这是一座什么山呢？哎呀，要说这个山呢，它有名字，哎，叫做七绝山。哦，七绝山怎么解释呢？就是这家大山上头啊，长得郁郁葱葱的全都是柿子树。不有句歇后语吗？说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哎，这地方长的就是这种柿子。因为古人说过，柿子这种水果它有七绝，第一就是异兽，第二就是多音，第三是无鸟巢，第四是无虫，第五霜叶可玩，第六它加食，第七是枝叶肥大，故此称作七绝呀。唐僧更不明白了，老人家呀，那柿子香气喷喷的，怎么到你们这地方变成这种气味了呢？哎呀，那要是柿子少它是香喷喷的，可我们这七绝山上这柿子太多太多了，而且谁也没法采摘，那柿子落下来就把道路都给堵死了，一年又一年，一层又一层啊，风吹日晒，那柿子都发了霉变了质了，它是长绿毛流黄汤，这气味就越来越差呀。本来这山呢有一条小路，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小路啊已经被落下来的烂柿子给堵死了，再加上恶臭熏天，没办法清理，所以这地方得了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叫做西屎痛，也就是西屎胡同啊。哎呦，没有人能过得去呀。哎呀，唐僧闻听是愁容满面呢，如此说来，这西屎痛乃是此地的大害了。哎，李老头摆了摆手，要说这西屎痛嘛，确实不是好玩意儿，可是还有个玩意儿比这个更有危害性啊。哦，老人家，但不知指什么说的呢？
1: 哎呦，就是这七绝山上头啊有一个妖精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变的，云里来雾里去，没事就到陀螺庄来吞吃骡马，吞吃牛羊，有时候连人也吞吃啊。只要是妖风一起，全村老百姓吓得脸儿都绿了。哎呦，真不知道我们陀螺庄的百姓到底是哪辈子做了孽喽。 李老头越说越伤心，哎，这眼泪呀还流下来了。孙猴一听啊，来了兴头了，哎，我说老人家，不用伤心了，看见我老孙了吗？还有我两位师弟，这都是降妖捉怪的专家呀，啊，这一回呀，你们这儿的问题算是彻底的解决了。李老头一听，喜出望外，哎呀，我就说嘛，各位有打东土大唐而来，山水迢迢，要是没有降魔伏虎的本事，怎么可能到达此处呢？哎呀，那各位就帮帮忙吧。
0: 哎呀，帮忙倒算不了什么，就是我们师徒四人呢，还都饿着肚子呢。
2: 对溜，得给我们准备斋饭呢。
1: 李老头真高兴，一顿斋饭算得了什么呢？马上吩咐家里头人下厨房就做饭去了。不大一会儿，素斋素饭把桌子上头都摆满了。师徒四人呢，围拢过来也没客气，饱饱的吃了一顿。尤其这猪八戒太没出息了，这一顿把人家家里头八天的饭都给吃了，拍拍肚子，这还差不多少啊。李老头乐乐呵呵凑过来问孙猴，
2: 这位小长老，你们也吃饱了也喝足了，是不是该帮我们捉妖精了？
0: 孙猴一听啊，嘣一声蹦到椅子上头去了，一摆手，哎呀，吃饭我们是拿手，捉妖精捉不了，捉不了。
1: 就这下子把李老头鼻子都气歪了，
2: 啊，闹了半天你们是一群骗子啊，骗吃骗喝之后认麻都不会呀。
0: 哎呀，呵呵，你这老头说的不对，要说降不了妖精，问题不在我们身上，在你们身上。
2: 哦，怎么说是我们的毛病呢？
0: 啊，就因为你们这陀螺庄的老百姓啊心不齐。
2: 哎，小师傅，怎见得我们心不齐呢？
0: 如果说新奇的话，你们每家每户都摊点钱，拿出来三两银子五两银子凑到一块儿，可就是好大一笔呀。什么样的降妖法师请不来呀？啊，何至于这么多年让这妖魔肆虐呢？
1: 李老头听完了啊，苦笑一声，
2: 哎呦，小师傅，您是不了解情况啊，我们集资是没少集，这法师也没少请，可是都不管用啊。就拿大前年来说吧，大家伙凑了500两文银呢，这可不少啊。倒在仙山古洞请来了一位道长，哎，让他帮着降妖，结果深更半夜的妖精来了，到这儿一伸爪子咔嚓就把这道长的头发给揪住了，拎起来啪一下就给摔死了，把我们差点没吓死啊。后来大家伙又继续集资啊，这回凑了800两，大家吸取教训了，不请老道了，老道有头发让人家拎着头发一摔他容易死，这回呀到庙里头去了，请来一位和尚，那脑瓜瓢剃的去清赞亮的，哎，别说头发，连头发根儿你都瞧不着。本以为这回保险了呢，嘿嘿，到了晚上妖精又来了，唰，大爪子又伸下来又揪头发呀。您别说，这和尚脑袋溜光锃亮，他揪头发肯定是揪不着啊。我们还挺高兴呢，第二天一看，这和尚也死了，比老道死的还惨呢。闹了半天揪头发是没揪着，可这妖精一爪子把和尚脑袋给抓下去一半，花红脑子都流出来了。让您说说，这能算我们陀螺庄的百姓心不齐吗？
0: 啊，原来如此啊，那好吧，这回呀我们替你降妖。
2: 哦，小师傅，那您就开个价，哎，要多少钱我找人呢凑去。
0: 哎，好好好，那就把你左邻右舍都给找来，咱们开会商议商议。
1: 李老汉点点头，还真就出去找人去了。
0: 不大一会儿

0: 左邻右舍、表弟、姨兄、亲家、朋友，一共凑了九位老头，还有一个老太太，到屋里头团团围坐，就商量这个捉妖精的事儿。有人呢就问唐僧：“圣僧啊，但不知差派哪位高徒闲闲手段。”孙猴子啊，奔儿蹦过来了，哎，不用问我师父，哎，就是小和尚我动手。
1: 哦，那你开个价吧，哎，要多少钱我们摊派。
0: 你们不用紧张，我们呢分文都不取，直接就替你们捉妖精去。如果捉不成，那你们就省事儿了。如果捉成了，对不起，你们呢凑俩钱儿，请我们吃上一顿好斋饭。
1: 哎呀，
0: 大伙一听，闹了半天这价这么低呢，啊，就一顿饭就打发了。有人心里头高兴，有人心里头直敲鼓。
1: 哎呀，便宜没好货，哎，好货不便宜。看起来这几个和尚，哎，全都是尿泥做的，哎，没什么本事。
0: 孙猴子看出他们的心思来了，一晃脑袋，各位，不用瞎猜了，让你们见识见识老孙的手段。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每年多少？
10: 用完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4: 悄悄
13: 的家
14: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源，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
1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4: 哇，浪漫！
2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6: 臭美！
2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7: 好主意，好主意，
22: 干干干！
27: 这是
2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2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1: 咦，那你是什么？
32: 我是光盘。
3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0-6488-568，过钥匙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3: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发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0: 技术凭借涓滴之力，一步步浸润我省广袤黑土地，推动全传统大水漫灌的耕作模式发生深刻变革。不只是饮水抗旱，更是水与肥精准协同的一场农业变革。
1: 20年实践，得失优劣清清楚楚。今天啊，咱们就围绕三本账展开对话：守护耕地的生态账、高效利用水资源的节水账，还有老百姓最关心的增产增收账。
0: 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立春。王院士您好。那刚才呢，咱们提到了水肥一体化正在推动咱们省传统模式发生深刻变革，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很好奇，这项技术在我省，特别是西部半干旱区，目前的推广步伐究竟迈得有多大？它为什么能迅速在田间地头扎下根来？请您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2: 一体化，2025年，全省已经推广了1138万亩，今年呢再增加1000万亩，总量达到了2000万亩以上，这个节奏在国内外节水农业领域都是很少见的。为什么推广速度这么快？我概括为三句话：生产上可行，经济上合算，机制上可持续。一是生产上可行，这项技术呢是适宜于西部半干旱区，白城、松原、镇来、通榆这些地方都10年9旱，传统的大水漫灌效率低，浪费大，而且容易加剧盐碱化。在水肥一体化条件下，通过小水勤灌、分次施肥，水分利用效率和肥料利用率分别提高了30%以上。二是经济上合算，在吉林省西部的示范田里，水肥一体化种植玉米，平均亩产可以增加150到200公斤，增产幅度在25%以上，干旱年份增产幅度更大，一亩地投入100元左右，那么可以到秋收获400-500元的回报。老百姓讲的是眼见为实，看到邻居家里用了这项技术，亩产冒了尖儿，第二年的推广就不用再费口舌了。好的技术不需要推销，算账算明白了，农民自己就会主动地使用。三是机制上可持续，省委省政府的高位推动起到了关键加速作用。吉林省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的工程，这个区域面上的技术推广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省农业农村厅统筹推进，加快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通过省产业体系协同推广项目等，加快推广，组织专家深入基层，使这项技术加快落地应用。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水肥一体化推广这么快，不是领导拍脑袋，也不是专家喊口号，而是技术本身过硬，老百姓种出了好收成，一笔账算下来，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1: 生产上可行，经济上合算，机制上可持续。王院士这三句话可以说是把水肥一体化为什么能在吉林西部迅速生根发芽讲得明明白白。特别是您刚才提到了，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算账算明白了，自己就会主动用。那么这杆秤到底是怎么称的？咱们刚才提到的三本账听着简单，但要让老乡们心服口服，背后肯定离不开咱们科研团队在田间地头的精打地细算。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请出王立春院士团队的核心骨干，常年驻扎在一线的刘慧涛研究员。刘老师啊，这20年来你们是怎么在盐碱地里帮老乡们把这三本账算细算透算明白的？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吉林省农科院呢

从2005年开始，在我们吉林的西部，主要是以吉安县为核心，开展了半干旱区玉米水肥里化技术的研究工作。为什么我们要开展这项工作呢？我们省西部地区啊，主要是包括了白城松原的全部、长春和四平地区的西北部。这里呢，就是过去的800里旱害、10年9旱，水资源短缺、水肥利用效率低，是影响这个区域粮食产量提升的主要的障碍因素，也是影响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区域呢，整个的玉米的播种面积接近3000万亩，对我们省粮食生产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我们第一次上西部地区的时候，看到地里头全都是那个做水粽和大水焖罐。遇到干旱年份，减产幅度特别大，而且这个做水粽过程中啊，劳动强度很大。后来呢，我们在王立春院士的支持下，通过一些国家的项目里和省里的项目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这项新技术呢，就叫水肥里化。那么什么是水肥里化呢？就是把肥料溶解在灌溉水中，在作物生长的季节，依据作物的需要，通过灌溉管道把营养物质啊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的过程。水肥化的目标呢，就实现了缺什么补什么，精准灌水，精准施肥，实现增产增收，提质增效。在王院士的带领下呀，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承担了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部的行业科技专项、我们吉林省科技厅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还有吉林省农业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以及我们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协同推广等科研项目。我们率先开展了水肥里化技术的系统的攻关研究工作。一开始我们用的是膜下水雾微喷带灌溉的模式，就是讲那个水雾微喷带呀，铺在地膜下面，对玉米啊进行那个干旱时候的补水。但是呢，这种思路呢，虽然解决了玉米生长过程中干旱胁迫的影响，但是呢，不能为其补充肥料和养分，其增产作用啊，大大打了折扣。2006年开始啊，我们引进了以色列的滴灌水肥里化技术，开展玉米膜下滴灌水肥里化栽培技术的攻关研究。这个国外的先进的滴灌水肥里化技术啊，与我们中国的国情、省情还是有很大的实践性差异，存在着适配性的问题，需要深入开展水肥里化技术属地化的研究。为了建立属地化的半干旱区水肥里化技术模式，我们在吉林省的乾安县站子乡富子村建立了3000平方米的避雨栽培大棚。从那时候开始啊，长期开展了避雨控制性实验。我们的总体研究思路是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粮食需求大、国外水肥里化技术不适合的实际，我们联合了新疆农垦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家研究单位，针对半干旱区玉米生产存在的水肥调控脱节、有机质积累缓慢、配套产品缺乏、灌溉农业机械不配套、技术集成不到位的科技难题，创新滴灌条件下玉米水肥协同调控理论与方法，根成土壤快速培肥与滴灌施肥技术、水溶肥产品及压力控制装置的灌溉球阀研制、玉米水肥里化产销双能技术模式的创建。我们建立了核心区试验、示范区验证、辐射区推广的3级递进式技术推广体系，创新科研教学单位加推广部门加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协同的推广机制，加快了技术成果的规模化的落地。这项技术模式呢，

0: 在我们吉林、内蒙以及新疆三省区得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据不完全统计啊，累计应用面积达到了5000多万亩，增产玉米啊接近900万吨，增收140多亿元。
1: 从引进以色列技术水土不服到建起了3000平米的碧玉大棚搞属地化研究，这背后是咱们团队20年的死磕。但刘老师啊，实验室里的数据再精准，可能老乡们一开始也是将信将疑的。您刚才提到你们建立了核心区试验、示范区验证、辐射区推广的体系，那么当你们拿着这些在碧玉大棚里算出来的精准数据走到田间地头的时候，是怎么把它们翻译成老乡们能够听得懂的增产账、节水账和生态账的？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说服第一批老乡试水的？
0: 我们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前线站子乡的金一敏，他是第一个吃水肥水化技术螃蟹这个村民。2007年呢，他拿出自己家的承包的责任田有100亩，按照我们提供的水肥水化这个技术模式开展这个试种工作。当年秋收啊，产量增加超过了40%。这个40%啊，带来的效益是特别显著的。扣除每亩地增加的140元投入，这个主要就是一个是种子、地灌带和肥料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亩到秋纯收入一算呢，能达到260元左右。从此啊，他应用这项技术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这个2012年到2014年呢，他参加农业部啊组织的中化杯玉米王挑战赛，连续3年在我们西部半干区排第一名。他这个竞赛前呢，最高产量达到了1136.1公斤。
1: 一公顷产量从1.5万斤跃升到3万多斤，产量是直接翻番了。刘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个金英敏，可以说是咱们吉林西部水肥一体化推广史上的破冰第一人了。
2: 不过啊，光听科研团队讲，大家呢可能觉得这笔账算得有点完美，所以我们马上连线秦安县赞子乡富子村山城峪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金英敏，听听啊他本人咋说。金理事长您好啊，刚才刘老师在说啊，说这个2007年您顶着压力拿出100亩地进行试种，那当年秋收的时候，您看着地里那沉甸甸的玉米棒子，心里是个啥滋味？这第一笔增产账您自己是怎么算的哈？我们来听听。
3: 好，其实2007年跟刘老师合作啊，在他的指导下，采用了玉米水肥一体化这种技术啊，从这个赏地播种量啊，包括滴水、节水、化肥利用率，就是少掺多次啊，到年底呀、一算账，粮食增产得在40%以上，哎，扣除这个投入的啊，就一晌地，哎，纯增加收入得在接近3000块钱这个程度啊，增加了密度是当时在村民的关注下，老百姓都帮我乐开花，就感觉到哎呀，你这种模式包括这种滴灌条件太好了，省时省力，哎，还提高了化肥利用率，增产非常显著。然后逐年就是在刘老师的技术指导下啊，办班啊，老百姓的认可程度包括辐射带动啊，就逐年加大，老百姓非常认可这种技术。
1: 听得出来啊，金理事长把这增产账是算得明明白白的，这实打实的收益啊，就是让技术落地的最好通行证。让我们再次感谢金理事长的分享。
2: 以前咱们种地啊，到了旱季拉着小白龙大水漫灌，费时费力，水还容易白流，现在呢换成了滴灌，这水肥的用法肯定是大不一样。刘老师，这第二笔节水账咱们科研团队是怎么帮老乡们算透的呢？
0: 过去啊，我们农民遇到干旱的时候呢，就用小白龙进行那个大水漫灌。这个大水漫灌呢，它主要就是把这个田里头整个就灌了一遍水，我们管它叫全根层的灌溉。 这个根系呀、就集中这个区域外呢，比如说垄帮和垄沟，它这个土壤含水量过高，灌一次水啊，一公顷地呢要用1000吨，还得需要4个工时，这个劳动强度特别大。我们农民朋友啊，为了达到更高的粮食产量，一般呢每年要灌2次，这样的话呢，一场地啊得需要2000吨的水，需要8个工时，不仅费水费力，还容易呢造成了水土流失和土壤板结。现在呢，我们团队啊，通过我们这个避雨大棚的试验，明确了玉米的蓄水高峰期在抽雄到土时期。我们滴灌呢，控制水在这个玉米的根系集中区，在集中根系集中区这个土壤，这个湿润体啊，它是呈个纺锤形，它呢要比咱们那个全根层灌溉呀、它要节水呢48%-49%左右，避免了水分的无效损失，而且呢，这个劳动强度啊也大大的提高。我们一个劳动力呢，过去啊1公顷就很困难，现在我们一个劳动力啊可以管30公顷地，这个劳动生产率啊提高了20倍左右。同时呢，在那个玉米的蓄肥高峰期啊，我们明确了它蓄肥高峰期是什么时候，是后移到大喇叭口到灌浆期，这时候呢占整个养分的80%以上。我们通过给玉米啊分次施肥，早餐多次，这样的话呢，水和肥力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一滴水一滴肥都不能浪费。
1: 这节水账算下来啊，不仅是给玉米解渴，更是给土地减负了。但咱们都知道，吉林西部很多地方是10年久旱的盐碱地，过去啊那是长不好庄稼的差等生地块。刘老师，这套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怎么在这片盐碱地上算好长远的生态账，咱把地力重新养回来的？
0: 我们西部地区这个土壤类型啊，主要是风沙土和盐碱土占大多数。这个土壤呢，庄稼长得不是很好，分地属是属于差能地。现在呢，我们把水肥化技术啊和这个秸秆还田相配合，这个滴灌在玉米根系集中区啊，通过滴灌形成一个淡化层，就把那个盐分呢压到了根系以下，把地力啊就提高了上来，有力的保护了黑土地。经过3到4年的时间呢，这个根层的厚度呢就增加到30厘米左右，而且地理等级呢一般能提高0.5个等级。此外呢，通过滴灌水水施肥，水水施氮在作物根区的分布更均匀，因水受水流的控制，这个氮的流失现象啊明显低于我们常规的沟施肥。同时呢，氮的挥发损失，就是变成氧化氮的损失呢，要大大降低，也有利于呢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大家都知道磷呢、在土壤中的移动性比较差，我们通过滴灌那个施磷，这个磷在土壤中这个移动的速率啊和它的移动范围就明显的加大了，提高了磷肥的利用效率。采用了水肥理化技术以后呢，这个化肥利用效率啊能提高30%左右，大大降低了这个施肥对生态环境压力。同时呢，我们生产1公斤这个玉米这个籽粒啊，它这个用肥量也减少了，也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改善。
1: 我们把退化的盐碱地变成了丰收田，其实这不仅是给老乡们算清了眼前的经济账、节水账，更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长远的生态账。接下来呢，想问问王立春院士，王院士，刚才刘老师讲了咱们团队在一线的生态重塑，那么在您看来，有没有哪个具体的案例能够最直观地向大家证明，水肥一体化不仅让老乡鼓了腰包，还让黑土地焕发了生机呢？
4: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案例，就是在嘉安县大峡畜牧场，多万亩水田使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松原宁江区的杨家村、民乐村一直在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
1: 大甲畜牧场、杨家村、民乐村这些名字啊，可以说是咱们吉林西部农业现代化的一张张金名片。光听院士和专家讲还不够，咱们还得听一听一线操盘手的心里话。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大甲畜牧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启雷。刘总您好。王院士啊，刚才说咱们农场把生态账、经济账、节水账算的是明明白白，那么作为天天扎在田里的负责人，您觉得咱们农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把咱们这三本账哈算到极致的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呢？
5: 啊，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我们天下大峡畜牧场呢，地处松嫩平原腹地，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也是呢吉林省西部半干旱地区盐碱化地区呢农业的典型代表。那么我们大峡畜牧场呢，作为全省耕地面积最大的农垦企业，既是天县粮食生产的压舱石，也是探索农垦现代化发展的试验田。那么从2019年开始呢，我们农业公司呢通过反包倒租这种模式，共计流转了耕地8万亩。那么与吉林省农科院深度合作，走出了一条规模化、科技化、机械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峡模式，实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那么刚才王立春院士呢提到了生态账、经济账、节水账三本账，那么我认为王立春院士呢总结的非常准确到位。那么首先呢就是生态账。过去我们农场的耕地啊以盐碱地著称，那么 pH 值平均8.2以上，那玉米的产量每亩地不足600公斤。长期以来啊，春旱缺苗，土地呢碎片化，耕地盐碱化这些问题一直制约着我们农业这个体质增效。那么自从与省农科院合作，组建了以院士领衔、专家牵头、农技人员跟进的服务团队，那么我们推广半干旱地区玉米秸秆生翻还田，加上水肥一体化技术，那么过去的面条田摇身呢变成了规模化这种大田，作业效率呢大幅度提升，那么盐碱地改良呢成效也非常显著。那么我们近几年通过秸秆全量还田，通过增施腐熟剂加快它的腐烂速度，那么我们以前那个耕层啊是不足15厘米的，有机质呢也是在1.2%左右。那经过这几年的深耕细作，秸秆呢全量还田，目前的耕层已经超过了25厘米，有机质呢也含量也超过了3%。那么用老百姓的话说呀，就是咱们这地有劲儿了。那么第二呢就是经济账。刚才说呀，以前我们的耕地平均产量不足600公斤每亩地，那么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技术应用，我们选择了根据专家的指导，选择了耐米的玉米品种。那么常规的老百姓啊种植啊，他们每公顷啊不超过5万5千株。那么我们现在通过水肥一体化这种技术，那平均每公顷都超过了7万5千株。加上精细化管理、底肥加追肥的模式，我们呢根据玉米的长势满足它对养分的需求，目前呢已经平均每亩地达到了800公斤以上的产量，增产30%还多。那么水肥一体化全部设备的投入，平均每亩地呢不超过100元，但是呢玉米可以达到亩增产200公斤以上。那么按照近几年玉米的行情平均1元钱计算的话，那么每亩地可以增收300元，那么每公顷就是4500元，这个数是很可观的。第三呢就是这个节水账，那么这个账呢就更清晰了， 因为我本身就出生在农村，父母呢都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在我的印象当中，最早的就是浇灌模式啊，就是用人扛着小白龙那种管带在地里穿梭，那时候啊特别辛苦。

0: 那种浇灌模式叫大水漫灌式，这种模式啊，受限于地势的影响，对水啊浪费特别大。那么浇灌一公顷至少需要1000吨以上。那么在它之后啊，又出现了这种站杆式、卷帘机、喷灌机，这几种抗旱浇灌模式。那么他们的每公顷用水啊，也超过了500吨以上，要比最早的虽然是节省了，但是你要跟我现在水肥一体化的用水量比的话，那还要浪费的多得多。因为我们水肥一体化这个模式，我们采用了大垄双行种植模式。那么我们在浇灌的时候是通过主管道，再到副管道，再到毛管，它浇灌的面积只是在两个苗带之间40公分的这么一个距离的覆盖面积。那么它中间大行80公分是不需要浇灌水的，而且我们的水从地下抽上来之后，它有个温度的转换，既保证了水温，那么水量大大的提升了。那么通过计算呢，我们每公顷的用水量是大约在120吨左右，那么比常规的要省得很多，所以我们这个水的利用率啊也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刚才说王院士提到的这三本账算的可以说是明明白白，所以这种模式呢也让附近的老百姓非常高度的认可。
1: 嗯，
0: 那好，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刘总的精彩分享啊！从刘总的讲述当中呢，我们真切的看到了这三本账啊，在大峡畜牧场8万多亩的大田里算出的震撼成效。不过呢，吉林的农业版图远不止西部这一片，从西部的半干旱区到中部的半湿润区，再到东部的冷凉山区，咱们省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既然水肥一体化在西部已经趟出了一条成功的路，那咱们全省的大粮仓建设下一步又该怎么落子布局呢？接下来我们想继续有请王立春院士。王院士，面对全省不同的生态区，咱们团队未来的主攻方向在哪里呢？
2: 水肥一体化技术在西部半干旱区的效果大家都看见了，这个优势呢要持续下去。对于中部半湿润区，这是我们的玉米主产区，也是全国玉米产量大县的集中地带，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要做好耕地质量提升，通过秸秆还田、培肥地力，构建合理耕层，提高水平。东部湿润区呢，我们主攻方向是浮膜增温密植技术。东部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有效积温梯，通过浮膜可以提升150到200度的有效积温，使品种从早熟到中早熟，品种提高了一个熟期，产量就上来了。这项技术我们研究了10多年，从生物降解地膜到长效控制肥，再到浮膜播种一体机等方面，我们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我们的实验结果在东部冷凉山区应用，亩产可以提高30%以上。现在这项技术已经连续2年在敦化等地千亩连片亩产超过了吨粮。这个技术有效解决了我国镰刀湾地区有效积温低的问题，是我们下一步需要重点推广的方向。我们期待在15五期间加快推广，使其成为与水肥一体化相比美的好技术。利用这项技术挖掘东部的玉米高产潜力，打造东部大粮仓。
1: 从西部半干旱区的水肥一体化，到中部主产区的秸秆还田养地，再到东部冷凉山区的覆膜增温密植，王院士刚才描绘的这幅蓝图听得人热血沸腾。
3: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跟着王立春院士、刘慧涛研究员、金英敏理事长、刘启雷总经理一起算清了守护耕地的生态账。

0: 高效利用水资源的节水账，还有老百姓最关心的增产增收账。这三本账算出的是吉林西部盐碱地上的奇迹，更算出了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1: 二十载涓滴之力终将汇聚成江海，我们相信在科研团队二十年如一日的接力坚守下，在千万老乡们的辛勤耕耘中，吉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也必将端牢中国饭碗，迎来更加丰收更加绿色的明天。
0: 感谢您收听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下期再会。
2: 二十载光阴，他把根深深扎进黑土，
3: 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把黑土地保护好，下一代人才能继续在黑土地上种出更好的粮食。
2: 从破解旱区种植瓶颈到探索水肥精准管控，他用一项项接地气的农业技术唤醒了关东沃土的勃勃生机。
3: 我希望东北玉米雨养条件下的平均亩产再上一个台阶，稳定在600公斤以上，把和美国玉米带的单产差距再缩短一步。
2: 产量攀升的背后是他对这片土地和农民的深情，
3: 让种地人有钱赚，让种地的人有尊严。水肥一体化，从增产增收是钱，用上智能设备当现代农业人才是尊严。14亿人的饭碗总要有人来端，这碗饭我希望端在年轻人的手里。
2: 他就是王立春，一个以科技破局带领团队不断向更高的丰产目标攀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深耕沃土，守护粮仓，让我们以实干赋能，聚力端牢新时代的中国饭碗。

0: 下那个，
1: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3: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5: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6: 我们都知道，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当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解决不了问题。
7: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打进电话还能免费获得同仁堂3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6: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3样，3效合1，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1把都强。
7: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6: 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是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
7: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6: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打进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3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驱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在福天一步到位，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即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7: 为了帮助全省高校应届毕业生走好求职第一步，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吉林省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联合打造的仲裁直通车就业第一课节目即将重磅上线。
6: 无论是即将踏上职场的应届毕业生，还是存在用工合规困惑的企业从业者，都能在节目当中掌握就业维权、实操指引，了解劳动用工的相关政策。
7: 锁定抖音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7月10号、11号下午1:30，跟随仲裁员上好就业普法第一课，求职路上不吃亏，维权心中有底气。

0: 我是广生村小学一年一班的王小花，我最喜欢上音乐课，因为音乐课上我们可以学习钢琴。
1: 同学们，看黑板，这是钢琴。钢琴的键盘有黑色、白色的按键，跟老师唱 Do Re Mi。
0: 原来钢琴是长在黑板上的，后来老师给我们在田字格上画了钢琴，让我们回家练习。Do Re Mi， 钢琴也可以长在田字格上。直到有一天，有人搬来了一个黑色三角形大桌子，我看见音乐老师站在桌子前哭了。之后我听到了最好听的音乐，原来那才是真正的钢琴。
1: 关注乡村教育，让爱

0: 乡村八件。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昨天，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新版中国奶牛基因组选择性能指数。新版 GCPI 增加了繁殖、产犊和生产寿命三大类性状的14个测定性状，目前覆盖六大类性状的38个测定性状，将进一步提高遗传评估准确性，更好支撑我国奶牛产业发展。
1: 津巴布韦园艺发展委员会近日宣布，该国已正式向中国出口首批零关税蓝莓。据了解，过去津巴布韦对华出口长期以矿产和烟草为主，蓝莓的成功准入将有力推动该国对华出口结构向更加多元、高附加值的方向优化，进而吸引更多行业投资，并带动全产业链就业。
0: 7月6号以来，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局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保等灾害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近日，吉林省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展正式于北京开展。据了解，此次成果展持续至7月16日，汇聚了全州8个县市159款特色产品，涵盖延边大米、黄牛肉、黑木耳、桑黄等品类。期间还将开展电商直播带货活动，推动延边好物走出边疆，销向全国。
0: 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青海深入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截至目前，全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特优稀农产品总量达1531个，较上年稳步增长。18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成功转化为绿色食品原料耕耘地，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数量达18个。
1: 近日，北京市百千共促平台正式启动。那么据了解，百千共促平台定位为公益性、服务性合作平台，聚焦经验分享、宣传推广、项目推介、赋能共创四大核心任务开展工作。示范村、社会团体、三师团队、金融机构及农业经营、文旅运营等多领域群体积极参与，实现乡村资源、市场需求与社会力量的融合汇聚。
0: 7月8号，2026奶业创新发展会议在江西南昌召开。会议聚焦奶业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协同、消费需求拓展及15规划布局等核心议题，系统总结14五发展成就，科学研判就业趋势，凝聚全产业链共识，为推进奶业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
2: 老李一人经营着一家早餐店，为了供两个儿子上学，他出摊比别人早，收摊比别人晚，再忙也舍不得雇人，里里外外都是自己。
3: 李叔，来笼包子，一碗豆腐脑，给您钱。
4: 好好好，自己找钱吧。
5: 师傅，来碗馄饨。
4: 好嘞，随便做。
6: 小李呀、啊，我孩子老三呀、啊。
4: 中，现在交上。
2: 老李的早餐店没有收银员，他也从不看别人放了找了多少，更不会说扫完给我看看。
4: 大家对我放心，我也相信大家，人与人之间讲究的就是这点诚信。
2: 诚信就在你我之间，多一份信任，多一份关爱。
0: 也提示大家，星期六星期日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我们会正常播出律师到咱家节目。如果大家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记得在本周六周日中午12点关注律师到咱家。那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我们节目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近期雨水多发，分享一下防汛安全小知识：雨天尽量避免低洼积水的路段，远离河道、围墙。居家呢要关好门窗，遇险及时求助。愿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平平安安稳度雨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哎，
10: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
1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2: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
8: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

0: 前一集啊。
1: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是的，这一次依然不例外，在音乐当中让我们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你家里也是。

是有学琴的孩子，或者你自己也有着音乐梦想，不管你是专职的还是啊业余的，是一个爱好者，愿意说说吗？你的故事，我想每个人都有的不曾忘却的音乐梦想。这是彭佳慧的旧梦，音乐里让我们稍事休息。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我们一起在音乐里漫步，共同品评这音乐的歌吟。

0: 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老朋友都知道，这样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实在是太新鲜、太跳跃了。流行歌《张宇雨一直下》，
2: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0: 风从东方来。
1: 那我们完整的分享这首歌。

泄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千百惠一首老歌《走过咖啡屋》，就要在音乐当中结束今天《风从东方来》，因为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是音乐指引我而来的，是民族音乐让我们再相聚在这里。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历几千年相居相吸的广西的12个民族，本来呢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民间的歌曲则是广西民族艺术的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光彩的部分。广西人历来是毫不犹豫地把这方水土称作歌海，尽管他们有着附随于不同的民俗民风的各异样式，比如说壮族的歌围，还有汉族的摆歌台，还有瑶族的跳盘王，侗族的坐月行歌，还有毛南族的歌坡，以及金族的唱哈，苗族的坐妹等等等等的歌唱形式。但是呢，各族的民谣在相互的交流渗透当中，有时建成类同的格式。一个呢是在内容上，大多是采用即兴编词、随口答唱的对歌；第二呢是在形式上啊，几乎各个民族都有着多声部歌唱的传统。这就使得桂枝谣，我们今天听到的广西的歌海，成为了中华民族意愿中一捧仙旗夺目的花卉。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9: 作为一个心思单纯、社会阅历有限的年轻人，张松龄本能的更喜欢跟赵天龙、石良才这种同样心思比较单纯的人交往，哪怕是廖文化，虽然说话是粗俗了一些，性格也不见得有多光明，站在一起的时候给他的感觉也远比彭学文给他的感觉可靠。至少廖文化耍弄的那些小伎俩，张松龄几乎用不了花太多的心思就能够拆穿了。而彭学文如果想要对付他，恐怕他上了当很久之后，只要没旁观者提醒，都不会有所察觉。关于下一阶段如何与黑狼帮、彭学文等人联手，三方一道对付小鬼子，赵天龙心里边还有很多奇妙的设想。然而见张松龄情绪不是很高，他便非常体谅地打住了话头。老拔了本来也是想借机再自吹自擂一番，但听张松龄说他跟当日混入城内的几位好汉很熟，也就识趣地闭上了嘴巴。三个人坐着马车摇摇晃晃，几天之后终于又赶回了喇嘛沟，将马车和车上的货物一并交给了山脚

0: 带队巡逻的郑小宝，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向了游击队的大会议室。大会议室里，红胡子正在给几个中队长和小队长们上基本战术课。听人汇报说，赵张两位中队长将拔浪大夫给请回来了，立刻放下手中的木炭条，带领大伙儿远远地迎了出来。见到红胡子，赵天龙身上的骄横之气立刻就消失了个无影无踪。小跑了几步上前敬了个军礼，同时大声汇报：
1: 报告大队长，拔浪医生请到了，他佩服咱们游击队敢跟小鬼子拼命，主动宣布所有诊费全免，并且另外捐赠一大批物资给山上。
0: 一见老拔浪那鼻青脸肿的模样啊，红胡子就猜到了所谓的义诊和捐献是怎么回事，先狠狠地瞪了赵天龙一眼，然后快走几步，牢牢地拉住了老拔浪的手。
2: 哎呀呀呀呀，这大老远的把您给请来，已经够麻烦您老的了，这怎么好意思还让您老人家破费呀？
1: 我
0: 这老拔浪本想说啊，自己是被入云龙逼上山的，那一大车物资也是被入云龙强买强卖，但是想到白俄人关于苏联共产党如何血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谣传，就立刻失去了打小报告的勇气，把手啊就从红胡子的手中挣脱了出来，在裤子上用力地擦了几下，他就像个小学生一样仰着头回应：
2: 不麻烦不麻烦，能帮上游击队的忙，是我的荣幸。伤员们住在哪儿呢？我现在就可以替他们诊治啊。
0: 心里虽然恨不得将老拔了立刻拉到病床前替伤员们诊治，红胡子却非常客气地拒绝：
2: 哎呦，那可不行，您老这远道而来的，这怎么着也得先吃了饭再说呀。
0: 自打进了游击队的山门呢，老拔了这心中就一直敲着小鼓呢，唯恐这红胡子像传说中的苏联共产党人那样一言不合就将自己当作反革命分子给镇压掉了，所以刚一见面就拼命的卖好，只希望对方啊念在自己态度积极的份上能高抬贵手放自己一条生路。谁料这红胡子根本就不像传说中那么凶残，反倒是对他客客气气的，这可令老拔了这心里边愈发的恐慌了，以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敏捷向前窜了半步，扯住红胡子的衣袖大声喊道：
2: 不用吃饭不用吃饭，我现在啊真的一点都不饿不饿，我呢有一件重要情报需要当面向您汇报。
1: 哦，重要情报？
0: 红胡子诧异地看了一眼满脸恐慌的老拔了，又看了一眼在旁边含笑不语的赵天龙，他皱着眉头询问：
1: 就到会议室里头说吧，刚好啊我让伙房烧了奶茶，您老呢先喝上几口润润嗓子。
0: 老拔浪是连声的答应着，跟在红胡子身后就走向了会议室，不等大伙儿全部落座就迫不及待地喊道：
3: 哎呦，红爷，您老这回可是亏大发了啊，那黑狼帮趁着您老把日本黄把日本鬼子拖在外边的时候啊一举拿下了黑石寨了。
0: 一边喊着他一边偷偷观察众人的脸色，期待能看到几张怒不可遏的面孔，谁料这屋子里的人呢反应都非常的平淡，好像是黑狼帮拿了县城和游击队拿下县城根本就没任何区别一样。
2: 这可让老拔浪
0: 预先在心里头准备好的其他说辞全都失去了平静，尴尬地收起了满脸的义愤，讪讪地看向了赵天龙和张松林。却见赵天龙和张松林两个也没有半点恼恨他从自己头上抢功的意思，只是各自端着一只木头碗滋溜滋溜不停地往肚子里边猛灌奶茶。老拔了呀，最后就将目光转回到红胡子身上，讪讪地询问您老
3: 已经知道了。
0: 知道了，不过呀，还是谢谢您老的提醒。红胡子笑了笑，轻轻地点了点头，随即冲着张松林和赵天龙两个解释道：你们走了之后啊，吕队长开始着手审问俘虏，从他们口中所描述的小鬼子反常举止，分析出鬼子的老巢那边可能是出了问题了。第二天啊，不，应该是你们走之后第三天，周黑炭又派人过来向咱们通报了他已经拿下黑石寨的消息，并且呢还说过后啊会有十几车粮食送过来，感谢咱们替他拖住了小鬼子的主力。张松林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是我请他帮忙威胁鬼子后路的，没想到他真的拿下黑石寨了。那几天忙得晕头转向的，忘了向您汇报这件事，真的很不……
1: 哎，这责任不在你。那几天呢，我也忙得一个头赛两个大，根本就没问问你是否还请了其他的援军，又把你和赵队长给派出去了。那好在没耽误什么事儿，周黑炭那厮也算是仗义。
3: 仗义个屁！
0: 赵天龙突然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打断：
1: 这小兔崽子简直连心肝都是黑的啊，他是想跟咱们划清界限，粮食送过来了，黑石寨里头的其他缴获就跟咱们游击队都没关系了，如果您再派人去讨要，就是坏了江湖规矩。
0: 红胡子一听愣了愣，咧开大嘴苦笑：
1: 啊，这小子，我还在想呢该拿什么给他回礼呢。哦，原来他打的是这么个主意啊。哎呀，这不过也好，有粮食分总比没有强，反正黑石寨是他自己打下来的，咱们游击队也没出上什么力气嘛，账不能这么算。
0: 赵天龙是又愤怒又是惭愧，恨不得立刻飞到周黑炭面前跟他理论一番是非曲直。
1: 如果没有咱们游击队跟鬼子主力死拼，他哪来的机会去偷袭黑石寨的县城啊？况且围魏救赵这主意还是小胖子想出来的，那时候小胖子还没加入游击队呢，理应单独算作参与的一方，单分一份战利品。
3: 是啊，这周黑炭这小子的确不太地道啊。
1: 哎，不过呀，人家毕竟帮咱们大忙了，这账啊没法算得太仔细。
0: 其他几个游击队骨干也纷纷开口，或者表态支持赵天龙，或者呢觉得周黑炭的做法无可厚非，一点也不忌讳还有老拔了这个外人在场。老拔了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啊，愈发就觉得这喇嘛沟游击队跟白俄人嘴里边说的那苏联共产党大不相同，至少啊红胡子没有因为赵天龙当众反驳自己就叫人进来将此人拖出去枪毙，而那些游击队骨干们的表现也与自己平素接触到的普通人差不太多，有的大度，有的小气，还有的笨嘴拙舌，连话都说不太利索的。每个人都有血有肉，平凡至极啊，每个人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
3: 哎呀，这看来白俄人的话未必完全属实啊。
0: 结合自己耳闻目睹到的情况， 他这心中偷偷嘀咕，

0: 既然游击队员们都食人间烟火，那就好办，他将来啊就能找到机会平安的离开了，甚至呢有可能跟红胡子结个善缘，让对方成为自己的潜在客户和做黑道生意的保护伞。这可是比什么孙家兄弟江家五虎那可靠的多了，随便把他这字号往外一报，那些想招惹自己的人那都得仔细的掂量掂量。正在这心里边悄悄地打着小算盘呢，他突然又听见红胡子大声说道：好了好了好了，周黑炭呢虽然是个小花头，但他毕竟间接地帮了咱们大忙了，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吧，无论吃没吃亏咱们都认了，改天送粮食的人过来咱们还是要拿他们当贵客招待，不能因为一笔账有争议就不顾两家之间过去的交情。是，众骨干齐声答应，立刻停止了议论，包括赵天龙在内都没觉得红胡子的决定扫了自己的面子。红胡子用手指敲了一下榆木桌子，大声宣布：那就散会，张队长留下，我还有些事情需要跟你核实，老吕和老赵负责接待拔了叔啊，一会儿啊要让他老人家吃好喝好的，休息充足了再替咱们干活。
1: 是，
0: 游击队的骨干们答应着纷纷起身出门。老拔了见自己先前的情报根本就没起到博取红胡子好感的作用，心里边立刻又着了急了，双手抓住桌子角，抢在赵天龙过来搀扶自己之前大声叫嚷：
1: 我还有其他情报，其他情报需要当面向您汇报。藤田纯二啊，藤田纯二没死，他带着残兵败将跑到镇国公那儿去了，最近几天呢镇国公的人一直在联系着白胡子，准备请白胡子出马，替日本人收复县城。
0: 这一回啊他终于如愿以偿了，非但红胡子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了，其他正欲起身要走的游击队骨干们也陆续地坐回到桌子旁。
1: 有谱没有你？如果你要敢拿假消息糊弄人，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想在众人开口之前，赵天龙冲老拔了瞪起了眼睛大声的喝问，对于这位师门长辈的人品他可是120个不放心呢，唯恐此人满嘴跑舌头害自己一块跟着丢人现眼。
1: 有，如果假了我倒赔给你钱。
0: 这老拔了呀被他瞪得心里这一哆嗦，平时做生意时的套话脱口而出，说完了才猛然想起来自己此刻是身在游击队的大会议室里，红胡子也不是一个合适的交易对象啊。他赶紧讪讪地笑了笑，拍着自家脑袋解释：
1: 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啊，真的消息也不要钱，这是我送给王队长的见面礼，绝对不敢拿假消息随便糊弄，真消息你也不能随便糊弄。
0: 这赵天龙瞪起牛铃铛一般的大眼睛再度强调：
1: 哎，老赵你别净吓唬人家。
0: 红胡子冲赵天龙皱了皱眉头低声命令，然后换了一副和善的面孔转向老拔了：
2: 您老是从哪儿打听到这个消息的？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
1: 别误会啊，我不是怀疑您老的消息有假，这方圆800里啊谁不知道您老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呢？
3: 如果是假消息您可以砍我的脑袋。
0: 老拔了被夸的是心里头舒服，浑身血肉骨头顿时都轻了三分。
2: 想了想，笑呵呵的赌咒：“
1: 哎，这消息啊，绝对可靠，我可以立军令状。那些白俄人，个个都是色中恶鬼，这三天两头的就跑到我那儿去找要治那地方的梅毒大疮。这一来二去的，有几个头目呢就跟我混熟了。”哎，把他们那边用不到的什么旧枪啊、旧刀什么的都丢到我那儿，托我啊替他们寻找买家。出手之后呢，他们也不要钱，全都换成白酒往肚子里头使劲儿倒。这最近呢，有个叫什么别什科夫的家伙啊，在我那儿喝多了，就吹嘘说他们马上啊就要做一笔大买卖，事成之后呢，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再也不用像现在一样每次都尽不了兴了，我就让他发财的时候别忘了照顾一下我的生意啊。他就说了，没问题，反正马赛里手里的那些玩意儿啊我们也看不上，缴获了之后啊可以一并打包给你，你愿意卖给谁那你就啊卖给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

0: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2: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3: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4: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5: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
4: 到
5: 8.28亿。
4: 粮食危机。
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7: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8: 发车，
7: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3: 许愿宝贝，
12: 让你不再寒冷。
1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2: 让你饭菜飘香。
15: 太齐了，
16: 这给你吃。
13: 嗯。
1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7: 救命啊！着火了！
1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9: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

0: 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2: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3: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这个略显喧嚣的世界里，非常高兴能够为您开辟这一安静的角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暂时的放下手中的忙碌，通过一首首关于亲情的动人旋律，继续呢来重温那些生命当中最珍贵的情感链接。这里没有干扰，只有音乐和故事，以及那份血脉相连的温暖。节目的开始，把李春波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一封家书》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好。
1: 接下来一首《懂你》送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这首歌呢，旋律非常优美，歌词呢也是感人至深，每每听来如同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怀念和热爱，那种发自心底的共鸣震撼着每一位听者的心灵，是一首深刻歌颂母爱的歌曲。

懂你表达了人们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把目光和歌声投向母亲，反映了整个社会对道德、亲情、文明的再度呼唤。之所以流行，还在于歌词的感人和歌曲独有的魅力。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熊天平带来的火柴天堂。这首歌的背景呢，是熊天平的表弟骑摩托车出了车祸，表弟是他的知音和忠实的支持者，在孤寂而又不被人理解的那段时间，表弟是他的精神支持者。小熊为表弟的离世非常的伤心。这首歌呢，在表弟车祸之前还没有写完，后来呢，小熊写完之后就以此来纪念他的表弟，寄托哀思，希望他在天堂不会孤单。当然小熊也表达了做歌手前的一些情绪，追求目标的艰难，在途中流浪，对前途迷茫的心路感受。他曾经写过非常非常消极的歌，但是没有表达，同时呢，也是寓意现代社会那些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在奔向自己梦想的路上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重重困难，彷徨伤心，但是只要坚强起来，勇敢地面对，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能够达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火柴天堂》。

0: 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
1: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的以催人泪下的亲情歌曲为主题，通过音乐来回味那些关于亲情、爱与温暖的记忆。这里没有任何广告和互动的环节，让您完全的沉浸在这些触动人心的旋律和情感当中。那么说到亲情歌曲呢，我们自然会想到母亲，想到母亲的伟大的爱。这里呢，若琳那位好朋友们准备了这一首来自阎维文的非常经典的《母亲》。

阎维文细致而深沉的演绎，将母亲对儿女的关切之心以及儿女对母亲的无限热爱表达得真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的演唱把母亲内心对儿女们深沉无私高尚的情感表达得质朴自然，而歌声当中儿女们对母亲的深深牵挂眷恋思念之情也抒发得淋漓尽致，同时呢也道出了天下游子的心声。毛阿敏呢有一首歌呢叫做《烛光里的妈妈》，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987年，17岁的李春丽为电影《眼镜里的海》创作插曲，以女儿写给母亲作为创作视角，包含着作词人李春丽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由于当时的影片呢拍摄并不顺利，李春丽的情绪十分焦灼，而母亲拖着病体整宿地守护着她。有一天夜里停电，她看着床边疲惫的母亲在灯光里的身影，于是呢就写下了歌词：妈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继续来为朋友们推荐一首比较欢快的歌吧。这首歌呢陪伴了我们很多朋友呢成长。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卓依婷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

外婆的澎湖湾呢，歌词非常的自然洒脱，富有诗意。第一段歌词呢，以生动的笔调勾勒的了海边夕阳的景致。第二段歌词呢，则通过颇具特色的镜头，薄暮当中婆孙两人的身影，海湾旁一串串欢笑，充分地表现了亲人之间的真挚情感，人与大自然的交融的情趣。那么第三段呢，则集中地抒发了对澎湖湾的颂扬、留恋和向往。

亲情是世界上最无私的感情，它悄无声息地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这些动人的歌曲让我们更加的珍惜与亲人相处的每一刻。希望今天的音乐旅程能够让您重温那些温暖与感动，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父母该不该告诉小朋友童话都是假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之前柠檬看奇葩说时有一期的辩题是，父母该不该告诉小朋友童话都是假的。有的人说，现在的孩子懂得其实很多，童话根本骗不了他，这还用父母告诉他？也有人说，现实已经很残酷了，给他们留一点对于童话的幻想吧。每个选手各抒己见，但我对傅首尔说的这一段话感触很深。每个人对童话有着不同的理解，你13岁看童话和你30岁看童话的感受又不一样。如果你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童话都是假的，这相当于一种剧透，是快进了他的成长。不告诉他是为了陪着他一起去分辨和思考这种成长的惊喜。毋庸置疑，童话故事是虚构的，等孩子长大之后就知道这是假的。但是童话给予孩子的快乐是可以天马行空的做梦，保留了属于每个孩子幼时的童真和梦幻。在真实的生活中，呵护孩子从童话故事中获得满足感，比关注真假更有意义。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最近有位年轻的妈妈向柠檬吐槽了她和5岁大的女儿之间发生的故事。有一天，她给女儿讲白雪公主，她本希望女儿通过这个故事学会保护自己，小心陌生人。可女儿听完后却一脸好奇地问她，后妈给白雪公主吃的毒苹果好吃吗？我也想吃。这个问题让妈妈感到无奈，毒苹果不能吃的呀，吃完就死掉了。但女儿却十分的不解，可是白雪公主后来也没有死掉呀。这位妈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不耐烦地对她说，这是故事，故事是假的，是骗人的。她因为女儿神奇的脑回路而倍感头疼，她说以后不敢讲童话故事了，省得女儿再问一些奇奇怪怪的思路上想。但其实这并不是童话本身的问题，而是理解方向的问题。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没有大人那么强的总结能力，所以他们的注意力往往会伴随着自己的联想飘到大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就拿白雪公主的故事举例，后妈毒死了白雪公主之后，白雪公主被救活了，从孩子的角度看就很神奇，不认为这是危险的。因此孩子把注意力放在一些与常识不同的神奇细节上，故事本身的告诫意义也就弱化了。这个时候就考验家长是否能够巧妙地解释了。有部分家长圆不上这些细节，为了省事或者是为了保全大人的权威性，就只好说故事是骗人的。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孩子眼中的童话其实和你眼中并不一样，而你自己也是从这种单纯的听故事到后来因为阅历的提升而产生了总结性或者是否定性的观点，这是自然的成长过程。所以那些经过总结而得出的道理，以及你眼中童话延伸出的潜台词，孩子是看不到的，他们的喜欢和理解有着他们的道理。孩子在听童话的过程中，情绪会随着故事的情节波动，会沉浸在奇妙的故事里去感受，去体验，去思考，去重新塑造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们会感到童话人物所带来的力量。孩子们总是会长大的，他们也会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明白童话的世界是假的。可是在他们尚且年幼的时候，他们听童话故事时快乐的时光是真真切切的。所以当家长们以保护或者让孩子看清楚现实的名义，让他们知道自己相信的都是假的，这是很残忍的。

父母该如何帮助孩子走出抑郁的困境。昨天晚上，我的一位朋友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他的孩子被检查出来患有抑郁症。事情是这样的，朋友的孩子今年上初三，前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出现了很严重的悲观情绪，不爱讲话，喜欢一个人独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学习也提不起劲儿，成绩更是直线下滑，从之前的年级前十名慢慢的掉落到前五十名，一百名开外。老师父母批评了几句，孩子就会表现得很极端，不是伤心的哭，就是崩溃的吼叫。孩子的逆反心理也越来越严重，甚至还流露出退学的想法。朋友小不明白，为什么以前那个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孩子，现在会变得如此颓废呢？于是他在老师的建议下，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孩子已经患有了轻度的抑郁症了。我发现生活中有一些父母，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都会将孩子的这些行为归结为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不懂事。然而实际上，孩子表现出的极端情绪、学习兴趣低落等种种的问题行为，都很有可能是孩子隐藏的抑郁情绪。家长们要知道的是，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其实并不高，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容易对自己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和精神压力。有些在大人眼里看来很小的一件事，可能就会成为压垮他们的一根稻草。那么当孩子深陷焦虑、抑郁的情绪、消极悲观时，父母该怎么做呢？首先，理解孩子的情绪。很多父母面对孩子的抑郁情绪都表示很难理解，我家孩子明明很健康，怎么可能会抑郁呢？这么一点压力就抑郁，我看就是孩子不想学习的借口罢了。还有一些父母会指责孩子小题大做、没出息。父母的这种不理解的态度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孤立无援，还会进一步加剧孩子的悲观情绪，使孩子产生极端的念头。面对孩子的抑郁情绪，父母最应该做的就是无条件的理解和接纳，做到感同身受，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去处理他们面临的烦恼，给孩子一个吐露心声的空间，切勿高高在上的指责、批评、训斥孩子。其次，用积极的态度暗示孩子。父母平时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要注意方式，尽量避免使用负面语言，多用一些积极的语言来暗示孩子。比如少说，你不要总是这么垂头丧气好不好，你要多笑一笑，事情要往好的方面想，不要悲观，考试考好了心情才会好，这些带有批判色彩的建议。这些话看似是为了孩子好，实际上只会让本来就抑郁的孩子压力更大。父母可以用乐观的态度来处理孩子内心的感受，给孩子积极的暗示。比如你可以说，你是不是担心没考好，爸爸妈妈会责备你？爸爸妈妈不是这么不讲理的人，学习啊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只要你脚踏实地努力的学，一次两次没考好压根儿不算什么，不要有太大的压力。类似这种温暖贴心的话语，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被父母的关心和理解。

0: 够帮助孩子减少一些抑郁的情绪，让孩子能够获得充足的安全感，还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亲子关系。最后，帮助孩子摆脱抑郁情绪是一项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父母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改变引导孩子，必要时别忘了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我相信只要父母和孩子共同努力，孩子一定能够走出抑郁的困境，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那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抑郁的内容，可以微信关注我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抑郁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要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父母该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去年网络上有个流行词叫做普通且自信，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词语一般作为贬义，但是作为父母，如果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来剖析这个词语，就会发现普通且自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孩子的成长中，不够自信是他们通常能够遇到的一个难题，包括有很多父母在内也常常遭遇到自卑的痛苦，比如害怕直视别人的目光，几乎不或者从不拒绝别人，希望别人能够关注自己，但又害怕别人关注自己，关注别人的优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在自卑的孩子潜意识里认为只有优秀的人才有资格自信。其实每个人生来都是普通的，但每个人又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创造物，不必在不自信的陷阱里无法自拔。一个普通又自信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好，不过自信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在培养孩子自信这条道路上父母任重而道远。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父母该如何培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首先，学会欣赏孩子，接纳孩子。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父母不要给孩子贴上负面的标签，也不要一味地去否定孩子，应该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并且给予正面的肯定，以此来提高孩子的自我价值感。比如孩子主动完成了某件事情时，我们可以这样夸夸他：你真棒，能把这件事情做得这么好。孩子考试进步了，我们也可以对他的努力给予肯定：这次考试的成绩正是你前段时间努力的结果，继续加油。在孩子表现得不尽如人意，遭遇挫折的时候，也要给他温暖的鼓励，帮助孩子发现自己好的一面，看到自己的无限可能。其次，正确鼓励与表扬孩子。成年人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与认同，孩子也一样，鼓励与表扬对于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长在鼓励孩子的时候需要注重方法技巧，来更好地帮助孩子树立自信。比如孩子不敢尝试某件事情时，家长可以多做鼓励，对孩子说：加油，你能行，爸爸妈妈相信你，你是最棒的之类的话。类似的鼓励的话语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正面的引导，孩子在得到家长的鼓励认可之后，可能就会想，既然爸爸妈妈这么说了，那我就试一下吧，也许我能行呢。在这种教育下的孩子，内心的自信感也会逐渐增强。第三，丰富孩子的社交。良好的社交也能够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孩子对世界都是好奇的，父母应当多带孩子去一些有小朋友的地方，

0: 其实孩子个性品质可塑性较强的时期，父母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帮助孩子培养自信心。拥有自信心是一种良好的品质，对孩子今后的发展也会有更多的帮助。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 还能让你

0: 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之道，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武明月就在这外头站着，这个人就走了，进去了，就听里边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不大一刻就没动静。又过了能有十分钟，这人拿出两个箱子来，两个箱子，提了出来，一手提了一个，就把左手这个递给了。武明月，朋友，我说过，哥们见面，一人一半，对不对？你看怎么样？两个箱子，这边里边都好玩了，给你这里边更是好玩了。所以啊，我怕时间长了，夜长梦多。话刚说到这，就在前面咳嗽，啊，谁呀？哎，那怎么样？快走！你别看武明月这么大人物。沾湿折迷，结果这箱子那边一咳嗽，谁呀？这个小偷啊，你看他多高多棒。有这么句话叫嗜血请不正，正干偷偷摸摸的事儿，那边一个小孩过来，你怎么着？撒丫就跑。所以像小偷这样他都胆小。本身古明越来夜探家宅，由于这么个贼跟他分了一半的赃物，前边一喊，谁呀？这人飘身行上房。胡明月一想，我要不走等待何时？爷提着这箱子，心中暗想，今天晚上没白来，扎吧一哈，身子一跃，一来上墙，撒腿就往回跑。回来这个天头啊也亮，由后脚门进来，到的屋中，把这箱子往这一放，坐着喝了口茶。这时啊已天亮四五点钟，折腾一宿，正坐着喝茶呢，这管家过来，哎，掌柜的，什么事儿？外头来了十来个人，为首的叫黄金荣，说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华丹探长。哦，古明月就一愣。要说黄金荣，古明月接触过多少次，虽说自己是黑帮老大，但这样的人物他不敢惹，因为像黄金荣这样的人物后边有法国主子的撑腰，大清早晨就跑自己家来干什么呢？而且看这个管家这个脸谱啊，那意思黄金荣还很横。那好，我在客厅里等候。刚古明月穿戴好了，这就来到客厅，不大伙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走进十来多个为首的，就是黄金荣。死死的看了看，我说吴老板呐，黄捕头，赶紧坐，请坐，请坐。黄掌柜的，忙什么呢？黄金龙不但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华丹探长，那是在上海黑帮当中也是一个人物。这就坐下了，是这么个情况。昨天晚上半夜，我们这法国驻沪领事馆的夫人把他的首饰盒子弄丢了，里边全是他的日用品以及化妆用品。哦，古明月点着头，心中暗想，你法国驻沪领事馆的领事的媳妇把首饰盒弄丢了，里边都是一些什么生活用品、化妆用品什么的，那与我有什么关系？不，有关系。黄金荣用手指着指古明月，不但这样，里边还有一个他最心爱的东西，就是他跟法国驻沪领事订婚的一个大戒指也在里边，所以是万分的危机啊！盯着你得找啊，我们就找到您这儿了。也不用说别的，古老板，这个东西就在你家，这是有人报告。 是有人看见你在法国驻沪领事馆领事他们家把这东西提出来。古明月想，这才笑。我昨天夜里根本没到什么法驻沪领事馆领事他们家，而是到金汉章他们家去。王老板，咱们都在上海滩混事啊，有什么事情别怒太过了。明白，可能黄金荣跑这来炸来了，给拿点钱吧。来啊，看我点礼物啊，拿点礼物来给黄老板买杯茶喝。不不不，事情非常严重，现在领事的夫人在家是大哭大闹。来吧，走。黄金荣坐这儿陪着这古明月，实际看着，那意思你别走了，叮当当当当的就跑后边去了，也没管你古明月同不同意，你官司怎么都行。黄金荣瞪眼珠子，哎呀，这金汉章他们家回来

到现在有五个钟头过去，这时候我们这古正月就思前想后，说怎么平白无故的黄金龙跑到我们家来说领事的夫人把那首饰盒丢了，怎么就当眼珠子跑我们家来翻呢？怎么事儿？这里头哪有闪石，正琢磨时候找到了，找到了，找找了啊！古正月想，你看这多新鲜，在我家能找到法国领事夫人的首饰盒子，不大我把那盒子来了，往这儿啪一放，古明月低头一看，吓坏了，怎么的？正是昨天晚上，夜探金汉章他们家，就有一个不是硬说是小偷吗？到里边去，让这古明月在外头把门，到里边拿出俩盒子来，给这个古明月一个，说哥们见面分一半，结果分了这一半却是法国驻沪领事馆夫人的首饰盒子。哎呀，这法国驻沪领事馆夫人的首饰盒怎么跑金汉章家去？而且人家黄金荣说的还明白，是昨天晚上丢的，哑巴吃黄连，有口难分。黄金荣还问，哎，我说姓武的，这怎么事？说清楚。我说这怎么说清楚？说到金汉章家偷的，那人家也不能相信呢。另外人家问你，你古明月黑灯半夜你跑到人金汉章家去干什么去啊？你这不是搅闹法租界的治安吗？我这行了，跟我们到巡捕房去一趟吧。这停停堂堂就把我们这位古明月给拽到了巡捕房。古明月就明白八分，我是上了金汉章他们家的一个大当，被带到巡捕房，那只能说自己手下人干，罚款吧，罚了巨额资金。黄金荣瞪眼珠子罚，罚款黄金荣是真有两下子，古明月整的直咧嘴，而且这黄金荣还告诉古明月，老古啊，念起咱们都在上海滩混事儿，说句良心话，没多罚你。要以你这个罪啊，你偷谁不行？非偷领事夫人的东西，你说你不找死吗你？所以啊，这还看在咱们老相识的份上，我还说的情，没把你压下来。要把你压下来，你在上海滩这杆大旗你还能站住吗？对不对？哎，行了。交完了罚款金，古明月回来了，他明白了，我昨天晚上上金汉章家去，那个小偷根本不是什么小偷，是金汉章他们家的人扮成小偷，硬那么说，结果给了我这么一个赃物，让我挨了这么一把寿司。金汉章，金汉章，我跟你玩了。哎呀，要从你这么一说，你金汉章死灰复燃，昨天晚上我到你家去，什么也没见着，四外静悄悄阴森森，就碰到这么一个小偷，这是你金汉章打发人到法国领事馆领事夫人的屋把这东西偷来，给我演了这么一出戏，让我吃的这么大的亏，不行，今天晚上我还得去，我看一看你金汉章这葫芦里头卖的到底是大力丸呢还是什么药。这人要来犟劲儿啊还没治呢，我们这位古明月呀、还要去。哎呀，就这么的准备了一天呢，晚间十二点多钟，这老小子就出来，由家出来，来到金汉章他们家后院，还是那个地方。心中暗想：我看今天晚上能不能碰到小偷，我还能碰到什么新鲜事儿？背身行，扎背越到墙里。昨天晚上来了一次。轻车熟路，另外也没什么。

0: 也没什么害怕的，真要打起来，是吧？我看一看你这院里头到底有多少伏兵。这就进来，后院没人，走到中心的院落，你看，对，卧室那个地方有人，里边点着灯，吴明月就出了过来，来个窗下往里一看，哎呦，床上躺了金汉章，脸色苍白，眼眶的发青，嘴唇的发紫，手发哆嗦，盖着黄被，再借那昏暗的灯光照出一张死人的脸来。就在这床边上坐着金汉章的老伴李氏，在那直哭。哎，你说你要死了可让我怎么活呀？金汉章是少气无力。哎，夫人，我问你，庄老医生都买了吗？
1: 嗯，都做好了。
0: 棺材也买来了吗？
1: 也买了吗？就在院中停了。
0: 哎，这就行了。想我金汉章一辈开镖局子，没有惹过什么祸，
1: 嗯，
0: 也算是寿终正寝呐。谁让我老了老了还惹了这么点祸，惹了古明月挨了这么一掌。夫人呐，我要一死，你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吧。
1: 要你瞧你说的，我都这么大年岁，我还能嫁给谁？你一死了，我收拾收拾个包，我就回娘家去。
0: 金汉章眼见要死，跟夫人诀别。吴明月在这看着，瞪眼珠瞧，心能不能看出点破绽来？是吧？没有。我打一会儿，外边进来个家人模样。夫人呐，这庄老衣服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看这金汉章看了看这媳妇，夫人呐，你让别人退后一步，咱们有话要说，我还有个秘密。就看家人出去，还有个秘密。古明月在窗下就琢磨有什么秘密。嗯，听听，夫人呐，你到外边去看一看，有没有人窃听。
1: 是。
0: 夫人起来了，来到外边，四外看看，
1: 嗯，又回来。
0: 夫人，
1: 有没有人呐？
0: 老爷，没人，
1: 没人就好啊。
0: 夫人，我这一辈子行走江湖，开这个黄埔押运公司，什么也没沾下，有个女儿还出家了。现在龙人凤等我又找不到了。
2: 哦，古明月在外边听了，
0: 龙人凤他又找不到，那么就说明龙人凤没在金汉章的家。
2: 嗯，还得听。
0: 夫人，我这一辈子没攒下什么，是没攒，但是我攒了100颗钻石呀。就这句话呀，古明月在外边听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 什么玩意儿？
0: 100颗钻石？钻石啊！古明月的眼睛冒绿光了，往里看。夫人，你把那床下的石板推开，把那盒子拿出来。不大一会儿，就看李氏在床下把那小石板挪开，里边拿出个盒来，铁的，把这锁打开，啪一揪，都像鸡蛋那么大，这钻石啊，借着灯光一晃啊，唰，这屋里都直冒光。古明月在窗外，哎，晃眼睛，他
2: 哪见过这个？
0: 哎呀，他就夺了，这金子按张称多少钱？
1: 这敌我之富啊，这是100颗像鸡蛋那么大钻石，这家太大了，这钻石长这么大，古明月没见过。
0: 夫人，这是个机密，这是那年呐，我夜寝皇宫，我到皇上那儿偷的。一晃50年过去了，我没敢告诉别人，我也没敢告诉你。我希望要临死了，把这东西给你，你就够过几辈子几辈子的。
1: 多谢老爷，这钻石都是真的。
0: 拿下来一个，古明月看得清楚，单光一有照，唰唰唰唰，这屋光芒四射。夫人是真的。
1: 哎呀，太好了！不过，老爷说不能要。你想，你要一死之后，我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对不对？钱财，身外之物。夫人，你得要，我不要；你要，我不要。你气死我也！
0: 一口鲜血喷出来，一瞪眼睛，急着汗张，死了。你看，人家死的这多精彩，拿出100颗鸡蛋那么大的钻石给老婆。我死了给你了，人家老婆说了，这钱财身外之物我不要，不要，老头就硬给，他就硬不要，俩人一争吵当中，结果接汗章吐血死了。
1: 老爷，我就是不能要，你怎么还死了？
0: 你看，真死了。古明月在外看死了。
1: 来人呐，
0: 就看这李氏把这钻石这盒子盖上。家人进来了，夫人，
1: 把老爷抬到棺材里吧。
0: 是，来俩人到这儿把金汉章抬起来。古明月啪飘身行上房，他在后窗户这儿，棺材在前院。
3: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 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吴明月啪飘身行上房，趴在后窗户这儿，关在这前院儿，飞身上房，棺材就在这儿，眼睁睁看把金汉章放了棺材。我大伙儿这理事抱那盒子出来，老爷呀，我不能要啊，不能要，干脆就这些东西随你到阴曹地府吧，打铺点小鬼什么的，到望乡台行贿点五殿阎罗，是不是？行贿牛头马面，日游神夜游神，哎，那阴曹地府那个更黑呀，那些小鬼你要不答复他，你要不好好的贿赂他，真让你遭罪啊！所以你到这阴曹地府拿着100颗钻石到底下去行贿去，这李氏就把这钻石放到棺材里边了。古明月看得真真切切，棺材天盖着。
2: 我呀这两天太劳累了，有点悲伤过度，你们两个守夜吧，告诉俩家人，前边有个三盆子烧的纸，你们俩守夜。
1: 转身进屋，李氏进屋，古明月扎背绕了一圈，把这院子看了个遍，除了俩守夜的没有第二人。一琢磨，金汉章死了，龙人凤没在这，周发都不在这，那就说明我那徒弟不是金汉章他们杀的。飘身行由院里出去，回到家中往书房一坐，喝了茶，想现在古明月就琢磨怎么心神不宁，总像这心里头有什么事儿似的，上下翻滚，心来回这么折腾，这血液还转得比较快，头稍有点发炸，而且这眉毛有点发力，眼珠子发绿，怎么事儿？什么玩意儿折腾的？
3: 想起来了，金汉章，你说你穷了一辈，年轻前到皇宫，那家是清朝呢，到皇宫盗宝，偷出来这老些钻石，你说你拿出来花了，对不对？你看你要死了，给你老伴儿，这是你老伴儿好啊，不要说钱财身外之物，对不对？够花就行，随葬的给你放到棺材里头埋了。哎呀，这100颗钻石价值连城，这如果古明月有，是吧？我把这钻石拿到手的话，嘿，这家伙了得吗？我红帮能壮大队伍，买军火，制枪炮，上海我一霸，什么余下清等人，是不是？你这些所谓的大亨，你能有我有钱吗？你说他这个金汉章的老婆怎么就不要呢？
1: 哦，明白了，要怕遭这杀身之祸，那个年代不太平，有俩钱你得雇多少保镖，那黑社会势力都非常猖狂，那不要现在咱有钱，国家太平治安非常好，那年代一个女的拿100颗像鸡蛋那么大钻石受得了吗？可能她怕保护不住，把这命再丢了。哎呀，古明月，这100颗钻石要是你的，你说这100颗钻石随着你入葬，埋也是埋的，拿出来我就利用了。哎，干脆今天晚上我去，就俩守夜的，背不住后半夜就睡着了，我到那儿把这玩意儿整开，对不起的金汉章，是吧？干脆我给你里边放200两银子，不放民国票，不放那民国钞，那玩意儿不值钱，我给你放200两银子放到里边，把你这100颗鸡蛋大小的钻石拿出来，你看这不就行了吗？好，想到这儿 拿了200两银子，都没拿银票，拿银票那玩意儿季汉章倒也花不了，拿纯银。这古明月也是啊，发财心心切，致富心心切，又来了，天感俩守夜人呐，睡着了。哎呀，天助我也！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足，他就把这棺材先慢慢推开，推开之后，很大一个缝，推开了一半，基本上就棺材横过来了，他就把这手探进去。古明月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的。这是甭说古明月没见到过，连说书的我都没见过。说那你没见过，你咋能说出来？你看我要不说这么大的古明月能来吗？是不是能起来那贼心吗？临死前告诉老伴儿，这100个钻石给老伴儿，老伴儿不要，给放到棺材里。哎呀，古明月就琢磨呀，你这多白瞎，干脆我把它拿出来，是吧？拿出来之后，我购买军火，制枪炮，壮大我胡帮的势力。你这不，二马投堂，二翻脚头回来了。赶上来到这个灵棚这儿，两个守夜人已经睡着了，都睡了躺下，你怎么的？困，在那地下这么躺着，哎，打着呼声。古明月摸到棺材这儿，就把这棺材贴推开，这棺材盖一开。

推开一大半，棺材盖都搁这横着，伸手往里摸，正摸呢，后边啊也不谁，抽冷了给他一脚，正踢在这屁股上，你进去吧，打！这古明月这乐子可大了，他往里头一摸的时候，身子得往下扎。另外，他发现这个棺材比较深，很高，所以他的肚子担着这棺材，这身子撅下去往里摸，一摸摸到棺材底儿了，他才发觉呀。这里怎么没人呢？正在想的时候，后边这一脚把他踹进来了。啊，不怕，就这一脚，我进去了。吴明月说声行，啊，不怕，给踢下来了。紧接着，哈，傻大个就把这棺材给盖上。边上有现成的那大钉子，拿起来那锤子，我咣咣咣咣咣咣咣，给钉上。我来人呐！也说不上哪儿出来那些人，十来个。大伙儿亲戚，哪边吩咐抬起来，连夜出上海埋了。哎呀，这就把古明月抬起来，告奔上海的郊外。那坑都挖现成的，也不知道怎么预备的那么好，那么准确。那坑都已经都提前挖好的，哎，什么铁锹啊、篓子、刨子什么都搁那放着，还有俩人坐在边等着，这怎么还不来呢？哎，兄弟，你埋没埋过活的？没有，第一次，第一次。这家这里边可是个活物。这就把这棺材抬出来往这坑里一放，就开天土。这里边咣一脚被踢进来，上边咔一盖上，由于快他没反应过来，你看这人贪财心切，见钱眼开。那钱你那首歌吗？钱是杀人不眨眼的刀，看那是一点不假。人没财死鸟未食亡，你来到这儿来偷来，是吧？结果让人家定了这么个扣，弄了这么个计，给你踢到这棺材里边，把你埋到里边。吴明月心碎了一样，在这棺材里就噼里啪啦开始折腾，不怎么整的，这棺材还加固了，里边不是木头的。镶了一层铁板，就知道你古明月是吧？武功非常高，万一你一叫气功，把这棺材蹬开呢，是吧？所以里边又贴了一层铁板。你说古明月在里边，呀，打不开，呀，里边还窄小，无意施展。你说这古明月在里边汗全下。就听着外边还有人说话，哎呀，这不是吗？这个我比诸葛亮如何呀？有人还捧着，哎呀，你比诸葛亮精神多了，诸葛亮哪有你这些损招啊？是吧？那是当然了，我跟你说，诸葛亮啊，这个七擒孟获，我呢，两擒古明月，这也能跟诸葛亮比呢，是不是？在这个当中，古明月完全明白，这是中了人家的计。这都谁摆的计啊？都是我们这位当世诸葛朱文斋，老猪头。说怎么老猪头？你看就老猪头摆的，别人能想出这么好的损招吗？古明月第一次到这个季汉帐下来，他就让这石田豹，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边打复这。周发的小舅子神头铁蛋先到法国驻沪领事馆的夫人房间偷出的首饰盒子，所以石天豹就扮成个夜进金汉江家的贼，愣说跟古明月是一伙的，咱们哥们见面一人一半。古明月也是贪财心

0: 切，赶这石田豹到里屋，假装折腾，噼啪啪的，噼啪啪的，说有个地道，地道有个地窖嘛。武明哥在外头寻风料哨，嘿，他非常认真呢，啊，拿眼睛四处看，不大一会儿出来了。这石田豹递给了这古明月一个盒子，说里边有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实际就是领事夫人的首饰盒子。古明月就拎家去，那边一拎走，那边朱文斋就告诉周华，赶紧到黄金荣家去报案。周华来了，半夜就把黄金荣他们家门就砸开，梆梆梆梆梆梆梆。黄金荣出来一看，哎呀，这不阿花吗？你多来的，
1: 别说别的，黄老板，赶紧
0: 看，这个我告诉你个事儿吧，你们法国驻沪领事馆的领事夫人把那手盒弄丢了，被谁偷去了呢？被古明月。你怎么知道的？你看我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能人告诉你了吗？黄金荣就明白了，这都是一些江湖的故事，肯定是周发你们要干的。我告诉你，黄老板，往死了整，往死了罚。挖多少都是你的。好嘞，这黄金荣没事儿找事儿，半夜就给这领事打电话，领事正跟夫人睡呢，电话响，黄金荣问这个领事先生，你看您丢没丢什么？你说把这领事气的，没啥事儿，一个华探探长打电话问你丢没丢什么，没丢什么呢。一看夫人一声，要我这盒子丢了，首饰盒。第二天早晨，黄金荣把古明月收拾一顿，朱文斋又算计好了，这古明月肯定还得来报复，这老猪头啊又施展了一计，给他来一个空关计，就愣让这金汉章装死，让他夫人演了这出离别戏，说那一百个钻石那些鸡蛋那么大的，那都是玻璃的，到玻璃厂用的。另外黑灯瞎火的，点那个灯也暗，里边都是朱文斋给处理的，用点颜色，有的地方还上上底下弄个金粉往一照，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的。另外说的跟真事儿似的，谁能成想死人杀撒谎啊？对不对？所以古明月看在眼中，想在心里，来了，这些人都在寺外藏着。金汉章到棺材躺了一下，不大会儿，朱文斋发出信号，行了，那人走了，马上快回来了，你在里边出来吧。金汉章在里边出来了，在里边出来，不大会儿，一看可不是，古明月真来了，告诉那俩守夜的装睡，就看古明月把这棺材天周开，往里头摸，后边。帮孟金宝就给他一脚，一下就给踢到里边去，紧接着就盖上完就搭扣定了。朱文斋告诉龙来凤，阿鹏啊，这个人是非埋他不可的，有他在上海滩呢，没咱们好日子过。龙来凤也想除掉这古明月，因为这小子帮着袁世凯惨杀革命党人，帮着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先生，这是个恶棍，败类埋他，这就连夜往郊外抬，坑都挖现成的，就把大棺材胡同放到里头，天土查赤难，你古明月有多大的名字，你也难逃了，逃不了。那棺材别说都特制的吗？知道你古明月武功高，那里边都镶了一层铁板，外加钢筋，这就把棺材放在里头，这就开始添土。古明月想生有地，死有处，没成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我古明月死在棺材里，活不烂跳的死在这里。金汉章、龙人凤。我就死之后，即便变成恶鬼，我也要抓你们两位脑袋疼，出不去。而且空气是越来越少，耳听上班啊，这土也填完了。而且傻小子，该告诉你，搁点石头啊，
1: 上面动的。

0: 搁石头堆上，以免这小子在里边蹦出来。要踏上一环之脚来，咱们使劲踹踹，当当当当，用脚使劲跺，踏上一环之脚啊，让你永世不可翻身。这坟头砸的当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脚步之声渐渐远去，就说明这些人走了。吴明月在棺子里心中阵阵难过，空气渐渐的少了，无尽的昏迷。他咬牙又清醒过来，现在浑身是汗，四肢无力。吴明月一想，完了，出不去，昏迷好几次，正在迷迷糊糊当中，由西边来两个人，拿着铁锹，那儿拎个镐头，这俩人就过来了，鬼鬼祟祟，挨个粉瞅。哎，这也是不行，这也不行。哎，兄弟，那有新坟。就看那俩人就站到这坟边上，围着坟走了一圈。那个就问那个，大哥，你看这坟里头这主能不能有钱？那还用问？观其外表，我告诉你，穷人啊，是又小，而且也没什么这个装饰。越有钱这样，我告诉你，那坟修的越好，有钱修坟。像这个坟，新坟，刚埋过也就一个多钟头，这个里边啊，这就中等户，是吧？也就200多两银子的货。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电费
12: 600，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5: 每月至少能省
11: 2000。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

0: 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4: 啊、嗯，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吴明远在官邸里心中阵阵难过，红气渐渐的少，无论昏迷，他咬牙也清醒着，现在浑身是汗，四肢无力。吴明远一想，完了，出不去，昏迷好几次了，正在迷迷糊糊当中，由西边来两个人，拿着铁锹，那儿拎个镐头，这俩人就过来了，鬼鬼祟祟，挨个粉瞅。哎，这也不行，这也不行。哎，兄弟，那有个新坟。就看那俩人就站在这坟边上，围着坟走了一圈，那个就问那个，大哥，你看这坟里头这主能不能有钱？那还用问？观其外表，我告诉你，穷人啊，那坟是又小，而且也没什么这个装饰。越有钱这样，我告诉你，那坟修的越好，有钱修坟。像这个新坟，刚埋过也就一个多钟头。这个里边啊，这就中等户，是吧？也就200多两银子的户。你看这句话真猜对了。前文书我说过，这古能要不拿200两银子，拿200两银子先换他这个100个钻石。他把这官田招给的时候，先把200两银子扔里头，完再伸手摸去，连人踢进来了，这200两银子也跟不进来了。所以这古明月临死还抱着200两银子，外边这俩人的嘀咕，这是个新坟，刚埋一个多钟头，你看多准呢。而且呢，这里头也就200多两银子。头南脚北哈，这俩小子就是弯坟盗墓，来到古明月这个坟，低头往下看看，该着这小子命中该绝，因为傻小子告诉了，多天主。坟头很高啊，搁石头使劲砸，上边还搁点石头。这俩弯坟盗墓就琢磨，整这么严实，肯定是里边有东西。这就头南脚北给北边抠，先下进去，把这土挖进去，就抛到这棺材底下了，就后土这儿，用那镐头咔咔咔敲开，啪一拽。五门啊，在里头一路昏过去，躺着呢，没气儿，领不领一阵清风吹进来，醒了，今天咔咔的。这小子就胆儿多大呀，把后板子整开，顺着往里爬，就趴在古明月的身上往里爬，边爬边往里摸。古明月一醒过来就明白，这是个弯坟盗墓的。兄弟，你别往里爬呀，我得出去。他一伸，啪，就是一脚，就蹬这小肩头。蹬肩头的意思是把你蹬出去，我好出去。这一脚蹬上，啪，这小子，哎呦我的妈，大师！吓昏死过去，赶第二个，一听第一个一喊，噔，再往后一退，古明月在里边啪一幽身出来，哎呀，可把这小子吓死！哎呀，我的，一转身是撒腿就跑。古明月低头看了看，一看这个已经昏死过去了，那个撒腿跑。古明月想，你别跑，我得问你，这什么地方是吧？我身处何地？站住！站住！越喊站住是越不站住，能站住受得了？大师干出一个啊！这小子紧倒腾，趴着往前倒腾，后边古明月已经上来。一拍这小肩头，你站！就这么一拍， 这小子就觉得这个后脑海滋儿，大脑里头滋儿，那心哇，喂，急性脑淤血，吓得一口血喷出，人在当场，就人是被瞪眼珠子吓的。对，俺古明月一看这位真死了，回过头来到这坟地上，把这小子扒了起来。起来，这小子一睁眼睛，一翻白眼也死了。这是活人吓死死人呐！哎呀，古明月想，行吧，不管怎么说，没你们两个我还活不了。把这俩尸体抓过来，塞到棺材里，把后边给堵上，再埋了，铁锹、镐头都现成的，把这坟呐给平上了。这是也该着，这俩小子是命该如此。你懂弯坟套路，这回可倒好，让里边的给吓死了。武明月把他俩埋了，就由着荒郊野岗回到了上海，找到自己家门，往书房一坐，吴明月那个心，哎，说不上什么字，联想起来这两个夜晚所发生的事，金汉章，金汉章，你是跟我争过不去，我吃多大的亏，让你栽赃陷害，赔银，紧接着让你活埋。要不是那俩小子弯坟盗墓，我古明月早已死多时了。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来了，连夜喊人，召集人马，我要踏平他的黄土镖局，我要抓住刘仁凤，我要抓住金汉章，把你们碎尸万段，准备开打。这管家呀，在边上一路，掌柜的，我跟您说呀，现在从眼前形势，咱们还不是应聘的时候。这话怎么讲？你想，这金汉章究竟他们有多少人？咱们摸不准底细，是不是？连杀咱们两个人，况且。您老爷好悬，咱们不知道对方的底细，去恐怕要吃亏。点点头，那你有什么好办法？你赶紧说出。掌柜的，以我之见，还不如借助关氏。这个龙人凤是郑武成上海镇守使抓的要犯。过去龙人凤帮助过陈其美闹过革命党，所以现在四位抓这革命党，说龙人凤在不在黄埔镖局，现在咱们还判定不准，还莫不如把此事禀报给郑武成将军，让他带领人马带领兵包抄他的黄埔镖局。哗，这么一包抄，里边有龙人凤，那就是抓龙人凤；里边要没有龙人凤，那就当夜行攻势。不行，武明月一摇头，直接禀报郑武成。我看这事儿有点莽撞，万一你告诉他说龙人凤在黄埔镖局呢，而龙人凤没在黄埔镖局怎么办？那不郑武成该看咱们不舒服了。说咱们欺诳他，所以怎么办呢？还得去给我整理人马。这家古明月亲自出马，这就第二天早晨来到黄埔镖局。昨天夜里啊，朱文斋定的不计，满以为这古明月是被活埋了，去了这么一个恶龙心病。可没成想，明月带领人来到黄土镖局，倒是梆梆梆梆梆开大门。这是群凶没料得到的，大门一开，哗， 这就冲进去了，青一色的河洛号，全是大刀片、大砍刀，还有提着斧子的，全上海滩的地痞流氓杀手，威手鼓明月。金汉章，我看咱们就玩到这儿了，你滚出来！这边全出来了，龙人凤、周发、朱文斋，一干人等咽起排气，群雄往这一站。古明月看了看，哈哈哈哈哈哈！龙人凤果然不出我所料，你确实在此，你是乱党分子，知十五者为俊杰，跟我到衙门走一趟，打这场官司，要不然我当你王府镖局。龙人凤一看，这古明月没死，这是朱文斋没料得到的。哎呀！这小子活得还挺结实嘛，啊！既然来了，阿发呀，我朱军师，你没把他整死？是啊，看这样，这小子还得活些日子，没到他死期呢。不过今天就是他死期了，这就得玩了命了，这就得玩了命了。群雄往这一站，吴明月带领这些杀手两下对阵。此时龙人凤想，事到如此就得动手，但是一看双方的力量，军事力敌，你别看古明月带的人多，都是些杀手级的，上不上大摊子。而龙人凤这边，你像石天豹，还有孟金宝，孟金宝的未婚妻，孟金宝的小舅子，这都是大杀大人，谁怕谁？哎，一声令下啊，两下是混战在一起。还有斯坦，这铁拐轮圆，龙人凤现在是虎入狼群。首先，他第一个奔明月下去。今日的龙人凤已不是往日，经过这些风波，经过这些高人的传授，现在武功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以龙人凤这个年纪，练出这样的武功，实属罕见。但长往这儿，吴明月，你我不共戴天，往前一进身，亲手啪一面身，自然掌进击搏战，巧立技法，巧打寸接，这都是自然掌的拿手绝活。往前一身，啪，单掌直奔吴明月前胸。哎，吴明月跟这龙人凤一交手，他就发现龙人凤是今非昔比，打到几个招了，龙人凤也真机了。双峰贯耳，够奔吴明月双抬穴。哎，吴明月蹲身坐口，往下一蹲，啪，双峰贯耳走出，他往下一蹲，紧接龙人凤往前抢不近身，探够奔吴明月前胸。这是自然掌的迎风四面手，也是老龙家的拿手绝活。头一掌够奔前胸，吴明月低溜边上闪身坐步，让到右边，刚站头一掌走出，二一掌插招进势，这小子滴溜就转到我边去，一个大背夜里看我按够问的小吴明月就转到龙人凤的背后了。这儿一到背后的时候，双锤呀下马蹦呀一劈，可他就在往下拔的时候，龙人凤一个反背转身，这掌已打到古明月的小肚子上，这叫掌打古明月。这掌啪，正好他给龙人凤的背后，还没等打到龙人凤的时候，龙人凤掌紧劲。 响应着掌往外挂，崩不敢看，啪！我的骨溜子打着一个，啊！此时古明月啊的一声，没成想自己江湖多年，战场经过无期待数，今天让龙人宗给效力了。站着定睛观瞧，龙儿凤来劲儿，古明月，你这上海地头蛇，下百姓什么坏事不干，丧尽天良，今天你的死期到了。周发在边上弄小破刀，这手拿一把手枪，
2: 对，死期到了。不是，我告诉你啊，没好啊你，
1: 就在这光景外头来了好多马队，为首进来的是黄金龙。
2: 怎么了？怎么了？
1: 听到有人报，黄浦镖局这儿有人闹事，打到巡捕房的这个电话。黄金龙带着人来了，到这进来一看，好，古明月对个龙人凤。从内心来讲，黄金龙那像个龙人凤，他瞧不起古明月，原因非常简单，古明月很多事情威胁到黄金龙，同时黄金龙贩卖鸦片，古明月也贩卖鸦片，那在生意场上就避免不了两下有矛盾的冲突，所以呢在利益上他也得向着龙人凤。有人在这闹事，咱们扣起来，扣起来，扣起来。你谁？当太公子。古明月想，我谁？我谁你还不认识？我古明月，我不管你古明月李明月的，明白不？这是租界的地方，这就归我管，把带走。这就把古明月给带走了。因为你古明月到人家黄浦镖局来闹事，你是到人家这儿来，对不对？龙人凤没到你那去，带到巡捕房。你不管怎么说，古明月是个人物，罚款。这就黄金荣二罚古明月，罚款巨额。因为你到这儿打仗斗殴闹事情啊，所以罚你款。一开票，古明月拿过来一看，这钱数可不少。黄老板，能不能笔下留点情？不行，这是规矩，治安罚款就这么多。交，把这款放上去。哎呀，古明月心中暗想：黄金是黄金，早晚有一天咱俩没有混着的庆幸。有一天咱要碰上，你黄金荣要落到我手上，我们对你不可能有个好字。龙人凤，我是非除掉你不可。一出巡捕房，马上打电话给谁呀？上海镇守使郑武成，说郑将军，现在这龙人凤就帮助陈其美那个闹革命党那个龙人凤，就在黄浦镖局，请你速派人马。一个电话过去，郑武成派车队来了，拉当兵到那就把黄浦镖局给围上，大门撞开火。进来好几十当兵的，别动，别动，别动！抓龙人凤，到这就把龙人凤抓住，全都是枪逼住。朱文斋呀、啊，告诉底下人别动，因为什么？孟金宝要伸手，先别打，看一看事情的发展。你就是那位龙人凤龙先生吧？龙人凤一挺腰板，一看就穿的军服。不错，我就是龙人凤。好，我家镇守使江湖，请你到衙门去一趟。带走。
0: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9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金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黄金荣二法主明月罚款巨额，因为你到这打仗斗殴闹事情是吧，所以罚你款。一开票古明月拿过来一看，这钱数可不少，黄老板能不能笔下留点情？不行，这是规矩，治安罚款就这么多。要把这款放出去。哎呀，古明月心中暗想，黄金是黄金，早晚有一天咱俩没有混淆的庆幸，有一天咱要碰上你，黄金荣要落到我手上，我们对你不可能有个好字。龙人放，我是非除掉你不可。一除巡捕房马上打电话给谁呀？上海镇守使郑武成，说郑将军，现在这龙人放就帮助陈其美那个闹革命党那个龙人凤就在黄浦江区，请速派人马。一个电话过去，郑汝成派车队来了，拉当兵的到了就把黄浦江区给围上，大门撞开火，进来好几十当兵的，没有没有没有，抓龙人凤，到了就把龙人凤抓了，全都是枪逼住的。朱文斋啊告诉底下人别动，因为什么？孟金宝要伸手，先别打，看一看事情的发展。你就是那位龙人凤龙先生吧？龙人凤一挺腰板，你看他穿的军服，不错，我就是龙人凤。好，我家镇守使将军请你到衙门去一趟，带刀，盗窃禁不由分说。龙人凤压在囚车内，是史相龙华压进了镇守使的衙门，郑汝成要亲自审。对于龙人凤，郑汝成曾经研究，生在大龙口，长在上海，同情革命党，帮助过宋教仁，帮助陈其美建立革命组织。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陈其美等人流亡日本，这个龙人凤失踪。那位袁世凯曾经给郑汝成打过电话，因为刺杀宋教仁的时候是龙人凤几次的阻拦使计划流产，所以对这个龙人凤恨之入骨髓。郑汝成啊抓住龙人凤给袁世凯打个电话，哎，那立刻能得到奖金呢、啊、就这么到了黄浦镖局，还没等群雄反应过来，也是一时的胜利喜悦冲昏了头脑。要说这个人呢、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乐极生悲，这句话确实不假。这好事来的太多了啊，这什么好事，工资也涨了，也提科长了，儿子考上大学啊，这个你看媳妇儿这家人不怎么抹什么这个烟粉抹的，这个四来岁抹到二来岁去啊，这年轻了春风得意，哎，你家长小心了，乐极生悲，就背不住有个坏事来。所以啊安居思危，然后现在的英雄馆里边关顾乐、龙人凤探长、迎风思念手、张达、古明月，现在这上海滩，上海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东边放屁西边就知道，新闻记者特多，小报记纷纷的那边一打起来，记者这就来了，就开始啪啪啪啪啪闪光灯啪啪拍照，马上报纸就登出，什么快报啊晚报

0: 民生报、晋报全登出来。龙仁凤重现上海滩，长打古明月，等等等等，特大新闻。正高兴，郑武成带领人来，到了，把龙仁凤带走。龙仁凤哥一被带走，英雄馆里边大伙可懵了，主心骨没了，着急的是金小妹。现在已经名分已定，今朝这儿把这镯子给了金小妹，那金小妹就是龙仁凤的未婚妻。现在大伙全看见老朱头朱军师。啊，各位先不要着急嘛，不管怎么说，虽说大事来了，大伙要分头行动。对，周发一拍桌子，大伙别慌啊，这龙仁凤想办法咱把他给救出来。无论如何，孟金宝啊，
1: 别说旁的了啊，怎么样，说一千句一万句不如干一个事儿，干脆带着家伙就把他镇守使衙门给他砸死得了，就把这姓郑的那小子就把他掐死。
0: 孟金宝等人就要干，劫楼反狱抢龙仁凤。朱文斋一摇脑袋，各位别乱啊，听我朱文斋的吧，我朱文斋要说句话你们是不是得听啊？啊，听你放心吧，现在就拿你当诸葛亮了。我告诉你老猪头啊，你有啥馊不主意你就赶紧往外倒，你有啥那损主意你就赶紧往外拿。好吧，既然大家相中我信任我，我现在就命令啊，这事儿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没事儿，我还是有人的嘛，姜还是老的辣。不管怎么说，朱文斋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也是个好江湖嘛，绝不是尿壶嘛。你快说到底怎么办呢？这事儿就这么办，这么办。朱文斋就定了这么几条计。这边周发就认是找黄金荣、于洽清、杜月笙、张啸林。这周发就到了黄金荣家了。黄老板，哟，阿花来了。黄金荣这小子特别喜爱周发，但周发知道黄金荣这人不怎么样啊，黑社会、黑帮。但是为了龙仁凤还得接近。黄老板有点事儿想跟你说说，说吧，你想不想成为上海滩的人？这话怎么讲？很简单的，阿凤龙仁凤被郑武成给抓起来。哦，郑和的龙仁凤是个人物，对不对？现在遭到郑武成抓，你如果到了把龙仁凤要是能救出来的话，上海所有的百姓都感激你，都得对你竖大拇哥。另外来讲，看在齐美先生的份上，你也不让龙仁凤惨遭毒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黄金龙把电话拨起来，把杜月笙、张啸林全找来，三大亨坐着轿子，因为龙仁凤不是一般的犯人，亲自到郑武成的龙华镇守使衙门。往里报，三大亨道：“哟，郑武成正在屋里拽着，把龙仁凤抓来，已然押到闸北大牢。”现在郑武成心里头春风得意，你看我到那儿就把龙仁凤抓住了，这还得感谢古明月提供的情报。郑武成呢，还给这古明月发了一个奖章，以示鼓励，把古明月乐了。殿下，这是军政要员、军政大员一把上海的头子给发的奖章。现在郑武成就想啊，怎么跟这袁大总统汇报？乱党分子龙仁凤已被抓获，正在这逆电文呢。外边他的贴身卫兵进来，往这一站，啊！人家打立正都搁这手，右手打立正，他这个兵啊，都是在哪儿招来的？ 花钱招的，有不少地痞流氓都跑这来当兵来，所以经过集训啊，就弄到部队里，所以哪边打了一仗，哪边打手势还不知道呢。这位啪来了一仗，啪！郑汝成气的，心外想：有举这手的吗？那边，那意思那边。这卫兵一听那边，是那边，我咱们整上了。哎呀，郑汝成这个乐，我说那边，啊，是那边，还那边，什么事儿？想你那么打就那么打吧，什么事儿说？有三个人到来，拿了三张名片要见将军，
1: 往这一放。
0: 哎呀，一看这三张名片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对于上海这三位大亨。郑汝成来上海的时候，没来之前都了解了。黄金荣生在苏州，父亲黄炳全原来是苏州的马匹班头，因为破过两江大案，马鼎新的案子得到了曾国藩的嘉奖，后来得罪了黑势力，带着这个马面皮黄金荣跑到上海，那叫黄金荣小，在姐姐家长大，后来呢到这表服店学徒，当了个徒工，在十六里铺混出事儿了，到法租界巡捕房当了个包大探，后来干了几件案子，抓过苏州的飞贼，擒过太湖大盗，得到了法国人的欣赏，提升为华探探长。当了探长之后，利用这个身份在租界收地包费，收保护费，开买卖，走私军火，贩卖鸦片，这仰仗了法国人起家，这是势力极大，号称为黄大亨，家里有钱。第二个杜月笙，上海高桥镇人，这人呢出身贫寒，杜月笙出身非常贫寒，十来岁就没娘了，在姥姥家长大。十五岁那年，姥姥蒸了这么一个小馒头，杜月笙揣在怀里，流浪在上海呢。后来在水果店里学徒，杜月笙打一手的好水果皮，杜月笙打这水果皮，把这水果苹果拿过来，刀往这一放，啥？你就看那个手啊，一动，那苹果在他那手里头嘟转，你都看不出个数来。哎，打完了，往上一递，你赶他打那个皮儿啊，一圈一圈，螺旋似的。等一直到最后，你一抻八米多长，没有断，所以叫水果月笙。后来给余洽清当过几天保镖，就投靠了黄金荣的门下，先是拜黄金荣为师，后来掌管黄金荣的这些买卖。由于黄金荣的媳妇很喜爱杜月笙，把自己的亲表妹又给了杜月笙当媳妇。由于杜月笙得到黄金荣夫妻的信任，那是乘东风斩万里呀，几年的光景就跟着黄金荣是并驾齐驱。但是杜月笙的为人跟黄金荣不一样，这个杜月笙的人很有心计，城府极深，很会看问题。当然了，这里头他帮过很多人，帮过戴笠，戴笠就是个例子。念书的戴笠二十几岁流浪上海滩，到这个杜月笙开的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做鬼被杜月笙的打手发现了，落了就揍。哎呀，你住手！杜月笙告诉这打手别打，一问我叫戴笠戴雨奴，我是江山县人。我好好捂点正，一看这戴笠挺精神，给拿钱说你呀、啊、 到皇。

0: 军校念书去吧，啊，将来辈子的出息。
1: 哎，戴笠后来真正出息了，成了军统的车老头子，
0: 用人倒交，用钱倒党嘛。
1: 所以这戴笠当过很多杜月笙的嘛，不光戴笠，像暗杀大王王亚樵，也得过杜月笙的慷慨解囊，像吴宗南这样的文章大员也得过
0: 在杜月笙的帮助，所以这个人城府极深。而后边这个张啸林，家是杭州人，靠杀打起家，这人呢杀人不眨眼，是个魔王，拎起斧子就剁人。所以这三大亨成了一个三星公司，那在上海的势力是顶天盖帽，谁都得给个面子。你架不住这三人拧在一起还挺团结，一致对外说他内部有没有矛盾，有矛盾，但是当外界干扰侵入的时候，他三个会跨在一起共同对外。哎呀，一看为救龙人凤，这三位一起来，你说郑古城能不能见吗？那必须得见。作为一个军人，他也不愿意得罪这上海的一些地方财主，那很多的军队的也得指着地方财政来养。另外那年的军阀瞪眼珠要你给我拿多少多少钱是吧，制枪制炮的，但是要想救龙人凤绝对不能放，这涉及立场问题，郑古城还来劲儿。外边三大亨进来先客气一番，郑古城啊也非常客气，三位大亨啊，我到这个上海啊，上一次我弟弟这出了点事，三大亨来我也没好好招待一下，招待酒，哎，吃喝，这三位喝盘托出了，我们来的意思你不明白，我也不管龙人凤是不是革命党，总而言之吧，那是五个小老弟，看我们三位面上能办，条件嘛，你开个码。郑古城一摇头，黄老板、杜老板、张老板，三位老板，听我说，要说在上海。我现在是上海镇守使，对吧？什么码我都可以报，有用着我郑古城的地方您尽管说话。但是龙人凤是革命党人嘛，三位大亨任情行事，明白不？应该看准喽，这龙人凤是大总统通缉的要犯，是我们抓的主要对象，我敢放吗？郑古城的意思就没说，你给我多少钱能怎么的，大总统一高兴啊，给我来个江苏督军让我当的，那多来劲儿！你们的钱不如龙人凤值钱。哎呀，这这三位你看我看你，你看顶住了，看那啊哈，行了，别多说别的了，是吧？人家一口杜绝，走吧。站起来了，扇不搭的走了，刚走外边报，于老板到，不用问了，上海大亨大财阀于洽清，赶紧接进来。于洽清进来直接手里拎了一沓子支票，每天数目的支票。郑将军，鄙人来此无别所求，我为我一位朋友，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叫龙人凤。哈哈哈哈，就看这郑古城一笑，于老板您先别说，我明白，你是来为救龙人凤的，这沓支票您拿回去，我跟你说实话吧，要想放龙人凤，除非袁大总统亲自下令。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刚说到上海镇守使郑文成把龙人凤抓进了闸北大牢啊。现在这上海几个名流人物都来了说情，像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头一波郑汝成给打发走了，没给面子。没办法，因为这龙人凤是

0: 元大总统要抓的人，所以郑某实在是无能为力啊。还望三位大亨能体贴我的心情，是不是？我也是没办法，这面子本应该给，但是我很为难。三位大亨走了，于恰清又来，把话说得非常明白，拿出一沓子支票往这儿一放，你随便添，怎么能把阿凤放开？哎呀，于老板，说句良心话，我郑汝成也是爱钱呢，是吧？怎奈得这个案子，这个犯人，我实在没办法。万望于老板能体贴我的心情啊，我这也是官身不由己呀。于老板，非是我不给你面子，这也是袁大总统下的死命。实际这就等于把于恰清撅出一样，因为在上海啊，镇守使郑汝成一把手，天老大，地老二，他老三，除了法租界的一些事他管不着，别的他都能管。在上海还没有人像郑汝成这样不给于大亨的面子，好吧？没事。哎，郑将军啊，虽说于某的情面你没有给，但是我想上海的民众情面你应该给吧。一转身啪出去了，不勒你的。现在上海的各大报纸纷纷登出要求郑汝成释放龙人凤。放人，龙人凤是民族英雄，曾经在上海打了俄国大力士聂索夫，为中国人撞过脸，踢过气，撑过腰，像这样的人你还杀吗？啊！记者们纷纷而至，拿起照相机，有的拿起笔，老百姓的呼声很大呀，给郑汝成产生了很多压力。上海的民众是真心的救龙人凤。郑汝成一咬牙，我就不发。你看他还来劲儿，这小子是个官迷呀，一心想往上爬，铲杀革命党人，目的就是想得到袁大总统的欢心，想成为袁大总统的宠物。这郑汝成把电话摸起来，把严浩林给我叫来。是。不大一会儿，军机执法处处长严浩林跑来了，报告，这小子是郑汝成的死党。左侠，我告诉你啊，咱们抓住了龙人凤，实际呢就等于抓到了一个很棘手的包袱。放不行，不放也不行，不放上海民众现在有不少示威游行的了啊，大街上喊口号，释放龙人凤，龙人凤玫瑰。因为龙人凤是帮助革命党，在上海现在革命党人很多，上海的国民党总部就设在上海，所以各机关学校甚至郑汝成的部队都是国民党党员，所以发动起来了。郑汝成啊，感觉到这事儿可怕，你赶紧，我告诉你，既然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干脆来个是也不是，不是也是，是就是，不是不是，不是还是，是他不是，不是看他怎么是，干脆我给你来个神不知鬼不觉，杀掉龙人凤，秘密处理，就把这任务交给了这严浩林。是，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可多带人，到这小号里头一枪打死就算完事儿。是， 这严浩林得了命令。郑武成又把电话拿起来给闸北的监狱长杜宝山打了个电话，到明天晚上把值班人员换成亲信，最好在这牢号的里侧少搁卫兵，由严浩林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这个特殊的任务需要特殊的对待，只能天知地知，你们两个知。闸北的监狱长啊叫严宝山，也是郑武成的人，明天晚上秘密执行，这事儿就安排完了是吧？天衣无缝，龙人凤秘密处死，哎，我大门一关，这边我给袁的总统打个电话，你告诉完事儿，你外边闹扯到一定程度，等这个热劲儿过了，他都带热浪的嘛，啊，炒股热，嗯，这个热那个热，哎，你等过劲儿了，你就拉倒了，就背不住把龙人凤忘了，一忘了这事儿也就这么地。为啥先要处死呢？夜长梦多呀，怕有人打捞反狱或者革命党人再闹起来，难以控制。就这么的，电话就下去。布置完毕，郑武成回到后屋，点上大烟，足足的抽了一个多小时，精神是百倍。告诉己方姨太太，把麻将桌摆上。要打上八圈儿，嘿，他这桌上单且不表，单说这个闸北的监狱长杜宝山接到这个电话，说明天晚上秘密处死龙人凤，龙人凤现在在3号押子单独一个牢房，搁两个兵在门口看着。这杜宝山呢？坐的小轿车下班回家，他家在上海市霞飞路，到了家了，车停下，把司机打发走，一按门铃，大门打开，门房啊有个保镖，呀，回来了，老板回来了，他腋下夹公文包，把这制服都脱下，挂到门房里边，把上衣脱下去，没挂在客厅。第二天上班啊，再把这制服穿上，来到客厅，就看他这个太太呀、啊，他媳妇在地上直转，怎么的了？哪儿不舒服？哎，宝山呐、啊，咱儿子也该放学了，往天到这个5点呢、啊、准回来，可是现在已经6点了，孩子没回来，我打个人到学校一问呢，老师说今天提前下课，4点钟就放学了。现在见不着人啊，哟、不等了、没事，这么等一会儿，海星上同学家去玩去了，是没什么不好的。到了8点多，孩子没回来，他的夫人可急了，挨家打电话，喂，小六家吗？是家长啊？哎呀，我对我那孩子没到你那儿去吧，哎，拜拜。两位打了40多个电话，半夜10点多了也没有信儿。哎呦，这杜宝山给地下可转悠什么，这儿子哪儿去了？哼，这么容易得个儿子吗？我得这这这他这他给地下这个上了。就在这光景，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了。
1: 喂，你好，你好吧，麻烦你是哪干的呀？你是这杜监狱长家吗？好嘞，我姓周啊，我是周先生啦，有一个事情要告诉你啦，你那个儿子在我这里。对了啊，钱呐、啊、钱偶是不要的，东西偶是不要的，什么偶也是不要的。对了，明天早晨8点钟在德信楼5号雅座里头，咱们两个要见面的。
0: 我有条件要。

0: 跟你说的，说完了你儿子才能放回去的，你儿子放回去那就是有命的，如果你要不是到那干里，你的儿子就是没命了。对，不要报警的，不要带人的，就你自己的，否则的话你儿子就白白的撂了80多个地。就这一个电话把这杜宝山打的儿子绑架了别人，谁干的？还不让报警。另外打电话这个人广东不广东，山东不山东，不知道哪个东，这动静还尖声嘎了气。德信楼离这不远。哎呀，他这媳妇嚎啕大哭啊，我的天哪，我的地呀，我的心肝宝贝儿啊，我的儿啊，宝山哪、啊、你是给外头得罪谁了啊？谁把咱儿子给绑架了？那孩子都是心头掉下的肉。半夜2点多钟就来个电话，不知道你报没报警啊？哎呦，这位先生，我没有报警，你放心吧，你开多大的价码我都答应了。我知道在咱们上海帮会很多，不知道是啊，不知道我哪儿得罪了这个朋友们，是不是啊？一定要万望保我儿子的安全，只要我能做到的，我是一定。就听电话里头，爸爸爸爸，我在这儿呢，这个叔叔还给我买糖吃呢。哎呦儿子、啊电话又被那边那个人抢过去了。行啦，你不要做旁的啦，这个事情就这么办啦，明天早晨到德信楼咱们再见啦，就这么地啦，你要睡啦。又撂了。这一夜杜宝山能睡着吗？宝山呢，司机来接，告诉司机你赶紧回去啊，就是我家中遇到事儿，把皮包拿过来，把他那个支票拿过一张放到里头，万一人开价了，这叫赶紧赶到德信楼，上三楼雅座，就那号一条连龙进来了。一看里边没人，一看表提前15分钟到，嘁哩呼嚓往这儿一坐，等啊等啊，正好钟声一响，连龙一条进来一个。杜局长辛苦了。一看面前这个人，中等个，小气脖，茄子脑袋，大下壳，耙鼻，大下踹，光头顶，秃脑壳，三角眼睛，罗圈腿，连毛胡子，瘪瘪嘴，往这儿一站，撅个小嘴，在这人的背后站一老头，毛油公鸡，驼背，山羊胡，八卦把的帽头，背洗的帽罩，手里拿一把江西哨金弹金小扇。俩人进来，书中案底交代谁呀、啊？前边这是周华，后边这位就是我们的朱文斋，大军师。昨天那两个电话，愣装那广东人那就朱文斋，告诉周华怎么干的，那是周华打的。你好啦，这个里头那个里头啦，哎，那都是拉拉的，那都周华拉的。二位是，哎呀，怎么说呢？我们是哪儿的知道吧？二位先生，我的儿子便忙，咱们慢慢到来。起了复查包房的门关上，周发看了看，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国际保护龙人凤委员会的。关他没听说过这么个组织，怎么的？国际保护龙人凤委员会的，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龙人凤。结果现在怎么的？龙人凤被这个郑成啊，这不是骂，给这个啊下监入狱了。
1: 是。
0: 所以，杜先生，要想您儿子活，您就得想办法帮帮我们的忙，把龙人凤放出来。
1: 哎呀，这位先生，那可是太难了，今天晚上就是秘密处死龙人凤。不，
0: 怎么说出去了？秃噜家伙，我们都知道，今天晚上有政府城的 啊，军机执法官，此人姓严，叫严浩林，晚间到你的闸北监狱秘密处死的，对吧？
1: 啊，对。哎呀，这位先生，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准呢？
0: 那当然啦，什么能瞒过我呀？我是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呼风唤雨，散不成丁啊！所以掐指一算，哎，我就能算出来。他指指那朱文斋，你比方说，这是我徒弟，我大徒弟。哎呀，谁是你大徒弟呀？你要不要胡说八道嘛？朱文斋呀，陪着周发来的。
1: 先生，你让我干什么？
0: 为了儿子，要不然我现在到那儿把他愣放出来都行。
1: 喝出来？
0: 不，你还放过他？因为还有副监狱长，对不对？我给你个特殊的任务，你只要做一件事儿，你儿子活不烂跳的回家，我还给买了一身新衣服。
1: 先生，你让我干什么吧？
0: 陆宝山呢？看了看，这位先生，说句良心话，要放龙人凤是比登天还难呢。没事，你放心。为什么把我们这个朱军师长带来啊？主要是就给你出这个主意。你别把龙人凤放了，完了你也死了，对不对？那还那我们就不是行侠仗义，我们就不是除暴安良的人了。怎么办呢？这么办，我告诉你，五号是不是个大牢狱？
1: 对。
0: 五号多人？五号里边20多人，就龙人凤单放在一个屋。对，好了，如果这么办，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们秘密执行，这些消息我们都知道。
1: 说为啥知道这么快？
0: 朱文斋不说了，敌中有我，我中没敌，就在郑府城的部队里有不少朱文斋的眼线。干那么多年够的，能不安排几个儿子？所以当郑府城一打电话告诉闸北监狱准备秘密处死龙人凤，这个电话已然被窃听到，所以有人以传书给了朱文斋，已经告诉朱文斋，上次周发等人进郑府城他们家报那个假信，为啥有人往窗户里头递个条子，告诉那夜龙已到？所以这个信息一过来，使周发才及时的把这夜龙打死了，避免了杀身之祸。所以郑府城里边的一举一动，朱文斋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所以马上采取了一个办法，立刻绑架了这杜宝山的儿子。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江慧静，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警惕一不小心成为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
4: 开设赌场犯罪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生产工作和生活，而且往往是诱发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容留他人吸毒、贩卖毒品、盗窃、抢劫等其他犯罪的温床，因此国家依法予以严厉打击。那么什么是开设赌场罪呢？
5: 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开设以其为中心的赌博场所，并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博工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和经营赌场的行为。开设赌场罪的特点主要呈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具有组织性，在开设赌场罪中，行为人之间往往分工明确，具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二是赌博活动具有公开性。开设赌场罪的构成通常需要赌博活动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也就是说赌博活动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人开放的。三是赌资的流动性，在开设赌场罪中，赌资的流动性是重要特征之一，赌博者之间赌资的输赢是开设赌场的重要目的。四是经常性和连续性，赌博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经常性和连续性，偶尔的或者一次性的赌博活动不能以开设赌场罪来评价。
4: 有一些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的被告人，他们并不是赌场的主要组织者，有的是把房子租赁给开设赌场的组织者，有的呢是负责在赌场望风，这样的行为也会被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刑事责任吗？
5: 主持人所列举的实施这两种行为的人，在我们刑法领域中称为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刑法中的帮助犯指的是帮助正犯实行犯罪的人。成立帮助犯要求有帮助的行为和帮助的故意，因此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是指明知他人开设赌场仍为其开设赌场提供帮助，在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那么实施什么样的行为会成立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2020年，张某、魏某联系到赵某，租借赵某家一处废弃养鸡场用于开设赌场。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张某和魏某先后邀集组织他人在废弃养鸡场开展赌博60余次，从中抽头渔利人民币约18万元，张某、魏某各获利人民币4万余元，赵某提供赌博场地获利5000余元。2022年1月，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年3月，魏某主动投案，赵某在家中被抓获。赵某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辩称自己并未实施开设赌场、组织他人赌博等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但最终，法院以赵某犯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 在开设赌场犯罪活动中，专门用于进行赌博的场所既可以由其本人直接支配，也可以委托他人间接支配。行为人提供场所既可以是自己的住宅或者他人的住宅，也可以是宾馆、旅馆等提供的房间。明知提供场所系用于赌博的违法犯罪行为，仍为他人提供场所的，无论本人是否直接参与赌博，都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因此，在本案中，赵某虽然没有实施直接参与开设赌场、组织他人赌博的行为，但是赵某在主观上明知张某、魏某等人系实施开设赌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仍然将废弃养鸡场租赁给张某、魏某用于开设赌场，并以此获利，其提供赌博场所的行为是为张某等人实施开设赌场提供帮助，应当以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定罪处罚。
4: 除了为开设赌场提供场所外，还有哪些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呢？
5: 在明知他人开设赌场的情况下，为其提供赌博工具、资金、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的，或者为开设赌场者组织客源并收取

0: 取回扣手续费的，或者受雇佣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发牌坐庄、兑换筹码、发送宣传广告等活动，参与赌场利润分成或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人员，这些行为都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投放广告、发展会员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行为，亦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有这样一个案例，被告人张某曾在某集团旗下的千盈平台赌博期间，明知该网站为赌博网站，得知在网站发展下线可赚取佣金后，为获取非法利益，向多人推广赌博网站并发展其为下线，非法获利40000余元。被告人张某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等服务并从中获利，其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依法应予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某虽为赌博网站发展了下线，但其没有接受投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其为直接开设赌场的实行犯，而应按照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的帮助犯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在参与办理多起涉嫌开设赌场罪案件中发现，一些人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法律意识淡薄，在明知他人实施的是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仍然为其提供场所等便利条件，认为只是给别人提供方便，收点场地、烟酒等成本钱，不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开设赌场罪不仅追究赌场主要股东、经营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为赌场提供赌具、赌资、场地、招揽赌客、望风看场、兑换赌资等帮助活动的，以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论处。如果大家无法辨别什么样的行为是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什么行为可能构成犯罪，那么只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自觉远离赌博，只要与赌博行为相关的事儿，就坚决说不，这样永远也不会成为开设赌场罪的被告人。
1: 非常感谢江慧静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开设赌场罪帮助犯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及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

0: 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3: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1: 是什么呀？
2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3: 读书破万卷，
24: 人学
23: 下
24: 之道，
23: 如有神。
24: 不学，
2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6: 你喜欢读书吗？
2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加，
5: 每年得加多少？
6: 6万就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才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
24: 健康，
8: 烧的
24: 家电
8: 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0: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31: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不妨去做这四件事儿。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会遭遇困难和挫折，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想要倒地不起。人和人的区别就在于如何从人生中的那些至暗时刻重新活过来。有的人一蹶不振，有的人却触底反弹。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不妨去做这四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放空自己，补足精力。万念俱灰的时候不必强撑，可以允许自己颓废一阵子。你可以睡到昏天黑地，可以发呆发到暗无天日，补足从前亏损的情绪和精力。如果感到疲惫不堪，不必勉强自己去应对难题，而是要学会放空自己，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无论多么重要多么紧迫，能够维持基本生存就好。也可以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比如听音乐、看电影、逛街等等。通过放空自己，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放松，才能更好地应对接下来的

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我们需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复盘人生，汲取教训。当你感到迷茫无助的时候，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可以想想自己犯下的错误，弄丢的爱人，求而不得的种种。你需要时间，大把大把的时间，但不是用来沉浸在过去的痛苦当中，而是用来一遍一遍复盘这几十年的光阴经历了些什么，是什么让你失魂落魄，是什么让你悲痛欲绝，让你的生命与精力消耗到如此地步。你可以看看别人的经历，归纳一切因果，然后思考你应该如何做，才能避免那些令人尴尬或者是悔恨的时刻。通过复盘人生，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找到优势和不足，从而更好地规划未来。我们需要做的第三件事是专注自我，活好当下。当你感到焦虑不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的思绪被负面情绪所左右，而是要学会专注自我和当下。你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身上，不要善良，不要心软，不要让无意义的事情再令你心累，不要为莫须有的未来担忧。当你想透了过去，就应该把精力放在此时此刻，精细而专注地处理每一件事情，如此才没有心浮气躁，没有未来的懊悔。可以试着静下心来，感受自己的呼吸和身体感觉，或者专注于当前的任务和工作。通过专注自我和当下，可以更好地控制情绪和思维，从而拔出陷入沼泽的步子，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们需要做的第四件事，就是懂得分寸，保持距离。当你感到无法承受的时候，不要硬撑下去，而是要学会保持距离。

可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节奏，给自己留出足够的休息时间，同时也要学会把握分寸，不要过度追求完美和过度承担责任。不要让肤浅的社交占据你的灵魂，让没有意义的过客左右你的情绪。你可以冷静而客观地注视着周遭，可以发现那些灵魂的缺陷，却也享受他们的美好。你可以悲悯，可以喜悦，但请不要让这些情绪吞噬你的灵魂。你需要时刻保持一份与世界的距离，明白你只为自己而活，如此才能懂得分寸而又并非不近人情。生活最艰难的时刻，不是物质上的身纹分舞，也不是身体上遭受的痛苦折磨，而是精神上的孤立无援。无论这种孤立无援是如何产生的，可能是一件件小事导致的情绪叠加，也或者是突遭飞天横祸的无能为力。你崩溃了，那种感受犹如山洪的爆发，你誓死抵抗，但那种压抑的情绪浩浩荡荡，你所做的一切好似螳臂挡车，都被无情的碾过。当你好不容易缓过来，才发现原来那么多的过不去，其实都是在和自己过不去。一切仍然是从前的模样，城市的天空布满阴霾，人心在善与恶之间徘徊，离开与死去的人也不会回来，过去的污点不会被洗白，未来的一切都还在等待。生活就好似没有任何改变，只有你多了一份澄澈和明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收听，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9: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7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叫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0。

0: 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豫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二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

0: 自己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3: 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金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两三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除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二三十迈或者三十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支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道、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今天的五到八点钟，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也请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三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旅驼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好的，邵威。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5: 你好，主持人。
3: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三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一个闸门，三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3.6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淤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淤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淤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淤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6: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调蓄空间来。这个调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脱。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3: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淤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5: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3: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淤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5: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6: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

0: 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3: 你好杨昶。
2: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六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着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一楼到达二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那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

0: 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给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4: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个也是，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我们还可以往前看一看，空调外装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非常的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1: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政府发展了，对吧？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时间。特朗普为什么选择此时破冰？此次支恐名单移除将给叙利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观点。
1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尤其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对叙制裁。2015年美国开始在叙驻军。2019年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签署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对叙政府官员以及向叙政府提供资金的个人和企业等施加金融等领域制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9: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18: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4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5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19: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

0: 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1: 叙利亚政局经多年动荡，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全面内战的序幕由此拉开。2024年底，埃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随后组建过渡行政部门。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
0: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啊，一起发生在陕西宝鸡的就医事件，看的人是既揪心又愤怒。63岁有心肌梗塞基础病的李大爷，原本呢只是一颗牙疼，听信了当地一家口腔医院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的宣传，被医院专门派车接去做了免费检查。等家属接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全口12颗牙已经被全部拔光，种上了10颗牙，手机里攒的18800块钱被刷得一分不剩，还倒欠医院6200块。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兜里只剩30块钱回家的车钱，满嘴是血。一颗牙出问题，结果全口牙被一锅端，连有高危基础病的老人都敢肆无忌惮地推上手术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医疗了，完完全全是盯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的精准围猎。而类似的套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西安70岁的老人被诱导一次拔6颗牙种牙，4天后不幸离世。有由医承包的医院眼科科室靠下乡义诊哄农村老人，不管视力好坏都做白内障手术。这些事件当中呢，受伤害的是老人的身体，被掏空的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什么这类专门坑老人的医疗套路屡禁不止？除了事后顶格处罚，怎么才能够把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斩断这条从洗脑引流到过度诊疗的灰色链条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这次关注到宝鸡63岁的心梗老人因为一颗牙疼被拔光了12颗牙，这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和此前曝光的老年的口腔或者眼科领域多起过度诊疗案例套路是高度相似的，这一类专门围猎老年人的医疗乱象屡禁不止，它的监管堵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5: 对，实际上类似的案例还是不少的，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老年人，打着健康的旗号，特别是针对牙齿、眼睛这样一些疾病去下手。而且往往要么是骗取医保，要么是希望老年人去支付额外的成本，就这种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你像这里面我们要关注到，第一就是为什么这些不法分子会关注老年人啊？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要么因为他本身的学历不高，或者认知判断的能力不强，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群体。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个方面是特别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另外一个方面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对是不是正规的渠道哪种方式是科学的可能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且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就会

0: 成为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专门针对的群体。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牙科眼科这些领域啊，它又是重灾区。牙科我们一般是医保不报销，特别是种植牙这样一些项目，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就盯着这块蛋糕去下手。而且对于牙齿，它可能没有办法医保的方式来去报销，而且在医和美之间，就是我们讲的医疗和美容之间，它是有模糊的地带。老年人的牙齿，它本身年龄大了，可能就会出现各种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在治疗和不治疗之间，就是你既可以去治疗，也可以去不治疗，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的不法商家就会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去诱导老年人去治疗，甚至是过度治疗啊，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事后我们去追究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非常好的明辨是非，因为你像他这个情况，不治疗没问题，治疗他也过得去，因为是美容嘛，不法分子盯着这个领域，也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方面。虽然容易会出现纠纷，但是往往可能会给他开脱，这也就为什么你像牙齿眼睛这些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方式的运行呢，它往往是隐性的存在啊，因为很多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案例基本上可能也就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或者说私了的情况。因为无论是患者来讲还是患者家属来讲，可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模糊的情况，那从监管机构来讲，也没有办法去因为这样一种打擦边球而去进行惩治，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灰色的产业链就形成了就有一批的不法分子，就专门盯着老年人，聚焦牙齿眼科这样一些领域去谋取暴利，给老年人还有家属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是因为过度医疗让他们的身体也遭受创伤我觉得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是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的阶段，而且是深度老龄化，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有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年人，而且有不少的是高龄老年人，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一种消费陷阱，被这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主任。
1: 那这类事件大都是得等到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呢，才会被查处。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事前的预警机制，来提前识别一些风险信号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件往往是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追悔莫及的家属和老人以及难以挽回的后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变成这种事后的追究责任，转变为这种事前的预防和防范。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更好的引导老年人去明辨是非因为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防不胜防。我一个方面要去加强打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还要引导老年人去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现在对于老年人都有了免费体检的服务就每年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咱们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体检服务。那这样的话，老年人在免费体检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可以到这些就近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去看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以及怎么样去有效的治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要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或者说提升我们讲的这种健康素养，就让他在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说症状的时候能够找准渠道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也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诊疗，而不是误入圈套或者说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和围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其实都要有健康的素养，以一种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式去寻找健康信息，获得健康服务，真正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这是我觉得在这个需求侧这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的。在供给侧这方面我们也要去考虑，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猖獗，能够明目张胆的欺诈那我们相关的监管机构怎么样去行动？我们需要考虑医疗市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市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非常明显的，很多的患者可能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这种医生的权威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眼科的牙科的诊所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但是你去诊疗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这是

0: 主治医生，这是院长等等。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给患者这样一种权威的压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建立很有效的这种准入机制，就是哪些医疗机构、哪些医疗从业人士是有资格在这个行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的运行是不是规范，以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进的监督和惩治。那只有这样一个健全的这种监管体系建立之话，才能有效的去规范这样一个市场，让这样一个市场呈现一个我们讲的良性循环，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种不法分子，他谋取暴利，他反而活得很好，甚至导致我们讲的劣币驱逐良币，那最后可能会带来医疗市场的乱象。即便是说消费者擦亮眼睛，可能也看不清，也找不准啊。所以我觉得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都应该去高度的关注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一开始的萌芽阶段，而不是等到说很多人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去进行纠偏啊。主持人。
1: 您医疗机构的门比较好进啊，像是这些针对老年人的过度诊疗，一般会发生在盈利性的民营医院或者民营医疗机构，因为这和他们的商业模式还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内部还有一些这个 KPI 的考核等等等等啊，所以对于这个围猎老人呢，天然就带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往往呢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然后再套取医保，甚至非法行医交织在一起的一整条的这个链条，那您觉得该怎么去破解这个套路，形成有效的震慑？
0: 在这个方面，我们讲的医疗、医药、医保这几个环节，我们都在加强监管，特别是对这样一些民营医疗机构，这种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强啊，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些机构的运营乱象啊，导致医保基金的滥用啊，导致患者权益的侵害啊，甚至带来很多难以挽回的损失。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营医疗机构啊，的确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这样一种乱象，我们还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规范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哪些民营医疗机构是可以运营啊，哪些医疗人员是可以从业的。就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严把关，不能让这样一些问题的医疗机构换个马甲就可以再去运营，或者让一些从业者明明没有这种资质穿上白大褂就可以去从业。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不然的话，你看从源头端，就是问题的机构、问题的人员，那带来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严格把关尽可能的确保这样一些医疗机构是规范的同时的话，过程的监管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很多的医疗机构设立之后，后续的这种监管是不到位的，或者说是不够精细的你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单的诊疗方案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符合价格的标准服务的质量怎么样，就在这个方面，其实基本上变成一个商业操作，只是说等到了消费者去投诉的时候，我们一些监管机构才采取行动。被动的监管其实是跟不上我们现在这种监管需求的因为可以看到商业模式花样翻新很多的套路也是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不去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管不去跟进，其实只是靠事前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监管机构也要去采取这种敏捷的监管，或者说我们讲的主动的监管。你比如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其实要去关注到它的这样一个规模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能要定期的随机抽查一些医疗机构抽查一些服务项目，去看它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有没有存在这种乱象或者说这种问题，一经发现就要进行严格的惩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就是它一个方面是非常容易获利，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得不到有效的惩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的监管，真正让这个监管能够健全起来实现这种监管的有效性真正的保障患者的权益。
1: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类似的案例老人被诱导过度医疗，总感觉老人会被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事实也并不是如此每次引起热议就是在于很多人其实是很愿意去给老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包括去拉平这个信息差，包括告诉他们这个套路可能暗藏的怎样的这个危险。所以说未来我们肯定是在一个不断的老龄化加剧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政府部门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监管执法聪明有效的监管之外，其他力量包括社区基层，包括

0: 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力量该怎么去补位，才能够让老年群体的医疗防护网筑得更牢，不让他们成为不良机构牟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意的围猎目标。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就像您讲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毫无疑问要靠老年人的参与啊，也要靠政府的加强监管，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的家庭和社区的支持。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在用智能手机啊，也在每天去刷短视频看直播，其实它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正面的积极的科学的信息怎么按一种有效的方式触达到老年人，而不让老年人一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些负面的欺诈性的虚假信息。长此以往，老年人都被这样一个信息牵着鼻子走，我们想把它拉过来或者救回来可能都很难，对吧？就像现在有些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考虑除了老年人自身要去提升健康素养、信息素养，那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全社会可能也需要去参与。你像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其实也是要去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老年人。那就是老年人可能很多的问题不愿意和子女讲，一个方面是担心子女的负担加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文化中也有所谓的病耻感，就是他可能有这样一种难言之隐，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家庭的亲属可能要更多的关注老年人啊，去倾听他的声音啊，去了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相对来讲，当老年人可能孤立无援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会病急乱投医。那如果我们的子女家属能够参与进来，那相对来讲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信息渠道，相对的决策理性，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解决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那同时呢，我们这种社区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你像现在我们这个社区对老年方面的支持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我们讲的长者餐厅、老年的食堂等等，还是我们讲的一系列这种老年的大学、老年的培训等等，其实在这个方面也可以考虑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在社区啊能够获得有效科学的信息，避免他们上当受骗啊。你比如老年人可能不相信别人，但是他会相信他的老伙伴、他的一些老朋友。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通过社区这种人情关系的纽带，让老年人呢能够形成一种群体互助、集体学习的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遇到一些情况可以交流，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特别有必要性的。当然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全社会啊，怎么去形成一种爱老护老的文化氛围、信息服务，其实都要考虑从老年人的角度怎么样让他能够愿意接受啊。你像如果我们是贴个海报或者说是发送一段很长的文件，那这些可能老年人不愿意看，那我们怎么样用老年人喜闻乐见和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他去传递最有效的科学健康信息，让他们能够在遇到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能够更加理性的去选择和判断。我觉得这样一些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啊。当然我觉得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企业去更多的去肩负社会责任。你像我们现在大量的信息都来自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啊，其实也需要去考虑推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啊进一步的加强监管，一些问题账号有误导性的信息要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屏蔽掉，使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加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些信息。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把老年人争取回来，对吧？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去抵制这样一些不法分子的消费陷阱。
0: 我们说医疗的底色是治病救人，不是逐利的生意，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绝不能成为不良机构围猎的目标。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让老人放心就医、安心养老呢，不是空话呀。监管要跑在套路的前面，执法要疼到违法者心里，基层防护要补位在老人的身边。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今天为老人筑牢的每一道就医的防线，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明天兜底。别让求医路变成坑老局，守住老人的就医安全感，就是守住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底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感谢你的收听。提醒大家，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国沿海逼近，

奇此前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能量充沛，生命力持久。台风巴威为什么能量这么足？它的影响区域能有多广？是否会影响东北地区？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据了解，该厂房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遭遇这类火灾时，怎样做才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10: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哎，小朋友，你每天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这只小喇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的呀？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么学会变出那么多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么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这个节目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把藏了70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专题呀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收听第二集，写出小喇叭那些动听故事的人到底是谁呢？
1: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在上期节目里，我们了解了小喇叭的诞生和成长的故事，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一个更加神秘的地方，那就是小喇叭的故事厨房。在这里呀，有一群最用心的人，他们就是小喇叭的

0: 编辑老师们。他们呀，就像是神奇的厨师，负责把各种各样的好故事、好知识做成最合我们小朋友口味的精神大餐。那么，编辑老师们是怎么工作的呢？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工作法则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在小喇叭，每一位新来的编辑老师要上的第一课，不是马上学习怎么写稿子，而是要学习怎么读稿子。小喇叭退休的老编辑郝尚琴老师，刚到栏目组的时候，他的老主任贾玉芝老师就是这样要求他的。
1: 我们那老主任就是贾玉芝，他说你怎么处理业务，第一个先看原来的广播稿，然后就陆陆续续从这档案资料室把1956年9月4号播出的节目就全都搬来了，就是整个从第一篇稿开始过目，一篇一篇看，一篇一篇看，一边看一边记。
0: 在堆积如山的旧稿子里，郝老师一篇篇的看，一篇篇的学习，感受着前辈们是怎么为孩子们付出的。但这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第二步就是抱着自己写好的稿子到幼儿园去念给小朋友们听。
1: 我们少儿部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尤其小喇叭，就是你所有的稿件拿写了以后必须到幼儿园去念，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什么是少儿广播，什么是幼儿广播，这广播稿应该怎么写。你因为你写完以后你觉得挺通，但是你跟孩子一念就觉得驴唇不对马嘴。
0: 驴唇不对马嘴的背后关键原因是与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听觉特点有关呀。
1: 他的年龄特点就是3岁到6岁，就说你必须讲他喜欢的事儿，但还有一个你的语言的运用是不是符合他的听觉艺术。如果要是搞少儿的没有这两个特点，你根本就不可能吸引孩子。
0: 原来是这样，一个是要懂小朋友喜欢什么，另一个是要会用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来讲故事。同样作为编辑的李小兵老师告诉我们，去幼儿园念自己的稿子就像奔赴一场现场考试。
2: 这个主要是还是让孩子们能够从你的稿件中挑出你的毛病，我们一边讲一边观察，就看小朋友在第几分钟的时候他就开始坐不住了，那么在这时候你要做个标记，也就是说你前面的故事不吸引人，那你回来以后你就要改。
0: 编辑老师们不仅要观察孩子们听故事时的反应，念完了故事还有第二个任务，那就是让小朋友来复述一遍刚才听到的故事。
2: 那么他给我们讲的时候，那我就要强烈的快速的记他们的语言，他讲出来的故事那是地地道道的孩子的语言，孩子的思维，那么我们记下来这个，那你说其他的孩子不就听得懂了吗？
0: 编辑老师们多聪明啊，他们知道最好的老师其实就是小朋友，他们从他们的身上，编辑们能学到最生动最地道的儿童语言。所以啊，一篇稿子能不能通过，这些小听众可是最有发言权的小评委呢。通过了幼儿园的现场考试，一篇稿子是不是就能立刻播出了呢？还早着呢。在小喇叭栏目组，一篇稿子要经过一遍又一遍非常严格的修改。李小兵老师说，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些保存了70年的老稿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2: 小喇叭的作品原来的那个稿子上那是一片花，花的让你看不出来，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把这篇稿子顺不下来，因为这篇稿子不光包含了第一手编辑的这个心血，还有组长的心血，还有主任的心血，也就是说这个三级审稿是一稿都不能差。
0: 稿纸上被修改得密密麻麻，像开了花一样，编辑写完组长改，组长改完主任还要

0: 要让他把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听懂，这就要求我们要观察他，要理解他，要知道他能接受多少。
1: 这可不是降低水平，恰恰是提高了水平。编辑老师们需要把自己变成幼儿心理学家，真正的蹲下来，用孩子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用孩子的语言方式来表达。只有这样辛苦的付出，孩子们听到的故事才会像清澈的泉水，毫无阻碍地流进他们的心窝窝里。如此严格的要求，这么精细的工作，新来的编辑老师是怎么学会的呢？这就离不开老编辑们传帮带的传统了。郝尚琴老师回忆说，老主任贾玉芝老师很少跟他讲大道理，而是在日常的唠嗑聊天中，在具体的事情里，让他自己去领悟如何编辑孩子们的儿童故事。
2: 贾老师，你说不让我做一什么、啊？你做一个那个比较欢快的，那个能逗小孩能动起来的，好，回去了，领着任务的，电视台给拿出来了，然后俩人再当面来一句一句推销。他推销之前告诉我，小孩注意听，他不给讲的，让你去自己琢磨去。
1: 让自己去琢磨，这就是老编辑们的高明之处。郝尚琴老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第一任少儿部主任郑佳老师改稿子特别认真，一篇稿子啊能让他改成大花脸。
2: 现在看我们档案馆里边存的档案，就让那老主任对吧，郑佳，这就是语文老师，本来一篇稿子就给改这个大花脸似的，但是我这有些个重要稿件，如果他改了，我再重新抄一遍，抄着抄着你就哦，这句话应该这么说，小孩就能懂了。如果你要那么说，小孩不懂。慢慢，他这东西不是我一下能干过的，慢慢磨不磨吗？然后他就深入你的这个骨髓里边了，血液里边了。
1: 在一遍遍的抄写和琢磨中，什么样的语言孩子能听懂，什么样的表达孩子们爱听，慢慢的像滴水穿石一样融进了编辑老师们的血液里，成了一种本能。李小兵老师则非常的幸运，他有三位老师，每位老师啊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专长。
0: 王春玉老师呢，他在编写这个故事，就是甚至小故事啊、生活故事啊、童话故事这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精炼的。李嘉诚老师呢做科普故事讲得非常的通透。易行英老师呢就在儿歌呀、什么小诗啊、甚至文学啦、甚至包括一些猜谜啊，就是这种孩子们特别熟悉的文学方式上，易老师那就更是专家了。
1: 有的老师严格，有的老师耐心，有的老师风趣。不同的老师教导的方式也是天差地别。
0: 比如说易老师，他就是特别耐心的，因为易老师是我们当时的组长，后来是我们的主任，他就特别耐心的一字一句的给你改你的稿子。这个王春玉老师呢就不然，王春玉老师呢他特别含蓄，说话什么的也很少，语言很精炼，但是呢他的稿子非常非常精彩，都是大白话。他要跟我说这些话的话，他没有办法一字一句的教我，他就把稿子他写好的你来给我抄一遍，你比如说以防这个孙静晶老师啊、曹灿老师啊看不清我的字，你是新大学生，你这字一笔一划的写得很工整，这样的话他们认起来很好认。
1: 就在一笔一划间，编辑老师们感受到了语言的节奏、构思的巧妙，更是一颗颗为了孩子而精益求精的心。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我们听到了小喇叭编辑们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细节，从必须去幼儿园念稿，到三级审稿，再到言传身教，这些就是小喇叭编辑们代代相传的工作法则。这些法则的背后，只有一个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初心，那就是一切

0: 为了孩子。正是因为有了编辑老师们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打磨，才有了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时的绘声绘色，才有了曹灿叔叔讲战斗英雄故事时的扣人心弦，也才有了我们记忆中那个永远亲切、永远动听的小喇叭。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走进小喇叭七十周年声音回响的编辑故事，去听一听他们创作那些经典故事和广播剧时更多有趣的幕后故事。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下一期节目我们又会请到哪一位老朋友来这里做客呢？我们下期再见。
1: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芝麻。心中有烦恼，告诉爸爸妈妈，乌云马上就散了。
3: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晚请你听第十四集《楼兰美女》的下集。上一次我们听到张骞和楼兰公主一同乘船去罗布泊，结果他们又被马匪的小船盯上了。马匪射杀了一只罗布泊的水禽，想填填肚子。就在这个时候，一艘由水豚鱼拉动的小船如飞一般向这边驶来，船头上站着一位英俊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是谁呀？咱们接着收听。
4: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5: 小公主
6: 别跑，
7: 疯子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8: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嘘，
9: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0: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管我们这么多？
11: 我是罗布泊的少领主，从小在这里和万物一起生长，若是有人来此地随意践踏生灵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10: 那小子，你好大的口气。
12: 糊涂，你也闭嘴。看样子这个年轻人不好惹，好汉不吃眼前亏。
10: 这位小兄弟请见谅，我们初来贵宝地，实在不知道这儿的规矩，无意冒犯，还请海涵。
4: 他们三个是马贼，不是好人，别被他们骗了。
13: 马匪怎么了？
11: 远来的都是客，就请几位随我上神鱼岛吧。
14: 张骞一行人和敬鹿晗他们都跟在少领主身后走进了神鱼岛。唐义父警惕地盯着敬鹿晗一伙，呼奇却若无其事地和唐义父搭话。
15: 老唐，咱俩都爱吃。你看这里摆的这些东西哪个好吃啊？
10: 我尝尝。好吃。
13: 这
10: 是
13: 什么？这是本地特产青鱼沙。
10: 青鱼沙是什么玩意儿？
13: 是青鱼的排泄物晒干制成的，擦水泡洗可以治皮肤病。
15: 我跟你说，一定要跟住他们，不然的话我们就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了。一定要跟紧了。
16: 请问少领主，罗布泊物产如此丰富，为何神鱼岛每年只有几天时间与外界交易物产？
11: 我们神鱼岛上的人大多自给自足，生活比较简单，不像楼兰国人 那样喜欢花花世界。
5: 这个人像是看不起我们楼兰国，真傲慢。
16: 依我之见，淳朴天然与花花世界各有所长，如神鱼岛常与楼兰互通有无，定会繁荣昌盛，必将是一件美事。
5: 好，对呀，
11: 这是我们岛上独有的百鱼园，请大家尽情观赏。
6: 主人，观赏鱼群不可靠得太近呐。
5: 不必多虑，这种小鱼如此可爱，为何不能靠近呢？你去告诉那个少领主，我想买几条这种小鱼。
6: 是。
14: 公主俯身凑近水池，池中一条小鱼突然跃起，张嘴露出满口的尖牙。公主一惊，连忙向后撤身，身体失去了重心。突然，有一只有力的手臂将公主稳稳地扶住。
11: 姑娘，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6: 大胆，还不放手？
11: 惊扰了姑娘，还请见谅。
5: 多谢少领主赶来相护。
11: 我见姑娘是和张骞大人同来的，你像是楼兰人，请问姑娘如何称呼？也是来神鱼岛做生意的吗？
17: 我们担心你的安全，所以都赶来了。
11: 原来是扎莉姑娘啊。姑娘此次来神鱼岛，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5: 我
17: 启
6: 禀少领主，领主要您请大汉特使张骞大人前去相见。
11: 领主请您前去，还望张大人赏光。
16: 感谢领主，烦请少领主带路。罗布泊物产丰富，真乃风水宝地。
12: 多谢张大人夸奖，我神鱼岛人丁稀少，自给自足而已。特使大人不远万里前来，给我罗布泊增光不少啊！
2: 不好了，不好了！禀告领主，有三名上岛来的客人绑架了楼兰公主，他们说是
11: 啊，什么？绑架了楼兰公主？
14: 少领主和张骞立刻赶往出事地点。只见鱼池旁，静鹿晗和呼奇、呼图都已拔出马刀，把公主围在中间。原来，静鹿晗早就打听到了公主的真实身份，一路都在伺机下手。此刻，塔纳小班站在公主的对面，焦急万分。
17: 静鹿晗，你真卑鄙！
6: 你们在神域岛上作恶，还离得开这座岛吗？
11: 你们快放开公主！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18: 少领主，我跟你无怨无仇，绑架楼兰公主实属无奈，想要公主安然无恙，需张骞拿汉劫来换。
16: 只要你们放还公主，我愿持汉劫，随你们离开神鱼岛。
2: 不行啊，大人！
17: 张大人！
6: 张大人！
17: 不行啊，
19: 张大人！
11: 所有来到我神鱼岛的客人，我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15: 这个小子想要充英雄，我把他拿下就更加稳操胜券了。
20: 往后退。
14: 静鹿晗将刀藏在身后，不怀好意地向少领主走来。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穿越而来一直默默观察的小齐兄弟出现了。他们悄悄接近呼奇和呼图，并将小食人鱼扔向他们。呼奇呼图被小鱼咬得嗷嗷大叫，静鹿晗回头观望，少领主趁机飞身跃起，一脚将静鹿晗踢倒。呼奇呼图还没来得及反应，少领主又跳起身来，从怀中摸出两件圆形的东西，打在呼奇呼图身上，俩人摔倒在地。
12: 大哥，大哥，快走！
15: 看到，
11: 没有能保护好公主，还请原谅。
5: 哪里，多谢少领主搭救。
14: 少领主救下了公主，又带着张骞一行人游览了整个罗布泊。张骞一路详细记录了罗布泊的情况，暗下决心要帮助大汉和楼兰罗布泊建立通商，成为兄弟之邦。 临别之时，少领主前来送行。
11: 公主殿下，
5: 少领主，
11: 公主殿下，您光临敝岛，我们全岛上下不胜荣幸。啊，我还准备了一些特产礼物，还请公主殿下不嫌粗鄙。
5: 还盼少领主早来楼兰，让我略尽地主之谊。
11: 不胜荣幸。张大人，您可否进一步说话？请。
17: 谭娜姐，我觉得他们好像有什么秘密。
11: 张大人，我有一事相求，我不知您能否答应。
16: 少领主，不必客气，有事请讲当面。
11: 实不相瞒，我对公主殿下一见倾心，刚才我已征得家父同意，欲向公主提亲。张大人，你是大汉特使，若能求得张大人为我保媒，从中斡旋，此事定能成功。我神与岛上下定感大恩。
16: 罗布泊能和楼兰结为秦晋之好，实为一件美事，张骞必当尽力。
1: 少领主，这是要向你提亲呢。
4: 这，
1: 公主姐姐，我看你也挺喜欢他的，是不是啊？
14: 很快，公主和少领主在楼兰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夜晚的楼兰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到处都能听到喧闹的手鼓和动听的琴声。穿越而来的张禄兄弟俩站在街头，望着夜色中的楼兰，感慨万千。
17: 哥，你说这种美景还会在沙漠中重现吗？
16: 当然了，张骞的后辈可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得出来，这种美景一定会在沙漠中重现的。
3: 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张骞他们还会遇到什么情况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1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彭公要私访太岁庄啊！哎呦，当时张居宗特别激动，怎么回事？他究竟还是年轻一点，只觉得这好玩啊！私访，那

最好是陪着呀。嗯，大人看出他的心思来了，也很喜爱这个小伙，知道他武功也相当了得，那是五行剑客张景和的少爷，厉害呀。可有一样，这事儿啊不能带他去。嗯，大人就看着李奇侯，到那李奇侯啊好紧张，怎么回事？李奇侯有点失足了。怎么，我别左一趟右一趟单身保的大人，这一老就出事儿了。您这您怎么又想起来到太祖庄去看看？怎么，这不是明明去赴险吗？这不是知道是那儿有险还单往那儿溜达，这可真应那句话了，明知山有虎，您这是何必，这不好阻拦。您别去，你知道大人怎么想的啊？这怎么办呢？哎，大人，您想去看看可要多加小心，因为什么，咱们第一次到这地方来，人地生疏。哎，您呢又不愿意露出本来面目，那么您就得乔装改扮，哎，打扮成或者是个买卖人呢，哎，或者是个算命先生，不过如此吧。但是这很危险，最好是不去，一定要去。那个是不是我和岳宗我们两个双双保驾，这又何必呢？啊，我去啊有我的目的，我不是诚心去觉得这个好玩啊，探探险，不是，不去不行。李奇侯觉得奇怪，大人不说他又不好再问，那您打算怎么去？我就带你。好，哎妈，李奇侯也乐了，怎么这大人算看上我了，这真有缘的在这儿。哦，是这风险事才让我担着。张瑞宗啊倒是在乎他高兴，怎么回事，张宗一下去，哎，最好是把七壮士留下看家，我跟您去，这多好呢。嗨，别着急啊，自然呢，这个有一天我会带你去访查访查，你就在这好看着，不单让你看着衙门，不管文武官员谁来，知道吗？告诉他说钦差大人冒染风寒，不会客，也就是在这休息了三两日，恢复恢复身体，然后再接待这些官员，一定要啊跟他们婉言相信，就是别把这官架子再向门前欺凌官，钦差大人手下人你不好接近，你不要这样。张月宗聪明，他明白，那么这就有劳您了。崔壮士，海你我兄弟何须客套，哎，你就好好在这看家吧。李奇侯心说，我有话说不出啊，小老弟，这是苦差事，我再收拾收拾吧。大人穿的是便服，他还不走这个前门，就顺着衙门口大大方方由这个凶案大衙出来，不，由后边悄悄的脚门一开溜着出去。这事儿就嘱咐给了这个张月宗和彭兴，让他们在这好好看家。随后带李奇侯就上路，李奇侯就越走越紧张，他紧走了几步，追上大人，大人，哎，彭公瞅了他一眼，还记住老师，你这怎么了？怎么，咱们这是化妆司法吗？你怎么能这样称呼我呢？不是大人，大人就这么就得喊你，看看吧，怎么这都什么时候了，这路上一个人没有，所以我这才过来叫您这么一声。好，咱们先歇息歇息，你问问这太岁庄咱们走的对不对，这去向对不对。我可呀让彭兴悄悄问了问，说据说这个庄子在祥符县，它不叫什么太岁庄，

有些人知道，但没人敢说，被这儿叫醒。那咱们就奔祥符县，这好办。我看这么走啊，有点太累了。我给您呐，雇辆车得了。他说：“大人在这儿休息片刻。”真的找了一辆车，哎，俩人上了车奔祥符县，眼看到祥符地界了，下车给了那个车夫一点散碎银子，把他打发走了之后，李继侯一问：“请问，这个您这儿有座太岁庄吗？”把这农夫给吓了一跳，哎呀，我说壮士，您这从哪里来？您怎么会知道我们这儿有座太岁庄呢？那是叫不得呀，怎么？那叫乐善庄。那别名太岁庄，没有几个能知道的，也没有几个敢说的。吓得这农夫是变颜变色了。你瞧一下啊，大人又来对了，这险呐、冒的值得。您不用怕。我们是啊，这个外地的人，哎，由此经过，因为有一个亲戚住在这儿。哦，这位更紧张了，怎么？其实说您这亲戚是不是那位武庄主啊？要是他的话，我可没说别的呀，那就更了不得了的了。请问您，您这亲戚是庄主还是？哪是庄主啊？哎，跟您一样。也是一位农夫。哦，这么回事，那我告诉您，他悄悄的用手这么一指，您往前走，过前面这片松林，走不到五里路，那就是带乐善庄。说完了，这位扛起锄头转身下地了，走了。好了，立即后回来跟大人这么一说，找个地方先打打尖，看了看这时间，天气还早啊，不妨去一趟。齐壮士，咱们两个可不能在一起走了，怎么得拉开点距离？我这身边总带一保镖，这事儿不好办。您等等，我往四外看看，四处无人。哎，我跟您实话实说，这次您来，我打心里往外不同意，因为什么？这地方哪能生不熟面不熟就来四啊？您这太冒险了，我再不跟着您，要出点什么闪失，可该当如何？哎呀，齐壮士，你别忘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要不这样，咱就没办法查办这紫金山，非死不可。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对方庐山真面。你以为我爱开这玩笑啊？那我这生命大傻啊？怎么我这坐着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带着多少官兵到这来看看不一样吗？我甚至直接拜访拜访这庄主，可你能看得出什么来呀？不单这儿看不出来，恐怕就咱身边那位开封府府台大人，咱都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你事后想了想，大人说的有理，不过这一旦要有点什么风险，这可怎么办？他要不知道我，他不会把我怎么样。怎么不知道啊？我就说了，我是一个大胆算卦先生，跑江湖的，你要相信我，就给你算一卦，这是遇上他的话，遇不上那就算了。如果他真知道我的身份，我想他不敢把我轻易就处置了。说这么大的心态，说杀就杀呀？怎么可能呢？如果说他要和这紫金山金翅大王有什么来往的话，正是他行功的好机会，他会把我送上紫金山，我就这么轻易将他送走了。齐壮士，您就会看着让他们把我给押解上山吗？呵，这几句话说的脾气，白马李世侯一想，不枉人家当心差呀，本来人家想的是比我远，

0: 看的是比我开，这这，大人言之有理，哎，你多加点小心，哎，如果我进了他那个庄，哎，确实到掌灯时分，还没见我出庄，哎，齐庄是有劳你了，怎么，你就得想办法又在那庄里把我救出来。李继侯一想，麻烦了，最好您能到里边溜达溜达，就出来。您别总在那庄子里转悠，这吓人着了。那好吧，咱们就此动身。到了太岁庄前，把距离拉开，大人再到东边走，白马李继侯再到西边走。跟人这么一打听，说这个庄子庄主在哪住？您看没？哪个门楼最高？哪儿的房子最好？那就是庄主的房子，您甭打听了。大人顺着这手指的方向溜达过来一看，大门前是冷冷清清，一人没有。哎，彭通站在门口这学问了学问，心说不对，怎么要按这太岁庄庄主这身份，起码这门前得有几十个镖局大汉呢、啊？啊，一个个横眉立目，扬眉吐气，站着坐着都得咿啦哇啦的怪叫几声，没人。嗯，往大门里看，迎面是拐角影壁，影壁前挂着一个斗风，写着四个大字斋庄中正，前边是四大盆石榴树，两边放着板凳，那时候是够说一点的价，庄子这是有点身份的吧，那么必然得有板凳，坐那儿歇歇。他一看李继侯啊，这功夫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在小巷口那儿他站住，扭向回头看着他，这时候他的心情啊，是想把大人给叫过去，您过来吧，您别在那大门口那紧着晃悠了。大人点了点头，就坐在这懒凳上。我先歇歇，有什么话再说。还就在这时，由打里边出来一人，这人小衣襟短打扮，啊，很随便，看上去挺休闲的人。脚底踏了一双片鞋，左肩头扛个小辫，手里头啊提了个旱烟袋，溜达出来他就看见彭公了。啊，请问您是找谁的呀？彭公一看，哦，您是这儿的管家吧？哟，好眼力啊，怎么你见过我没有？我是从此经过。哦，你是干什么的？唉，苦命之人呐、啊、我是一个打板算卦的先生。啊，失敬失敬。哎呀，原来是算命先生。请问先生您贵姓啊？我姓窦。怎么称呼？窦十三。嘿，这名字新颖。嗯，他呀也没给拆开这字，实际窦十三写的一块呢，那就姓彭的彭，还真把这位给蒙住了。啊，好啊，我说先生，这真是来早不如来巧啊。哎，看来您和我这庄主有点缘分。哎呦，管家，此话怎么讲？嗨，最近几天不知为什么，我家庄主吃喝不下，肉跳心惊。刚才已经吩咐下来，准备让我到县城里边请一个好不错的算命先生。还没想到，你看您自己送上门来，那您就给我家庄主算算吧。您家庄主尊姓大名，那怎么称呼啊？哎。我说窦先生，就冲您这一问，您确实这地方您没来过， 是外乡人，怎么您会不知道？我们这乐善庄的庄主啊，他的人家姓吴啊，单字名林。哦，潘公心想，我找的就是他。啊，吴林。啊，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哎呀，别说你呀，百里方圆没有不知道我家庄主的呀。你在这坐着，我给你回禀一声。说完了，这位吃他吃他吃他，他二条鞋跑进去，功夫不大，由这里边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那片鞋换了，啊，挖给他穿上，双脚鞋穿上，还照件大褂，烟袋也不知道搁哪儿了。太太先生，你有什么东西我帮您拿的？没什么，没什么，只是随身这么一个小包裹，哎，里面该用的笔墨呀，啊，批马车的东西呀，这一切怎么样？这。再有还有一本书，这有本易经，这易经这可了不得，咱们好六经之首吧。你要想是真正的给人算命，去看相，看什么手相，吃不透易经，那你不是瞎闹吗？这不是，怎么必须得把那吃透了，得弄明白怎么回事，然后再问人家生辰年月，随后啪一给批算，把你批的两眼发直，有时候甚至于批的你啊满头冒冷汗。说的头头是道，那玩意是吓人的那个，但是它不是迷信，怎么那可真正，那算是科学呀、啊？怎么那易经好嘛，名著嘛，易经八卦，不是说吗？这八卦，这个算法的基础嘛，你数学你得了解了解这八卦，对数学也有好处。行，就这个，哦，您随我来，随我来，我给您拿，我捧着这小包裹，就把袋子给搀起来。潘公回头一看，那李九在对面找了块青石刚坐下，就看他过来一搀大人，白马李九站起来了。大人赶忙啊，我的手由他腋下就伸过来，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别跟我打招呼，这麻烦了点吧。然后他跟着这管家就进来。再说潘公心里也挺紧张，怎么初来乍到，这个恶人是什么样子啊？只见呢，这管家把他给让到了客厅，他往门口这一站，朝屋里喊了一声：“禀庄主，先生驾到。”没见回音，管家轻轻把这帘子挑起来，大人就进屋。进屋来这么一看，嚯，迎面摆着架几案，架几案上摆着干三架，呵，正当中。是一个文王白子图的大果盘呐、啊，好气魄啊！啊，尊斩平冠，名人刺华，挑山对联，诸位一瞧正，都是硬木的边框，墨玉的心儿，两个太师已分为左右，好气魄呀、啊！哎，先生您请坐，包裹旁边一放，大人坐下，管家给倒了一杯茶，然后啊。他冲着彭公使了眼色，那意思，对不起，我得亲自去请。他就奔里间屋去了。这大厅是七间勾连大呀。然后呢，把帘笼这么一挑，只听屋里有人弹嗖一声，由大屋里腾腾起步，出来了一位，找彭公跟前往这一站，啊，大人，我有失远迎。啊，彭公傻了。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寡成功的心呐、啊，唰的一下，刀往前这一地，血就窜出来。彭公来了，没有？那怎么了？有打这个西房上飞下来三片瓦呀，这三块瓦在一块落着，就给那持刀的那刽子手啊开了，啪！ 一个满脸花，这家大叫一声，嘡啷一下，刀也扔了，噔噔噔倒退几步，当时就完了。三片瓦，把他给砸死了，那还活呀？哎呦，当时屋里就乱了，乱死了也乱了。桓公闭着眼睛，就等这招了。嗯，这举目对面一看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唰，由他方向一纵身，力气猴就跳下来。白马力气猴眼都红了。这群强盗，你们好大胆！说话同时，他看了看桓公，只见桓公轻轻的呀，在摇头。那意思好像是告诉李奇侯，不要暴露身份。嘿，李奇侯是怎么也弄不明白了？怎么，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大家还不让暴露身份呢？看见了，看见了，这院里灯光火把照成薄昼一般，跟白天一样，这怎么看不清楚？那庄主啊，看来他是见多识广，好像在他的意料之中。这时候这屋里这些人，这酒就不能再喝了，听着，这刀剑出鞘。只见庄主摆摆手，不要惊慌，怎么这在意料之中？列位心想，这么大的一位官员被我给捉住，他手下那些武士怎能袖手旁观？带我去看。说着，他带着他这些朋友就在屋里出来了，站在廊檐下的石阶上，举目看了看。哦，请问来者是什么人？你是名震江湖的白马李奇侯啊，还是刚刚出师不久的粉面金刚张月宗啊？
2: 好，
0: 李奇侯啊，暗自点点头。他点什么头？合着我们这个姓氏名谁，这个家乡底细，一切怎么样，人全知道，干什么？废什么话啊？休得多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李奇侯一想，对呀、啊，我是干什么的？实话告诉你，我乃江湖好汉。路过此处，囊中缺乏盘费，我听说这儿有一座太师庄，今天特地前来借接川资。桓公啊，被绑在柱子上，他还轻轻点点头。什么意思？大人很赞赏李奇侯这番话，说得好。我干嘛的？绿林好汉从此路过，哎，借路费来了。啊，太岁摇了摇头，心说奇怪，这个彭公就够让人呐费猜疑的了。文官里就这么大大点的一个官啊，刀斧相加，眉头不皱，大还不算，这手底下这人也怪啊。你说这山芋先串通好了还是怎么着？好。那既然你来借盘费，那你就是贼呀、啊！甭客气，什么人？想给我拿下！就旁边唰一下，提着花枪过来了一个，应该得的，互通明星，姓不灵水，然后再动手。李奇侯啊，没那功夫。七爷已经打定主意了，我砍倒了三个五个的，是连惊带吓呀，是这些贼人，哎。怕我这就行了，在他那惊魂未定的时候，我想办法这个大人救走。这不问这个，啪一下明枪就射，嗨！哎呀，李奇侯把这刀一锁，他这枪头，他往回这么一抽，这枪举刀就劈，这横枪往前这么一拦，啪！李奇侯今儿也真急了，把压箱底功夫全使出来，他妈一翻这个腕子，来个一敌苍花。这刀尖冲前，刀刃冲上，直奔这家咽喉刺来。这往旁边这么一掌，这一刀，就把膀子给豁了。这俩大叫一声，卧头就跑。随后又过了一个，谁也没把李奇侯放在眼里。这人就怕急呀、啊。白马李奇侯也挂着火呢，这邪火也挺大。 一方面他是跟着太师说的这些人，另一方面他跟自己，怎么我怎么可能这么废物这么窝呢？啊，今儿当个大人，我得好好露两手，连败四寇，那得打倒四个。我连这么一瞧，哎呀，嗨，看了看两边特地性朋友，这心里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什么呢？每天人家太岁庄主好吃好喝好款待，啊，来的这吃喝就还不算，临走还得给拿盘费。我们在这整天吹，吹啊，这杀旗那宰拔，这南山打个虎，那北海峡滚龙，这说什么的都有。这先说天后说山，说大傻说旗杆呢，什么大说什么，没一个说地说河说完羊沟说车辙的，那多巧啊！总这么吹吹惯了，今儿这整山数长葫芦这一打一串啊，啊，到现在还不知道人家的名姓，挂不住了，我再吹看算了吧，待我亲自来拿。说着，唰，把长山甩了，有人把他的宝剑递过来，哟呵，白马里去胡扇子一愣，愣什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是剑呐，剑怎么大气呀？啊，那是兵刃中的称得起是仙气宝剑，哎，得有点深沉的。你看过去那些大诗人，什么李白了，什么这等等的啊，出游都要佩剑，君子无剑不游，都带宝剑。吕洞宾那神仙都得背宝剑。吕洞宾端着挎把腰刀，那多寒碜的呢，这不好看呢。这个刀比人剑的差了一大块，单刀那就为兵刃之贼。就这个，一瞧一想，这行啊！只见这人把剑往起这么一举，此位好汉，好厉害的功夫啊！确实是位武林高手，在下不才，要领教三合，唰！说了话，他一恨不来迟，是举一剑就劈，立即往旁边这么一闪，几下相还，两人打着，有这么20几个回合。白马李奇侯啊，心里有点突突，怎么了？您想啊，这人铁饭是钢，他没吃晚饭呢。这是一，第二个打倒了好几个，那个武术家一个人打倒一个人。那不太容易呀、啊，哎，挺难的。你也是练家子，我也练家子，凭什么当一下让你把我打倒了？你想，他家里剩了好几个了，他再跟庄主动手就差一点。李继侯着急，心说这么样打下去，恐怕要吃亏呀、啊。可是呢，人家庄主啊，忽然间，他把剑这么一摆。好厉害，真是一条了不起的英雄。他这案子条条大成，一转身败走了。嘿，李奇侯一看，这活该谁露脸啊？你想大爷撞，一纵身追回来，不顾大人先顾他，嗨，擒贼擒王啊！我要把这庄主逮着，啪一下刀往他脖子上一架，翻，你又得放，不一个道理吗？他刚才奔着房山夹道，他也追过来了。人家奔夹道穿出去，什么事儿没有。李继侯到这了，刚把这外边打，坏了！怎么感情这儿有埋伏？那叫崩腿绳啊！白马李继侯明白了，我有点啊得意了，哎，连连取胜。有点忘乎所以，这事儿好，他再想说退回来，那还往哪儿退呀？嚓啦啦，首先刀就出了手，砰，一跟头摔那儿。会武功挨摔也会挨摔呀、啊。哎，也有一个说道，那当然，这俩胳膊先用这拳头把太阳穴护起来，这俩肘把这两肋护起来，这一当地别腿。哎，皮头肉后就摔下不要紧，砰一下，一个跟头沾点儿，麻肩头，让人就给捆上。 这庄主打那边转过来。

略施小计啊！我让你知道知道太岁庄的厉害。来来来来，拿点吗？把李青红给推过来，把他捆在这儿。哎，这好，两颗明珠，东边啊，那是大人彭公，西边白马李青侯。嗯，啊，我看你不像介路飞，你好像是个保驾官。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们说出真实身份，我立刻把你们放。要说不出来，只好委屈二位。啊，明天我要把你们送个地方，还不杀你们，送哪儿去没说。旁边的人也没敢问，把他们押回去。你点头，把管家叫过来，吩咐了几句。管家点头答应。站着接着喝酒，这就把彭公和李青侯给押到后边来，一个小跨院。押到屋里来之后，两把椅子，东屋里头一把，西屋里头一把，那就是说二位各自往椅子上一坐，就在椅子上在那儿一捆，帘子往下这么一放，外屋点着一盏灯光，就点一盏灯，门口有两个，门外边站着一个，门里边站着一个，怀抱单刀，门口一边一个气冲的那大灯笼，是一个精神一换班，对，保持旺盛的精神，那甭想打盹，这要是再想逃走，那可太困难了。哎呦，甭管大人怎么想，白马李西侯啊，这心里是七上八下。他只有听帮罗生，帮罗生想过，现在已经是四更天了，正在李西侯迷迷瞪瞪的时候，啪啦，帘笼这么一挑，有点外边进了一个人，往白马李西侯跟前这么一站，嗯，七爷心想，干什么？要杀害我们？哎呀，大人呐、啊，我可救不了您了。李西侯心想，要杀就先杀我吧，别让我看着大人遇难呐、啊，那我于心何忍呐、啊？想着，他上下打听来，屋子里头虽然呐、啊、没有灯光，但也不是特黑。李西侯在这会儿已经有两个精神儿，所以他看什么呀，看的都很清楚。他一看进来这人呢、啊，胜照夜行衣，真长得挺漂亮，年纪看来不太大，啊，也就是三十左右岁吧，好像生的是界眉打目，鼻直口正，大耳朝怀，呵，挺潇洒的小伙子。这身夜行衣很普通，可有一样，在腰里头围着一条银龙，这太扎眼了。李继侯看着不由得是暗吃一惊，这是什么兵器啊？光看在他这个右肋下看见那龙头了，真是一龙的脑袋，有鼻子有眼睛，龙须微微直颤，那龙眼呢还有点动弹，活的呀，这就够惊人的了。他再仔细往这位脸上这么一看，把李继侯吓了一跳，怎么这位啊，不知为什么两个眼睛直冒金星，他龙眼神这么一瞅，不对，不是眼睛冒金星，感情这位眼睛剩有两块痣，这两块痣长得太特殊了，正好长得在这两个上眼皮上，是一边一块，还真匀整。他这么一眨眼呢、啊，这眼睛冒金星，

0: 手着累吗？背着他吧。哦，吃惊一下，是啊，我得背着大人。都往下这么一俯身，大人也没推呀、啊，就让他背着吧。结果把大人背起来，这位在前面走。李七侯心想：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呢？那要说门口这些打听的，这廖少爷全睡着了。他出来这么一看呐、啊，门里门外那俩庄丁抱着刀，全那站着呢。眼睛是直瞪瞪，这嘴角啊直冒白沫子。哦，白马李七侯可明白，怎么这算扁鹊宫的点了？没工夫啊，来问话。可这位的身法是太快，只见人家在前面走，李七侯背大人在后。等来到后院墙这儿，他有点为难。怎么？这身上这收拾倒是倍儿利索，肚子里也够利索的，什么也没吃，背着大人就本来就有点眼前冒金花，这要再上墙，这上不去呀、啊！这位看了看白马李七侯，微微一笑，一抬手，扶了李七侯一把，快！只说一声快，李七侯往下这么一俯身。但从一口气，噌往起，这一顿刷，人家就跟着一把。李青侯是武术家，他可有感觉呀、啊！这人得多大力气呀、啊？这一下就把这个周出墙外来了。仨人呢，离开太岁庄，眼看天光就要大亮了，这人站住，不走了。李青侯把大人也放下，大人。冲人家深施一礼呀！啊，这位英雄，多谢您大救，不知您尊姓大名？一定要跟我到开封去，怎么？我得好好的感谢一番。这是救两条命啊！李继侯也不住的点头。这位看了看大人，随后又瞅了瞅白马李杰，齐壮士。你从三河县出事以来，这脸露的可不小啊！啊，黄三泰指标戒银，是人家把彭公给救了。我记得你自从辅佐大人至今，没露过几次脸呐、啊。也许我出言不当，告辞了。这把眼睛一眨，金睛乱瞪，他一转身走了。李七侯猛地想起来，大人，此人大概是闭眼金蝉。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彭公欲救啊，好人呐、啊，遇难成祥啊，逢凶化吉。

0: 不但他被救了，李继侯跟着也沾了光了。哎，人家这位好汉呢，把他们救了之后还送了一程。哎，眼看快到开封了，人家不再送了，天亮了，跟李继侯谈了这么几句，大爷没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李继侯可听明白了，然后人走了。这七爷看着这位的背影，想了想，哎呀，大人呐，啊，您说，救咱的这位是谁呀？彭公一愣，我不知道啊，他没说明姓啊。我奇怪的是，这不我被绑在椅子上了吗？弄得他一身是水。哎，这位进来，把我绑绳松开，你看，还给我找了这么件长衫，让我穿上。然后没说什么，他就上你的屋去了。您看见他长得什么样了吗？
1: 也没太看清楚。
0: 哎呀呀，大人，我可看清楚了。我看这人呐，长得太出奇了。他眼睛是有两块记，那个记是一众不同，而且半夜看，直冒金星，说不定啊，他就是闭眼金蝉。什么什么？
1: 彭公一把抓住李继侯，急往两边看。大人，您冷静点，怎么这已经有了行路人了？庄稼汉、拾粪的这些人都已经上了路了，您这会儿连拉带扯的就不行了。这个，
0: 哎呀，你怎么不拦住他？
1: 李继侯心里说：“我家大人，这您就不明白了。”怎么？我拦不住啊，
0: 只能用强硬手段。看来我也并非是此人的对手。行了，咱们先回衙门吧。
1: 李继侯把大人给保回来，可把张月宗给紧张坏。
0: 哎呀呀，我的七爷，您把大人给保哪儿去？还是一言难尽。赶快先让大人收拾收拾，休息休息啊，擦擦脸，去赶快吃饭啊。大人受了惊了，有什么话咱慢慢说。
1: 大人，直到下半场这也算恢复过来点了。这个把茶沏好，吩咐一声。岳宗，你去看看，把齐庄事请来。
0: 是，
1: 张岳宗去。功夫不大回来了，
0: 说没在屋里。他人呢？
1: 回禀大人，不但人没在，而且
0: 还留下了一封书信。
1: 啊，
0: 书信？彭公赶忙把信接过来，拆开这么一看，
1: 坏了。怎么了？李齐侯啊，是不辞而别。这段书叫扫走白马李继侯，
0: 太扫了啊。谁扫他？就救他的那位。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呢，
1: 可够人听的呀。
0: 自从你李继侯从三河县出事以来，你就辅佐彭公，你都办了些什么呀？哪件露脸事是你办的呀？人家就是没有指着鼻子弯着眼数了他损他。
1: 李继侯可全明白，
0: 就是他不说这几句话，七爷也准备回来正式辞职，不干了，没法干了。怎么，您这经常总去冒险，我这干着急，我这本领又不强，您说这原来啊，觉得自己怪有两下子的，也不怎么了吧？这一跟着大人呐、就到这，直到如今这两下子就没了，本来就够窝火的了，让这位啊，眼睛长记的这位这么一说，他更受不了，所以写下一封书信，大人赐赏的东西，他是一样都没动，只带着自己随身的几件衣服。走了，
1: 嗨，彭公，你看你这是何必呢？怎么这么大的白马李继侯，怎么是个小心肠啊？
0: 怎么这太小心眼了？这个 谁说什么呢？这事啊，别怨我，怎么不如啊，这个上太岁庄的时候，我就带着岳宗去就对了。张安松直着急，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彭公这才跟他说：“哎呦，您别着急，他吩咐备马，赶忙去追他回来。”彭公摆摆手：“怎么江湖的义士，就这样的性格？哎，你别让他走了，终究有一天，他还会回来看到我。哎，这，哎，一言难尽了，甭再说了。”就在这时，彭兴打败了进来。有事吗？启禀大人，有人前来下书。嗯，是哪儿的人呢？从哪儿来？由紫金山来。啊？彭公愣了，怎么？这太不像话了。紫金山，你地方再大，气势再宏伟，再了不起，你也是占山那个呆吗？啊，这叫国家大臣呐、啊！山大王敢给钦差下书，没听说过，难让听说听说吧？他就来了。呵，张岳宗当时啪的双眉这么一挑，那还不把他拿下当成带过去这个男人？大人摆摆手，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吧。这样我到里屋去，彭兴你坐着，如此这般。说完大人回避一下，张岳宗吩咐让下书人进来。院子里睡得腾腾脚步声，啪连中这么一条，由着外边进了一个人。此人身高在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这团头发太难看了。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他生的那头发硬啊，还是怎么回事？是曲拐弯，有长有短，蓬蓬松松。啊，这家伙长得面目可憎，瞅着不太顺眼。上身穿着绑身铐，背着狮子棒，腰扎一条皮形大带，有一巴掌分，是三环套月的蛤口，月白布的水当中央。大火腿脚下一双鱼鳞撒鞋，一看就是个典型的山贼。张岳宗瞅了瞅他：“你就是下书人吧？”“老头，正是。”“叫什么名字？”“啊，我乃紫金山，金翅大鹏，南阳王驾下，崩头鬼黄顺是也。”呵，金翅大鹏驾下，南阳王谁封的？他自己封的。哦，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吗？这就是我家钦差大人，还要赶快见过。哦，参见大人。彭兴他不认识，书信在哪里？说这人一抬手，把手包裹解下来，他斜肩带背背着小包袱，把他解下来之后，由在里头拿出封书信递给张岳宗。他不走，干什么？等回信。彭兴啊，识字啊，他从小就伺候大人，他也跟着练练字，读读书，那经常的，学问也不浅的。彭兴把信拆开这么一看呢、啊，他有点哆嗦了，怎么回事？这信写的、太吓人了。这个张岳宗一瞧，心里说：“我的管家，怎么您绷着点啊？哪能这样着？不行，我得把这家伙打发走，不能让他总在这儿站着。”“哎，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哎，彭德鬼黄顺这么一听，站着干什么？我等着回书啊，大胆！你敢来下书啊？你什么人啊？啊，不过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一些匪人，好大胆子！我的大人恩师格外，没把你捉讲起来。 这就给你好大的脸面，还在此等候。来呀！门口武士大喊一声，把车祸干了出来，棍子也举起来，鞭子也抡起来。彭祖伟皇叔一看不好，光棍不吃眼前亏，抱头鼠窜，这家跑了。彭兴也乐了，张松也乐了。哎呀，彭兴一看，我说，张医师，这么对待您行吗？哎呀，什么叫行不行的？你这真是，您看戏的时候你怎么了？这是我怎么看你手指抖啊？哎，这戏写太吓人了，你看这。张玉宗一看，这信写太不像话。谁写的？救命楼。信交给谁？巡视河南的这位钦差彭彭，就给他了。而且告诉彭公，你呀，河南赴任，在中途上丢了点东西。是皇帝给你的一面金牌，这面金牌就在我这儿呢，现在需要交换一下。怎么换呢？用两颗人头来换这面金牌。这两颗人头啊，是一老一少，老的呢赛毛遂、杨香武，年轻的赛石圈、朱光祖。要这爷俩，赶快交给大人吧。大人这时候从屋里出来了，彭兴赶快站起躲一边去了。大人坐着把书信打开，这么一看，哎呀，彭公不由得暗自倒吸口冷气呀。怎么了？这说明紫金山匪人可是太猖獗了，太嚣张了，这多狂妄啊！用两颗好汉的人头换这面金牌，那是你能留下的东西吗？这还了得？此山是必须抄掉啊！可怎么抄啊？就在这时，腾腾腾，彭禄打外边跑进来，满面春风。大人，来客人了。彭公一愣，谁来？凤凰张七、张茂龙。哎呀！快快有请。彭公高兴，怎么回事？这些江湖好汉没有忘了自己。功夫不大，张慕容又打外边进来了。哎呦，带着好多人呐，贺兆雄、普大人、武万年全来。感情啊，张茂龙是受人之托，还带来好多小将，羽林何冲神眼俱全啊，八百多万军赵赛前朱光祖，还有这五万年呐、蒲大勇，那两位少爷蒲天彪、武天球，你找个俩，怎么来这么多人？张七爷见大人失礼，我们来晚了。刚刚啊见到三爷黄三太，他托我们五位都要赶到开封来保驾，一方面保护大人，一方面要跟随大人查抄紫金山。这紫金山是大有来头，光凭些官兵武将山里都上不去，根本办不到。哎，彭公一看，真是及时雨呀，老英雄黄三太名副其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义士拿笔呀。冯副张西摆摆手，大人，黄三太也好，杨香武也好，这些人都非常感激大人您呐。要没有您其中斡旋，没有神力王他老人家说话，遇不上这些个好官员，那这二老就休想再离开北京了，那是满门抄斩、灭门之罪啊！所以黄三太要报这个恩情，他是随后就到，要请些高人。这紫金山是大有来头，还有些话得三太到这亲自跟您交代，我不敢多言多语。说金翅大鹏能够在紫金山这儿自立南阳王。 他有来头。下话没说，没有后台，没这胆子。他不过就小小的在扬州碧霞庄的一个庄主而已，能到今天这份上，而且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他招了好多人。现在他准备非要亲手把这三个人杀了。谁呀？一个是梅里见，华刀刘世昌，就是他那最好的那朋友。再一个，三十天，这朱光祖，这孩子没直接得罪金翅大鹏，可是呢，他在这个太湖山惹了个大祸，就因为万宁章那婚事，他被那老太太孙氏给得罪了，所以这回啊，这挂脚一僵也要着他。更主要的那就是杨小武，羞辱过周应龙，没有你杨香武，我不会落到今天。虽然李南阳亡了，心里这口气出不来。哎呀，大人当时愣了，老英雄怎么能够把刘世昌和杨香武等人就这么绳捆索绑送到山上去？哎，不用吧？怎么不用？刘世昌您就甭送了，此人早已经死去了。啊，很恐惧了吗？这怎么回事？您看，要不这次书信上怎么没提他呢？他是坠剑而亡，掉山涧里摔死了，这是完了。所以现在周荣这火就跟杨香武和朱光祖身上，在朱光祖他都不认识，不过他是为了李佩还有那孙氏老太太，可能人家都啊通了气了。这次主要就要这赛宝村，那我也不能给钱呀！啊，怎么就能这样？这怎么得了啊？怎么？您想想，杨义士是个了不起的人才，皇帝都很器重他。别看他在畅春园倒了杯了，如果他不是那代的年纪的话，万岁想把他收在宫中，作为大内的护卫。这话没好出口，你怎么能够我就现在把他交到紫金山去？再说那样一来，我不等于向金翅大鹏投降了吗？我还查什么河南呢？奉旨钦差还当个什么劲儿啊？哦，您说的也有理呀、啊。那等老一是黄三太来了再说吧。过了两天，黄三爷、杨五爷就到，那就真来了。哎呀，呵，不次于啊那次贺九传如一黄马褂，虽然没来那么多人，人也不少。杨五爷进门先向大人请罪，然后这才跟大人说，说什么呀？说解铃还得系铃人，要想破紫金山得回金牌，只有一个人，谁？刘世昌。嗨，大人一听，武义士你开什么玩笑？怎么凤凰张齐老英雄跟我说了，他已经坠剑而亡了？哎呀，大人您哪里知道，我这回打听的清清楚楚啊，梅里见化刀刘世昌啊，他是诈死埋名。
2: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 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

0: 啊？
1: 电费翻倍的交，
2: 每年的年终好像
3: 又好又明明家里没有人，
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 现在
4: 消耗的
1: 家用耗
4: 费消耗的大量，
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

0: 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群雄聚会开封府，杨五爷一见彭公，他给卸了底了。错门一见刘世昌没死，这句话呀，说的声音不大，但是惊震四座，好多人面面相觑。你瞅瞅我看看你，心说这杨五爷是不是在这瞎说八道呢？啊，见了大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是怎么的？连黄三太都愣了，就瞅着杨五爷。杨五爷一瞧，你们看着干嘛？怎么不认识？没见过？哦，你们听我这消息是不是新鲜呢？对，实不相瞒，诸位，这刘世昌太聪明了。他装得跟真的一样，说坠剑而亡之后，哎呦呵，大半白尸啊，哎，真出大病呐、啊！听说呀、啊，热闹了好几天。周应龙得到这消息之后，特地三次派人前去刺探，最后证实了刘世昌确实摔死。周应龙说：“那是他应得的报应。不过我这回得到一个确凿的消息，这人还活着。”大伙一听，你看见没有？怎么大人这么半天没说话，捏呆呆就看着你？您是不是跟我们交代交代？您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呢？杨强武一看，咱们多人说话没边没样啊，无根之以谓之谣啊，哎，没正长根，这话就叫谣言。我杨强武从来还没办过这种事儿，瞎说八道不能。怎么？我听王伯彦说的。神偷王伯彦，王伯彦在哪儿？没来啊。好啊，不管此人是坠剑而亡也好，活着也罢，无论如何得把他请出来，这倒是上策。啊，谁去啊？我们去。回禀大人，在下不才，我愿望去请这刘世昌。大伙一看，哦，蒲大勇、武万年，这哥俩呀倒是不错，武艺也可以，为人也行，就是办事差点。黄三爷轻轻摇了摇头，不行，怎么？我不是小看您二位，到那儿就得碰一鼻子灰，碰回来。什么请人呢、啊？大门你们都找不着。要想行的话，那我来推荐一个人。大伙一看，推荐谁？杨五爷就瞅着黄三太，心里说：“三哥，你可别折腾我呀！怎么是不是我自己把我自己告下来了？”这番话说的不妙啊。黄三爷没点他的名，我让啊朱光祖跟着你们二位去一趟。哎，这个朱光祖一听你有点着急了。哎呀，我是他叔，你怎么派我这么个差事？这我哪行啊？怎么我这嘴巴没毛，办事不牢，我总爱闯祸，您不知道吗？上回这好像京城宋威没事儿，这郭太傅山，我闯了那么大的祸，我现在对得起谁？这那些事儿先甭提了啊！你呀、啊，现在露脸了，你自己还不讲呢？怎么紫金山占山为王的那河南王金翅大鹏点名要你的人头，你还了得呀？哎朱光祖一听这名少出点好，这是别往后撤，听见没有？让你去你就去，到那儿多长个心眼，不会有一样。别看你们是长辈啊，你们

0: 事儿得听光宗的，你们不能做主，听见没有？犯人都有一个为主的，哎，那就是他。啊，呵呵，万年回头看了看朱光祖，行啊，爷们儿，怎么没想到我们在您手下当差了？那您就委屈点吧，您。这爷儿几个收拾收拾，带好路费，骑着马蹄，昼夜兼程赶到刘家集，就是刘世昌的老家。我说，二位叔父，咱们这个怎么找这人呢？他找他干嘛呀？他不得死吗？那到他们的地方住着不就完了吗？哪儿那么简单呢？行了，咱先打听打听吧，在哪儿住啊？有人指给他了。哦，现在啊，你找刘世昌来的不是时候。怎么？刘世昌老英雄很可怜，摔死了。孩子们分居另过，都各奔他乡。现在家里只有一个老管家刘福，在这养老看家。你就那个门，就是，那是过来。朱光祖在前面，后边这两位跟着。来到门前，在石上一回头，哎，二位叔父啊，拉着马是。我娘一看，就这玩意儿，怎么这三爷有吩咐，得听他的，好嘛？我们成跟班去了，那拉着马了。一个牵着马，哎，万年紧跟着朱光祖的身边，门口这一站，啪啪扣大门了。瞧了一会儿，里边有动静，腾腾有脚步声，出了一人，没到门口这，往院子当中这一站，谁啊？朱光祖一看，哎，是我。这朱爷说话是左嗓。那说话激溜激溜的，他还别着急，他一着急一挂肩，正冷正冷的，哼，大耳朵，是我，你是干什么的？找人，找谁呀？这个找这庄主刘世昌，死了，腾腾腾腾，回去了。楚大勇看看我娘俩人，差点乐了。瞅朱光祖，你看这怎么办？怎么人家根本不给面子见了。刚才我是不是嗓门太大了？不开始。您二位谁大才？嗨，这什么都得听您的呀，我们哪能啊？这您还是您说吧。好，我再来来，啪啪啪啪，腾腾腾腾，谁呀、啊？这个老人家是我。怎么知道老人家在八门上看见了？这老头六七十岁，看见老头够倔的，那胡子都冲前面长着。老人家是我，那什么，我找人的。找谁呀、啊？找这个梅雨剑刘世昌刘庄主。死了！噔噔噔噔，回去了。头五二位啊，都乐了。心说这闭门羹吃了个足啊！人家根本不给你开门。哎呀，朱光祖也没办法。回过头来，他跟这二位商量：“二位叔父，这个是不是您二位这个叫一遍？别介，怎么来的时候啊，三爷有吩咐，一切都得听您的，知道吗？您都叫不开这门，我们哪行啊？”您瞧他们家怎么这样人呢？管什么你得开门见个面说两句话。瞧这回的，朱光祖一回头，二位叔父必须如此这般啊，您二位给我兜着点啊，拜托了。好、哦、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是不是？这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就是这样的。啪啪啪，开门！啪啪啪啪啪，噔噔噔，那老头又出来。谁？我？找谁？找你？该我的就得还我！啊！短人家钱，藏在家里不出来，什么东西这是？咣！ 给门来一脚，后边这二位差点给我趴下，心说这哪跟哪儿这是，把里边那老头啊给喊急了，什么什么什么，找我要账去，我这一辈子一个大钱没欠过谁的，这是亲友村里，咣啷拉开门枪，把门开开，等一开门，再是家猪王祖啊，迈进一条腿来，怎么回事？先迈条腿，再关门，演我这腿。哎，您听好啊，这老头这气，一看叫门这位，二十多岁，生得瘦小枯干，细脖腔，大三尖，咳嗽粗，和留着小胡子，这胡子冲上长着，两眼珠是滴溜来回乱转的。老头看着就不顺眼，你看后边还站着俩，你们干什么？你们啊，找我？你认识我吗？你找我？这心如此理，要关门，关不了了，怎么？朱王总这腿在里边了，哎，慢点，哎，养我腿，哎呀，我说，老管家，您呐，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您看这二位呢，啊，这是我保镖的，这，哦，我二位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行了，咱俩怎么成他保镖的了？心说这朱王总是真有两下子。怎么，这话都不用回家拿去，顺兜就往外掏啊？哎，实不相瞒，您该我钱呐，那假的，知道吗？哎，不过你们这儿那庄主刘世昌他确实端我钱，嗯，不知道老庄主您听说过没有？当初啊，黄三太曾经在江湖上是指标戒银，是为了彭公啊官复原职。那么刘世昌当时没钱找我去了，我没多拿，盘了5000两银子，现在呢连本带利算了一块啊，6000多两吧。他一子没给我，这事儿他就跟我交代交代。他活了也罢，死了也罢，哎，常言说得好，人不死债不烂，但有一样我得问个明白，我您说这话对不对？可是这话再说了。说朱光祖一低头进来了，好，转着，他跑院里家里去了。那老头呢，脸冲里呀，脊背朝外。图我二位一瞧，合着这就算进去了，那咱也进去吧。这二位拉着马也跟进来了。老头一看，哎，我说你们这算怎么回事？哎，别嚷，朱光祖摆摆手，这事嚷嚷出就让人笑，哎。这个本来刘世昌庄主就够惨的了，坠界门嘛，随后啊让人知道要让着要上门来，连嚷带喊啊，乡里乡亲都知道了，这不给人留花瓣吗？是不是？刘世昌在江湖上轰轰烈烈，死后那个二大妈肿脸喊起来了。这老头一听，你哪儿那么多俏皮话啊？啊，你说的有理，这不就得了吗？啊，来啊！我年一看，还真得答应。嗯，有。把门关上。是，我年过去哐当一下把门关上，咣啷把门插户插上了。哎，咱别在院里嚷了，有什么话咱屋里说吧。走，行，谁是这主人呢？朱光祖大大来进屋了，那老管家就在后边跟着，跟进来这么一看，人家坐下了。来来，坐，哎，几位都坐下，随便。对，哎，那什么，您先出去把我们那个马呀印印啊，这个喂一喂，这个这么着吧，我们自己去，您给我们沏点茶喝啊。大老远的跑一趟，已经到这儿了，口干舌燥，你这是何苦的呢？要不然怎么说出手的金子不如在手铜呢？这钱他不能往外借，借出去之后啊，这就放了秃尾巴鹰了。您说这是不是二位？这俩也不知道他说的都是哪儿的事，反正他在门外托付一回，那顺口答应吧。可不是吧？那就是啊，这怎么办这事？您二位饿不饿？甭客气啊，到这儿了，那咱就跟到家一样，让老管家给咱们准备点吃喝，咱们在这吃点喝点，好嘛？这老管家没词儿了，怎么心说我这庄主什么时候借的钱呢？好几千两银子，这怎么弄啊？这个啊，是啊，这得好好待人家。 没钱有个话呀，打点水，擦点漱口，喝茶，跟着这就是摆酒菜，这几位这喝什么？老管家，这老头急的呀，直打沫沫。怎么回事？他恨不得想把这几位给开出去，哎，但是人家这没有走的意思啊，啊，天还没怎么黑呢，这把灯点上了，这什么意思啊？这叫送客，你看都掌灯了，还不走啊？周王祖啊，跟没看见一样。哎，来来来，这是二位啊，吃吃喝的。这个我们这儿呢，这个庄子不大，也没什么好吃的，您就多担待得了。这个二位啊，算领教，心里说：“哎呀，我的天哪！怎么这朱光祖敢去那么大能耐？哈、啊，怪不得他闯那么大的祸呢！真行啊你呀、啊！好，这个，那现在什么时候了？”老管家一看，哎呦，可问这时间了，哈哈，这位好汉，不瞒您说呀，天已经黑了。哎呦！吾皇祖一咧嘴啊，他哭了，干嚎没眼泪，他不伤心哪来的眼泪呀、啊？老管家看怎么了？您这是？哎呀，老管家呀，你坑苦了我了！老管家傻了，怎么我怎么会坑了您了？哎呦，你哪里知道啊？我家臣万贯呐、啊，你看见没有？我这被套里没别的。这全都是银子，黄金白银。白天出门我带俩保镖的，我都提心吊胆呐。这天黑了，你说我这怎么办呢？怎么你让我上哪儿去？这不早提早讲？好管家心说：“你姐坐这就白话，左言右语的，你跟你这两位聊，回头你说这赖谁呀、啊？这个，合着您几位没有住处？哎，我们哪儿住不了？就你们这庄子，我们能住吗？”怎么这是荒山僻岭，这怎么能行？我们得找一个大的城市，哎，得县以上的，你知道不知道？你这让我上哪儿去呢？老管家一看，这真没办法了，要不这么着吧？啊，好汉，您是不是在这委屈你呀？明天再走。哎，这个，哎，二位，咱们只好如此了。这仆五二位乐的呀，饭差点喷在桌子上。怎么心说我们真受不了了？朱光祖，我们算服了。怎么人连门都不开，面都不见，居然把他让进了，又吃又喝，他还要住这儿？你说信心不信心？这就叫本事啊！老管家，你看看，这住这儿住这儿吧。我给几位准备准备，就是我这会儿就有点抬不公了。哎，没什么呀。您说这是多的财主，有时候他也得受点委屈，这可应了那句话了。家有万贯，有一时不变。我这就属于一时不变，紧赶慢赶赶在这儿，这怎么怪说的？这全拿的礼，这老管家赶快准备被褥给收拾，全弄好了。晚上该休息了，您先歇着去吧。啊，半夜要是什么的话，您清醒点，看看我那个马匹。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什么，二位啊啊。明天咱们走的时候想着，这老管家可太热情了，给他500银子。呵，一张嘴是500。仆二位心说哪儿能借钱呢？咱们一共带多少路费啊？别谢礼呀、啊！啊，好好，那是试试，按着您的吩咐办。老管家耳不聋眼不花，听得清清楚楚，500两。我的天，这我伺候着了财神了，这是啊，可可乐坏了。早早休息。这三位哪睡着？定更以后，仆我二位啊，凑朱光祖跟前，我的朱少爷，您要干什么呀？二位叔父干什么？今儿晚上我就要在这儿把刘世昌提了出来，让他死而复生。你看，您瞧着吧，没错。二位，一个大惊啊，两个休息。换着班的休息，听见没有？二更天把我叫起来，我先眯一会儿，眯一会儿，打了个盹儿，千叫万鼓，朱光祖起来了。他慢慢的凑到窗前边，扒着那小玻璃往外这么一看，院子里是灯光一闪，嗯，他看明白了，老管家打着灯笼出来，好啊， 甭问这给刘世强送信去，众官府心想我必须是暗中跟随。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周光祖来请刘世昌，还幸亏他来了，别人要来了，这门都进不来。就这老管家，你就啊没法对付，他根本不理你，倔得要命。让朱光祖居然让把他给站住了，让进来还好吃好喝好款待。嗨，头五二位啊，那是咱心里往外服了。这一看，嗨，真是后浪催前浪，啊，是一代更比一代强。今儿才明白什么叫青出于蓝。甭说比我们俩，我看他比他老师啊，那都强一大块。你下步该怎么办呢？下步我吃饱喝足走不了，就这儿住了。哎，定更以后，院子里灯光这么一闪，主爷蹦起来，告诉二位，哎，给我呀熏点风，料点哨，更主要是保驾。因为什么？万一要碰上这刘世昌呢？他要把我收拾了呢，我打不过他呀。您二位啊，离我近了不行，太扎眼了；离我远了不行。一旦有点什么差池，有点什么急事儿，好，那远水不及近渴，那不麻烦。这二位一听，成，好吧，我们算服了。在您跟前这差役还真不好当，行了，二位避点委屈吧。这咱都是为了这大局，他总有词儿。说完了，朱光祖顺窗户就爬出来，他一看，果然是那老管家，打着灯笼是三步一回头，他就往后走，后边啊有小跨院，他进着院来，回手把门关上，然后提着灯啊。就奔屋里去，这是独门独院三间北房，门上上着锁呢。看着窗户上，从门上你要仔细瞧，尘土老厚，可能是好长时间这儿也不住人了。周皇祖暗中窥探，他不时的回过头来看一看，还行，怎么行呢？离他不远处，头五两位各自都背着兵器，在那会儿给他撂着风呢。啊，这行了，朱爷沉住气了。只见老管家把这屋门开开，挑着灯笼进去，浑身咣啷一下把门关上。朱光祖一纵身，灭族先锋啊，施展他的轻功，就来到这门前了。他一看什么也看不着啊，这怎么办呢？用这小指的指尖啊，扎上点唾沫，把那窗户拉了一条小缝，一目秒一目往里头看。朱光祖眼神还真可以，看挺清楚。一瞧啊，哎，怪不得呢，这院里不住人。 感情这是个小祠堂。嗯，明白了，走吧。

正中间一大佛龛呢，挂着这个黄布的佛帘，上边香蜡纸马，还有些贡品，不知道供的是哪路神仙，还是祖宗龛，这说不清楚。只见桌案前边有一大蒲团，这老管家把这灯笼往旁边这么一放，啪下把蒲团掀开，伸手这盖上。皇祖一看，老头什么毛病？变什么戏法呢？这是？感情啊，这站起身来，盯着这灯笼，奔门这来了。嚯！主皇祖暗暗点点头啊，心里说，这老头还真是警惕性蛮高。你看看，他还不放心，要出来看看，自己唰的一下，往那柱子后边这么一藏。然后他轻轻这么一摆手，告诉仆二位藏好了。那二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顺着墙根就趴那儿了，穿的都是夜行衣，穿青挂皂，晚上往那黑灯影儿这么一呆，哼，不容易发现。老管就把门拉开出来了，往四外看了看，他确实放心了。随后进来，把门关好，灯笼往桌子上那一放，把这蒲团打开，绑了一下，感情啊，就像一大锅盖似的，中间有一个银镜似的抠手，他砰的一个，把这盖儿掀开了，冲着这下边喊：“庄主，庄主。”老管家这嗓子呀，很嘶哑。也难怪年龄也大了，七十来岁了，就喊了这么几声，人噔噔噔噔噔噔噔，由地下传来一点声音，紧跟着唰的一下就晃神，下地来，用手一撕，喊下头去，嘿，借着那灯光啊，朱光总看得特别清楚，花刀梅雨剑刘世昌跑不了，就是他。刘世昌啊，活着呢啊！他看见了老管家，当时的脸就沉下来。怎么回事儿？这是怎么了？他怎么给我送饭呢？怎么饿出来呀？感觉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哎，老管家已经别提了。怎么这事儿啊？你说怪谁呢？您那饭呢，得叫客人给吃了。来一个姓朱的，是个大少爷，特别有钱，带两个保镖的，一个姓朴，一个姓武。这有这么回事？话还没说完呢，这刘世昌就把这话头给打断。等等，是谁放他进来的？这个。朱光祖侧耳细听在外边，紧说我听你这老管家怎么说。要按说这老头梗了吧唧的啊，一定是个很实惠的人。看来啊，没到这看节儿上，赶到这看节儿上，这实惠人也有不实惠的时候。老管家眨了眨眼睛，庄主啊，您说谁能放他进来？我能把他们放进来？这是少爷把他们给领来的呀。嘿，朱光祖一想，你这老头啊，怎么你怎么冤枉好人呢？这朱光祖知道什么呢？知道刘世昌有个儿子，武艺高强，从小跟他父亲学的技艺，那技击之术在武林中也算是有一号，江湖人称多臂王，他叫刘德泰，没见过。听说刘德泰连影子都没看见，人家连知道都不知道，你得给人家安上了，你这什么人性这是？老管家这句话差点儿把刘世昌给气个倒眼儿。哎呀，真无彩，得，一块头饭我不吃了。

从此开始饿三天，我心甘情愿。这几个人都招惹不得呀。说完之后，哗，他一晃身下去了。随后，老管家赶忙把这盖盖上，铺团压好，挑起灯笼，站这儿，这边合计什么呢？朱光祖啊，猜透他的心事了，心说这老头亏心了，啊，在这儿自我反省呢。老头由屋里出来，哆里哆嗦，站着轻轻的回首，嘎巴一下，把门锁好，然后出大门，他走了，他走了。朱光祖进来了，门锁着呢，哎，就这把锁，都长了锈了，哪能挡得住他？这一伸手，有的肉里。就把石船太太的钥匙取出来，嘎巴一下把锁给捅开了，然后锁头往窗台上一放，这么一点手，告诉那二位离我近着点。那两位赶快过来了，只见朱光祖一推门进来，回手把门关上，他由打抱不良中取出牵着火，啪一碰这么一会儿，着了。嗯，没有蜡灯吗？啊，上面那个蜡烛啊还没点完，正好把灯点着，噌，把火折熄灭了。朱光祖瞅瞅这大蒲团，心说：“我得把他喊上来。我喊上他能不能揍我呀？”啊！他回头往外学嘛。戴哥俩还纳闷呢，怎么顺着朱光祖捅的那小窟窿那儿啊？哥俩换边看，哎，你躲开我瞧瞧，行吧？你看你这干嘛呢？等会儿，等会儿。不至于，怎么真隔着了？我是打不过去，但是我也不能，他就不能白给他呀，是不是？真是，砰！蒲团掀起来，砰！把那盖儿掀开了。朱光祖想怎么喊呢？我就这么喊啊！刘大壮、刘师叔、刘昌，你说，坏了。怎么说不定在地道里边有什么通道，他去溜溜，那哪行啊？那离机动，对，我得学这老管家，他真有两下子，手一掐这脖子，冲下喊：“庄主，庄主！”脑袋都憋死了，外面那二位也不敢乐，他连喊了四五声，噔噔噔噔噔，下边有脚步声，刘世昌当梯子上来，刘世昌烦了，更烦了，这人上了年纪就是啰嗦，你说就走就得了，我宁可饿三天还不行吗？意思就赶快把你三位打不走，什么话别废，我惹不起他，你怎么回来呀？这哇一下用手一扶这个大口，他往上这么一挺身，啊，一眼看见了。嗨，砰！三下朱光祖手疾眼快，一把砰的一下就把他抓住了。哈哈哈！刘师叔，爷们，您死而复生了！哎呀！刘成就掰成腕子，抬起腿来，嘡的一下就一脚，朱光祖一溜儿就出去了，差点给踹的岔了气。朱光祖一俯身要想下去，嘎啦一下，门分左右扶两位提着兵刃进来了。哎，行了，嘿，我说刘德哥，别来这套了，哪还是堂堂躲躲的，做什么亏心事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怎么了？不行了，我这差点气了，反正，快快快，给柔柔搀着朱光祖转了转，你谁？人家孩子招谁惹谁了？哎，你怎么下这毒手？刘世昌一赌气坐在坑口这儿了，一句话没有，他也不看这几位。嘿，这几位沉住气了，怎么只要看见您这模样这就好办了，反正咱不能在这儿耗着呀。哎，刘世昌点点头，我这孽子啊，你怎么能把他们给让进来啊？这可恶至极呀，我绝对饶不了你。还有这老管家，你不来就不来就算了，你说你这不是

鬼吗？这不是？行了行了行了，总在干上了，这也不是个事儿，到前面去吧。哎，几位都乐了。走走走走，来到前厅，把灯打好。刘世昌，把老管家叫来，准备饭。走，我别饿着，等等等等。我们家张官准备饭，老头您过来。哎，这个我问你个事儿啊，您说。我一叫门，啪啪啪，腾腾腾，谁出去了？是我呀。第一次、第二次没开门，那是谁干的？是我干的。第三次开开门了，把我让进来，是谁让进来？哎，这个。反正是我让进来，哎，准备要攒你好几百银子赏钱，那是谁说的？是您说的。行了，一字没有了。你这老头啊，开始给我的印象不错，你怎么在庄主跟前撒谎？哎呀，我向庄主请罪，这没有少爷的事，还算了吧。就是看一看，谁的事也这么大的事儿了。吃了点东西，然后问几位干嘛来了？几位开门见山，就来一说了。您得跟我们走，现在您的好朋友金翅大鹏反了，自立南阳王。哎，你呀，既然是他的朋友，你还得见他一面，哎，劝他归乡，不要越走越远。刘昌一听啊，我根本就不能去。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坠剑而死，诈死来年？实不相瞒，几位啊，我实在对不起我这兄弟金翅大鹏。他对我呀，这像亲兄长那样恭敬，我不应该带王不厌前去卧底。碧霞庄是杨强武二刀九龙杯，这是我一生来做的这么一件大错事。现在已经到这份上，他甭说自立南阳王，哎，他自立呀，是皇帝，就在京城面南背 北，把康熙给推一边去，那我都不管了。这二位没词儿了，怎么图我二位啊？要讲杀杀打打还凑合，哎，讲这么心平气和的说说道道，说不出哪儿来。赶紧看看周光祖。周光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小伙子是真有出手的呀！哈哈，好了好了，明白了。您这事情呢，做的也算可以。对得起这金翅大鹏，兄弟一场啊，知道啊，当初错了，所以您立即改正，哎，诈死埋名了就不出事，这事啊就算完了。实际呀、啊，爷们儿，爷们儿啊，还是什么生活着的？哎，我要叫您一声师叔，我都找着冤的，你白在江湖闯荡一场，你这叫什么呀？啊，谁敢给你了？应该是大不大样啊！就算到碧霞庄过了，有什么对不起周应龙的？谁对得起谁呀、啊？你可应该知道，您是大清国的国民呐、啊！哎、啊，皇帝震怒了，京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现在您这好朋友自立南阳王了，你要真是他的朋友，不必刀斧，他就把你。碎我零食，你也应该见他一面，该说的话说到了，这才为对，知道吗？我给你举一位古人。嚯，普武互相看了眼，心说行，什么我们这老贤侄三十前周光祖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刘世昌也不看他，低着头也不搭理他，不知道这些话他都听见了没有。我告诉你，当初在后汉时期呀、啊，刘备、刘玄德进西川，西川刘璋手下曾有一谋士叫张松、张永年呐、啊。他呀，很佩服刘备，因为他大汉皇叔，所以他接到刘备书信之后，正在想办法把刘备请进西川。这时候，那封密信叫他哥哥发现了。他哥哥是广汉太守，叫张素，亲兄弟，异母同生啊。张素见到这封信之后，立刻就交给了刘璋，刘璋反过脸来杀了张松、张永年的全家。你说

0: 这张素做的对不对？刘世昌愣了，那我就得跟你走一趟啊！就是，行了，您受点累吧。几位刚刚往起这么一站，腾腾由打外边跑几个人来，扑通往刘世昌跟前一跪，无论如何，您是不能出山。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朱光祖致击刘世昌啊，特奖金比武，这一番话把这位梅雨剑给说傻了。啊，老贤侄，要以你之见，我是应该出山的。哎，您这大字来名都是多余的。这您瞒过呀，金翅大鹏的耳目，即便是瞒过，人家信不信还得两可。您也瞒不过呀，一些聪明人知道您这是以此为自责吧，良心发现了。实际你这样倒坏呀，你这是为周勇好啊，他凭什么国宝藏的价钱啊？那是他有的东西吗？什么叫卧底呀？不好听，这卧底了。实际您这是去开导他呀，给他指出城破理财。好了，刘长天里头，我居然不入个孩子，今儿20几岁，这番话说的有道理啊，这各为其主啊。就是啊，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国宝被击碎了，不管是谁的祖龙被打碎的，但是得罪过金翅大鹏逃脱的。这立达阳王就应该满门抄斩。你要真是他的朋友，到那会儿是深明大义，然后啊把他绳捆索绑，打进囚车，送往京师去领罪，该什么罪什么罪。然后您养起他的全家，这样让江湖上知道是各朝大使啊，您这叫什么呀？嘿，说的刘昌满面通红，有点挂住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啊，咱走。刚要走，见外面进里边，腾一下跪这儿，您不能去。怎么不管谁说什么，您也应该从此隐遁在家乡。

说这谁呀？刘长庚一看，是自己的儿子，多臂王刘德泰。刘德泰听见点消息，他连夜赶来了，抱着他父亲的腿放声大哭，不让刘长走。离去是凶多吉少，头两位啊，把多臂王刘德泰给拉起来。哎呀，老先知啊，你可不应该这样。怎么年轻轻的人怎么如此婆婆妈妈的呢？啊，你父亲呢？他闯了大祸了。不管他劝说得了，劝说不了，这周应龙他应该替进士大同去打这官司，那才够一个义字。朱光祖一听说的有理，那不假。要想大义全交，那非此不可。你可不能拦他。话又说回来，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这儿，能让我家师叔有什么风险啊？那我们对得起谁呀？刘德泰听着这会儿，朱光祖，你空口无凭啊？怎么你说我父亲万无一失，一旦有了什么闪失，你这怎么办呢？看这话赶话挤了一块，嘿，你就要朱某向上跟头，我拿脑袋保我师叔，这还不行吗？朱光祖现在是不择手段，不管怎么地，我能把你刘世昌请到开封府，交给大人，然后把黄三叔的大伙全都在场看明白了，我就没差事了，我这差事就算完了。就这样，刘德泰掉着眼泪把父亲给送走了。他就饿死这几个心里都别扭，他们真的不吉利，这个你这干嘛呀？哭哭啼啼的，真是被麻了。天光大亮之后，刘德泰没办法，收拾收拾兵器暗器，跟着这几位到了开封府。一到开封，嚯，在同武两位这嘴就关不住闸了。怎么回事？把这朱光祖给夸的像朵花似的，这是简直了不得。哎呀，没想到啊，怎么人家奉我张七会生这么个好徒弟，看看文是文武是武啊，你这个八个德是万军赵赛天朱光祖，人家怎么挑的？你说你这真是大家看着眼馋，可把七爷捧着也有点飘飘然了。这一听说刘世昌来了，彭公还是真够意思，怎么是降阶相迎，然后设宴给这位美女见接风。刘世昌在酒席前一拱手，列位，我真是惭愧啊，怎么我是一个无能之辈，自从碧霞庄事情出现以后，我觉得我没脸待在江湖上，这才呀、造一个假象，说这一见而亡了，还大办丧事，没想到这回老贤侄还有我这两位朋友同武及朱光祖把我给请出来，你们说让我怎么办？我是写一封书信把金大鹏请来，还是我亲自到上紫金山？大伙儿一听，嗨，您请大家根本不来，现在他巴不得要见你，为什么？他这一肚子的气火没地方消去，好啊，刘三十趟我就让他在我身上把这事儿消了就算了，大不了把我碎尸万段啊，出这个胸中恶气。那么这时江湖上是自由空论，大伙一听，我们也不能让您去冒这个险。怎么？对了，我们把您请出来，合着这些就把这块肉送在老虎嘴里，他哪行？咱们应该从长计议，这事情该怎么办？哎，因为毕竟碧霞庄是您去过一趟，刘长卿不用多说，我全明白。您容我在这儿休息两日，我想个办法得见到我的兄弟。按照朱光祖说的这番话，我好好的跟他开诚布公，哎，哥俩谈一谈。谈完之后，我就把眼睛一闭，往他跟前一坐，你愿意杀就杀，哎，愿意放就放。你看这怎么样？我向你请罪。是个办法，嚯、大热闹了一天，然后呢，给刘世昌安排好了住处，就休息。可谁知道这天晚上闹刺客，
这刺客可有点出手了，上这儿来行刺，肯定那得行刺这位河南巡抚大人，那得行刺给彭彭啊，因为你带先巡守嘛，是紫金山的对头，哎，这就正常。不是，刺客行刺谁来了？刘世昌。刘世昌刚躺下，他就觉得这房上有点动静，因为他是练家的。刘世昌赶忙把床上坐起来，摸一摸身边的暗器，又打枕头底下一伸手，就把刀抻出来。花刀匠没遇见，刀法相当纯熟啊。他也没点灯，那点灯不行啊，怎么屋里那么亮，那让人家不看得个一清二楚吗？他唰的一下下床，往床头这儿这么一站，正好这个帐子呢，床帐放了一半，这一半打如意钩挂着没往下放，顶着他的身，他把刀往后这么一背，再瞅着，只听啊有人在拨门，咯咯咯咯，老年间这个门呐，双扇门是上下牵管，哎，有的那门还带着吊死鬼儿，吊死鬼儿啊，听着吓人，怎么？哎，那也是防贼防盗的，那个叫呢，正字啊，叫吊死鬼儿，就是后边用根绳子拴着一小根把，往那牵管那个后边那盒往下这么一放，就把那牵管给挡住了。你再想开拨门，你也拨不动，怎么那么难呀？他那屋里没这个呀。人家用那刀尖轻轻的把上下牵管拨开，用手端着这门，他怕这门咬牙，这么一推滋溜一声，你这多讨厌！从外边一晃身，这人就进来，走到床前不容分说呀、啊，这家手够黑的，这是刀就事儿，一下就扎在枕头上，噗的一下，小二皮都飞出来了。真够狠的呀！刘世昌冷笑一声：“好子，斜身在背，这刀就劈下来。这个家伙手疾眼快，他听这边有动静，啪啷就这么一下，一个西流望月，把刘世昌刀给封出去，把这家伙吓一大跳，心说这人邪了，午半夜不睡觉，提着刀在床头站着啊！他唰的一下。”顺着原路往回翻，为什么不走别处呢？绿林人这是个习惯，因为他从这儿进来的，他觉得这个地方安全，他还从这儿出去。刘世昌哪让他走啊？一伸手就把梅雨剑掏出来。梅剑什么玩意儿？实际啊，就是几块石头子儿。哎，就是这个没有凋零、没有羽毛的那个剑。这石头子儿可不是一般的，哎，自己去挑，自己啊去选，选完了之后啊，弄秤把它称喽，称完了之后拿等子把它等喽，哎，上下的分量差不了一钱，得那么准确，哎，没事儿，你要是把这两块石头子托在手里这么一揉啊，嘿，就像那揉手的核桃似的，那么光润，实际它这是暗器。一高手正好打在这刺客的肩头上，哎呀，这刺客叫了一声，再一石头子儿，那不个小石头子儿至于吗？因为他有功啊，带着功力的，唰的一下，一股劲风正好打在肩头上，这要打正了一下，能把肩胛骨给打碎了。这刺客就到了院子，飞身就上当，刘世昌出来，凝身上房就追。人一前一后，他一直就追到了这开封城外面。刘世昌憋着一口气，他说：“我非把你逮着不可，我看这刺客是什么人，你多新鲜了，这个怎么夹子里头有多点那

么多人单单刺我，你这新鲜不新鲜？只见前面黑压压五成城坏了，怎么是一片树林？他一钻进树林，那就找不着。果然，刚到树林跟前的那家伙已经钻进去。刘畅歇息，瞥了一眼，这畜生，在这愣干嘛？回去了，也甭言语了。怎么说这怕人笑话？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刚一转身，就听身后有人说话：“哎呀，伯父，慢走。”声音这么熟悉啊！刘成站住，扭身回头，这么一看，只见从树后一晃身，跑过一个人来。他赶忙把刀这么一横，哎，横刀干什么？那不能不加小心，干什么？什么人？借着星斗月光，看得很清楚，这人长得身量不高，年纪也就在30上下，浑身上下一身夜行衣，背后斜插着兵器，这家长得挺怪，怎么？长得黑水流光的，一面刺黑锅底，黑中暗，暗中黑，咔咔一顺胡子门，你两个眼睛啊，目露凶光。哎呀，刘畅认出来了，感情是金煞鹏周应龙得意的弟子铁小鬼陆信。这什么人物啊？这就在北京广和楼用镖要打康熙的那位。他乔装改扮进京城，蓬头垢面，装得跟要饭的似的，混在人群里，在那块看人类，看着看着，他发现康熙皇帝把九孔毒药镖掏出来，这一镖打出去，不但没打着皇上，把镖都找着了。怎么让人家穿漂的那位弄烟袋锅子把这镖给崴了去了？他一直憋着这口气。哎呀，原来是贤侄啊！嗨，正是我呀，伯父大人，您可好啊？我怎么突然间在江湖中听说您？哎，一言难尽呐。刘畅倒挺高兴，怎么心说这还真不错，我还得暗中感谢这刺客。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给我穿针引线，让我在这儿见到周应龙得意的门生了。我从他嘴里打听打听金翅大鹏现在的所作所为，他想些什么。这是周应龙几乎不离左右的人啊，我得问问他。嗨，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你呀。好啊，这就不用拿刀动杖的了。他把刀咵的一下还了匣子。铁小鬼一看，行了，哈哈，伯父啊，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见着吧？没想到，哎，我跟您呐、说一件事情，伯父您很可能知道这件事。什么事儿？您知不知道，当年就在望江港一带有一位名人？叫无形剑客张景和，知道，他是被人暗害啊！那么大的本领，怎么让人暗害了呢？是因为出其不意。哎，伯父，今天小侄我呀，对不住你了。刘畅一愣，这怎么句话？你这话什么意思？说死这铁小鬼把口子一撤，是啪，抖手就立镖。这镖太出乎没遇见刘畅意料之外，这先把这个神给引走，说无形剑客被害，你知道不？怎么暗害的？就门前跪着一个人，然后用暗器就把他给打死了。这江湖上都传遍了，谁不知道这档子事儿？可是万没想到，他往口一出声，啪的一下，一剑砍

0: 霉运线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了，啊，那也是经常雇的暗线人呐。他之前不是一闪身，那也晚了一步，砰，正中左肩。哎呀！刘世昌大叫起来，狠狠退后，扑通一下就躺了。这镖打的不重，但是神经紧张。他知道九孔毒药膏的厉害，这东西打上是三七二十一天，见血封喉，种子无活，没有解药，你根本找不着，就算完了。这太窝囊了，光一下倒这儿，人小鬼一看，嘿嘿，这一趟没白来呀、啊。奉师令下山打听打听，是不是刘世昌出事了？他真出事了。那我们没白来，今天晚上对不起你了，伯父，我要把你的人头身带回。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0: 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

0: 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 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建设。

0: 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中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0: 部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

0: 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多地洪水逐渐消退，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最新进展，在清淤消杀阶段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关台风巴威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六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有知情人士10号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的。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10号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该机构称，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据了解，当晚约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抗议民众高呼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四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最后一投投出68.75米，收获冠军。截至目前，本赛季闫子仪已经连续获得4站钻石联赛冠军，并且全部投出至少67米的佳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2: 详细情况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军阳。邓军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怎么样？用电用水是如何保障的呢？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那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了医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那个放糖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2: 好的，邓军阳。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来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那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刘磊，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宇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 在路上呢，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信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农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农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我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农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这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搬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农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农乡和周边的村屯了。刘磊。
1: 好的，任梦妍。
2: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6: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啊，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5: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7: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

0: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也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1: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0: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2: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都用不了了。
3: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4: 水来得太快啊，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那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2: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4: 啤酒。
2: 全是泥。
4: 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3: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5: 来，我来买两包，我要两包白龙就行了。
6: 好，谢谢。
3: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5: 检验看一下多少钱？
2: 10块，9万多吧。
3: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5: 好，注意保持干燥，记得打破浪风啊！
3: 医生介绍，
7: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1: 有被蛇咬的吗？
7: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3: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8: 低头一点啊。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啊。昨天吃到消炎药了吗？
0: 有的。
3: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8: 一天吃三次，那上面都写有给你哦。
9: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
11: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2: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国务院印发1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7月9号，区委书记陈亮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木樨河街道，实地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整改，山洪灾害防御及水毁路桥修复，防范次生灾害情况。陈亮强调，要抓实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整治，扎实整改环保督察件，立足主汛期全面排查水毁隐患，完善防汛转移预案，部门联动闭环管控隐患，守牢群众安全底线。副区长郑权参加调研。7月9号，我区强降雨天气会商研判会议在区气象局召开，深入分析当前雨情、水情、汛情，对全区防汛工作进行再步。

0: 署再落实。市委书记陈亮参加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摒弃侥幸心理，加密监测排查，抢修受损道路桥涵，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以赴做好强降雨应对工作，确保全区安全度汛。副区长郑权参加会议。7月9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深入部分单位、街道实地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查看农田整改、农村三资治理等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乡镇街道要聚焦养老、医保、农田等民生领域深挖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下沉工作力量，严防问题反弹，以整治成效增进群众获得感。区领导杜鹏、张帆参加调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 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9: 弯路是什么呀？
2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9: 那读书还能干嘛？
2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1: 读书破万卷，
22: 人学
21: 是知道，下笔如有神。
22: 不学，
2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4: 你喜欢读书吗？
2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7: 来，坐我后面。
2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7: 嗨，你们好。
2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1: 哎，电视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2: 哎，
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

0: 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
5: 年
4: 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厂警官
7: 心情悄悄
6: 的，
7: 家用电费
6: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张居正为什么会帮助曾经的敌人落魄的昔日宰相严嵩？而与张居正矛盾重重的死对头又为什么会是他曾经的好朋友？敬请收看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君子之交。

0: 大明王朝嘉靖皇帝末年，以及他的继任者隆庆做皇帝的这六年里，大明王朝的朝堂之上，内阁首辅大臣的官位之争是此起彼伏，似乎从未平静过。先后有夏衍与严嵩的斗争，严嵩与徐阶的斗争，徐阶与高拱的斗争，高拱与张居正的斗争。在这四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张居正却以他高超的政治手腕游走在敌我双方之间，让两边的人都或深或浅、或长或短地成为了他的朋友。那么，这个刚刚在大明王朝政坛上崭露头角的张居正，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做到如此的游刃有余呢？而此时此刻，刚刚被张居正所在的徐阶集团扳倒的西质宰相严嵩，在面对着家破人亡的凄凉景象，又将如何度过他的后半生呢？那个我们今日都耳熟能详的中华老字号六必居酱菜，又与这位落魄的严嵩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呢？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严嵩，在被赶出朝廷之后晚景凄凉，死后无人安葬，最后居然是张居正托人为严嵩安排后事。按说严嵩是罪臣之身，朝中大小官员唯恐避之不及，张居正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反常之举？张居正为什么会这么对待严嵩？其实张居正与另一个人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这个人就是高拱。高拱与张居正不仅同朝为官，而且都做过隆庆皇帝还是太子时的老师，这两个人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人还曾在香山之巅击掌为誓，相约他日登阁入相，振兴大明王朝。但是明史中却明确记载着张居正与高拱之间是如何明争暗斗、仇人相见的事实，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曾经昔日的好友为什么会反目成仇，亦敌亦友，亦真亦幻？张居正的交友之道是什么呢？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教授为我们讲述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君子之交。
1: 我们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朋友，但那个朋友啊和朋友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啊那是面子上的，他平常跟你挺热乎的，天天跟你凑在一块儿，那关键的时候就掉链子了，对不对？有些朋友啊那是里子上的，平常跟你挺远的，看上去也没什么热乎劲儿，可但凡你有个什么事儿，他就能够雪中送炭。张居正这个人啊，一般人都说他比较傲气，没什么朋友，因为他比较深沉，平常的样子很酷。《明史·张居正传》里头就说他深沉有城府，人莫能测，就他那个样子有点深沉，别人不敢跟他套近乎，所以很多人以为他没多少朋友。其实刚好相反，这个人特别会交朋友，而且他的交友之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里子上的朋友。你看从嘉靖到万历朝，也就是张居正掌权之前，曾经有过几场著名的政治斗争，各方的主角，你像严嵩、徐阶，还有后来的高拱，这些人不论人好人坏，不论身处哪一个政治阵营，给张居正都可以谈得上是有朋友的交情的，是有友情的。徐阶当然不用说，那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政治上的引路人，徐阶对于他来讲是亦师亦友啊，所以张居正和徐阶的关系那可以算是铁板一块，没有什么可以动摇的。但要说严嵩还有徐阶的大仇人后来的高拱，也是张居正的朋友，很多了解历史的人啊就会产生疑惑了，他们不是对头吗？怎么又说是朋友了呢？而且还是不一般的对头啊。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一个分析一下。先说严嵩，那严嵩啊被徐阶扳倒之后下场非常悲惨，说老 婆病死了。你他们夫妻感情很深的，你不要看严嵩是个奸臣，但是他非常尊敬他老婆，两个人的这个婚姻与爱情可以说是一个模板，是一个榜样。深爱他的妻子病死了，儿子被杀了。那个严世蕃虽然很荒淫无道很无耻，但是很聪明，他不是自己号称是天下第一聪明人吗？所以他爹也很喜欢他，聪明的儿子谁不喜欢，对不对？家也被抄了。这时候说是严嵩的晚景很凄凉了。关于严嵩的晚年，民间有很多传说，特别有名的一种就是说他最后流落街头，在北京的街头流浪，靠乞食为生，要饭为生。所以有一天严嵩在街上要饭，走到一家店的门口，想敲开店门进去要点吃的，结果一抬头看到那个店门的匾额上上写三个大字，那店名。严嵩一看到这个店名啊，老泪纵横啊。哎，什么店名，什么字让严嵩一下子就掉下眼泪来了呢？这个店名只有三个字，很多人都知道，六必居。说起六必居大家都很熟悉，六必居的酱菜大家不仅津津乐道，而且津津乐吃，对吧？可见六必居有多有名。
0: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那个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华老字号六必居，与这位落魄的西质宰相之间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呢？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严嵩，在被赶出朝廷之后，面对着家破人亡的凄凉景象，他又将怎样度过他的后半生？而那个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华老字号六必居，与这位落魄的西质宰相又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这个中华老字号六必居的酱菜，或许我们大家都吃过，但是数百年前的北京街头，这个落魄的严嵩看到这家六必居，为什么会老泪纵横？他与六必居会有什么关系呢？
1: 但说到这个中华老字号，那是和严嵩有着莫大的关系的。没有严嵩就没有这个六必居。怎么说呢？据说啊，这个六必居是六个人啊，明代的时候就是嘉靖朝的时候，六个人合资入股开的。那也算一个早期的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开了这个店之后啊，就想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就像有一个好的品牌名称一样，所以当时大家一琢磨一商议，就取了一个六新居的名字啊。原来不叫六必居啊，叫六新居。为什么叫六星居吗？你看六个人开的吗？六颗星，大家拧成一股绳开的这个，所以我说它是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啊。名字起得不错，六星居。但是起好了名就想请人提个字，这股东大会一开，大家就讨论倾向于请严嵩提个字。为什么呢？因为严嵩不仅是当朝的宰相，而且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书法家，书法非常漂亮的，非常有才，要不是有才也当不了奸臣，特好和特坏的人一般都特有才，是不是啊？但是严嵩位列首辅啊，位高权重，你怎么能走到他的门路呢？所以这帮股东们就琢磨了，想了个办法，先打通了严嵩他老婆的关节。但这个严嵩的老婆也很聪明，接了这个任务之后，当然是银子打通了这个任务，他也不直说，他就天天在家拿个毛笔拿个宣纸在那写六星居三个字，把这个字写得歪七扭八的。你说严嵩这么大书法家，看他写这三个字不难过吗？就说你没事天天写这三个字干嘛，写这么难看。结果他老婆说， 嫌我写的难看，你写给我看。耶稣说这有什么不好写的，我写给你看看就是了。当时大笔一挥，刷刷刷，六星居就写下来。这个因为写得很随意啊，不做作，他的道理跟讲课一样，很轻松很放松。书法就讲究这个境界，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嘛。所以说这六星居这三个字写得漂亮极了。他老婆一看，哈，好了，大功告成了。然后就把这个股东们请写字的事儿给严嵩一说，啊，严嵩一听了也哈哈一笑。可是严嵩笑过了之后，突然又把笔拿起来了。他老婆说：“干嘛你不认啊？”不是，严嵩摇摇头，琢磨了一下，又在这个心上头加了一撇。嗨，这下六星居就成六必居了。那严嵩为什么要加这一撇呢？原来啊，他听说这是六个人合开的店，他就说人太多了，六颗心在一块儿，那怎么能人心齐呢？不容易心齐就不容易成事儿，不容易成事儿，这个店开不了多久，肯定砸牌子。砸了牌子，我这是严嵩写的字啊，那就是砸我的牌子。六星居这名字不行啊，所以他就给加了一撇，改为六必居了。所以你看，从这一撇也可以看出来严嵩那个猜疑的性格，他只相信他自己，他不相信别人啊。这种人永远都不知道后来会有一个词儿叫团队合作，对不对？因为严嵩提了字了，店家也不敢改了，所以六星居就叫六必居了。说这帮开店的特别聪明，哎，你不是给我改成六必居了吗？我还就照你这名字来卖东西。我们说开门七件事儿，对不对？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生活必需品嘛。他们太厨一样六必居嘛，把那个茶去掉，就卖前面的六样。这一下在这个营销学上就有讲究了，这叫独特的市场定位啊。所以生意一下就火了啊，结果延续了400多年，成为了今天的中华老字号。可是六必居火了，严嵩这会儿怎么样？落魄了。说流浪街头的严嵩啊，一个孤独的老人，衣衫褴褛，抬头看到当年自己龙飞凤舞的这三个大字，不禁悲从中来啊！一下首先想起老婆来了嘛，感情很深啊，啊！再想想自己那聪明的儿子也被杀了，家也被抄了，尤其呢200多万两银子都给抄走了，谁不心疼啊？是不是？所以严嵩这会儿老泪纵横，怕被人认出来，那不好意思再进去要啊，所以拿袖子蒙着面掉头走了。说打这儿以后，严嵩再不在街上要饭了，他不要饭怎么活？不到活人的地方要饭，改去死人那要饭。这话怎么说呢？啊，叫乞食于暮色，就是到那个坟地那儿，到墓地那儿吃人家那个就是祭祀的上供的祭品。我就想啊，不知道这时候在坟头里的那些像夏衍啊，像杨金上被他害死的人，看着此时的严嵩，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当然这是传说啊，有很多夸大的成分。要知道嘉靖和严嵩的关系毕竟不同寻常，两个人几十年的交情，我们说日久生情，不管是什么情，至少情分总归有的，对不对？嘉靖不可能这样对待严嵩，况且像徐阶这个人也不是赶尽杀绝的人，他和严嵩斗那是为了国家的命运，并不是为了一己的私怨。所以《明史严嵩传》里明确地说，严嵩被抄家之后，他的待遇是令致仕反籍，就是让他退休，革除公子，然后遣返回江西分宜老家。当然因为严嵩平常得罪的人太多了，据说晚景确实很凄凉， 在江西老家也没好日子过啊。虽然明史这个里头明确说啊，不仅令致仕反提，而且还遂给米百担，也就是给他发点退休工资的。但是据说严嵩在江西老家最后被人整得也很惨，明史里头最后明确说是嵩老病，即时目色已死，就是说他死的时候确实是寄居在墓地里头了。死了之后啊，甚至没人给他安葬。这在中国古人呢就讲究一个入土为安啊，灵魂不得安歇啊。后来还是张居正拜托江西分宜当地的县令正式把严嵩下葬了。关于这一点，张居正在《张太岳集》里头啊，就有张居正写给江西分宜县令的一封信，信里说：“闻故乡严公已葬，因得及其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如其为报哉？”这话也就是说，你安葬了严嵩，这是一件积阴德的事儿，我要替严嵩好好的谢谢你们。张居正这时候已经是内阁成员了，也就是说是副宰相了。要不是出于他的托请，你说分宜的县令哪敢去管严嵩的事儿？怎么可能去安葬严嵩呢？要不是出于这位当朝红人的意思啊，出于徐阶这位最得意学生的意思，别人也不会容许严嵩这么有这么一个好的结局。
0: 虽然今天看起来张居正作为已经开始握有权力的政治人物做这样的安排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但是在当时的情景下，这是要冒非常大的政治风险。毕竟严嵩已经被扳倒，是有罪在身的，大小官员们唯恐避之不及。为什么这个张居正会做出如此反常的举动呢？
1: 但是也有人会说了，张居正好好的，他又去管严嵩的事干什么呢？这时候严嵩已经倒台了，而且是定了性的大奸臣。我们说严嵩是奸臣，有些人给严嵩翻案，但我们说是有证据的，因为明史里头就是把严嵩列在奸臣传里头的。俗话说墙倒众人推，张居正这时候去搭把手，你不是惹来一身灾吗？还确实是这样，历来就有很多人借这个张居正年轻的时候给严嵩写过庆贺生日的诗文，以及严嵩死后替严嵩安葬的事，说张居正是谄媚严嵩，也就是拍马屁。其实这种说法根本不值一辩，我们知道拍马屁是锦上添花，真情意是雪中送炭。你要是谄媚是拍马屁的话，张居正有必要对倒台的严嵩、死后的严嵩还做这些事吗？没有必要。虽然在立场上张居正是和严嵩划清了界限的，但是严嵩欣赏过年轻的张居正，对张居正来说严嵩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忘年交，可能对于严嵩来说张居正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对于张居正来说，严嵩当年的欣赏却是一种不能随便忘怀的情感。所以在心里面张居正把严嵩是看作是朋友的，哎，就这个词儿，朋友很关键。一个人在官场上要是只有同盟或者只有政敌却没有朋友，我觉得那就悲哀了，那就说明你的人性已经被彻底的异化。所以严嵩还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临死之前还有张居正。对啊，比起严嵩来，高拱和张居正的这个交情就更让人迷惑。
0: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高拱与张居正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可为什么在明史中却明确记载着他们二人是如何明争暗斗的事实的呢？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 作为后来隆庆皇帝时期内阁首辅大臣的高拱，有着与张居正相似的身世。同为翰林院出身的高拱，做了多年隆庆皇帝还是太子时的老师。隆庆皇帝在登基之后，高拱作为皇帝老师的地位，让他迅速当上了内阁首辅大臣。但是此时此刻，仍旧在翰林院与张居正是同事的高拱，他和张居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 一般啊，一些文艺作品，包括很多影视作品，都认为啊，都极力渲染张居正在获得权力之前，最高权力之前，和内阁首辅高拱之间的斗争。很多文艺作品表现两个人的那个明争暗斗啊，场面可谓是惊险动人，啊，局势可谓是悬念迭起。那么这么两个生死对头，怎么会成为朋友呢？历来之所以大家喜欢去渲染高拱和张居正的斗争，我觉得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很多人都认为，你要获得绝对权力之前，必须搬掉前进道路上的这个绊脚石。你看徐阶搬掉了严嵩，获得了最高权力；高拱搬掉了徐阶，获得了最高的权力。那么张居正要想获得最高权力，也要扳倒拦在前面的高拱。其实这种逻辑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就是他认为你要取而代之的话，必须要经过一场面对面的厮杀。虽然佛家也说种一种因得一种果啊，但我们说一种结果的产生，很多时候并不是只是一种原因造成的。就当时的情况来看，高拱和张居正之间他们的友情、他们的矛盾、他们的斗争，并不像历来很多文艺作品包括一些史书中的说法啊。从这一讲开始，下面两三讲我们主要就来廓清一下这个历史谜团。首先来看一下高拱和张居正的关系，我们看他们算不算得上是一个朋友关系。所以有一天还在嘉靖朝的时候，作为国子监祭酒的，也就是国立大学校长

0: 这个作为国子监祭酒的高拱，心里头很烦闷，突然来了兴致了，想到城外去走一走，去秋游。但你说，啊，虽然一个人也可以去秋游，但是高拱这个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很自恃的性格？虽然你说一个人去秋游，你可以时不时停车坐爱枫林晚，看一看霜叶红于二月花。但高拱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啊，他的脾气是很刚烈的那种人，也是坐不住的人。但是呢，他又想出去走一走，所以他就想找一个朋友一起去，找一个伴儿。我当年读庄子的时候就特奇怪，啊，奇怪什么呢？庄子为什么老在他的书里头，老去损那个惠施呢？你看他老拿这个惠施来说事儿。后来读到秋水篇，读到这个庄子想要去濠水河边秋游，才明白了惠施是庄子唯一的一个好朋友，所以他想到濠水河边去秋游的时候找不到别人了，他找到惠施。两个人在濠水河边讨论那个水里的鱼快乐不快乐，啊，庄子借机又把惠施损了一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庄子最喜欢损这个惠施了，因为惠施是他唯一的一个好朋友。你拿惠施调侃说事儿没关系，你拿别人说事儿，别人告你诽谤会跟你急，对不对？惠施不会，你庄子再怎么调侃他，惠施听到耳朵里头，就算庄子你大爆粗口，他也会听得很得意，顶多就当耳旁风，是吧？好朋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时候高拱想找一个人去秋游，这个人一定能算是高拱的朋友了。他刚产生这个念头，立马就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身为国子监司业的张居正。国子监司业也就是国立大学常务副校长。说起高拱和张居正的关系啊，还比较复杂。高拱呢比张居正大13岁，中进士也早6年，那说起来是他的老前辈，对，啊，高拱这个人脾气比较刚烈，不肯轻易依附于哪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一直也得不到重用。他很早啊就被派到当时的豫王府，给豫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帝，去做老师，他是豫王的第一个老师。按道理很多人说这不是好事吗？好差事啊！你看你给下一任皇帝当老师了，等到下一任皇帝登基了啊，你就可以凭这层关系怎么样进领导班子了，对不对？但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嘉靖这个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很猜忌的，最忌讳谈哪个儿子做接班人的问题。所以虽然按序列豫王是他的这个接班人，是太子，但是整个嘉靖朝在嘉靖死之前都不肯立太子，就是说隆庆一直没名分呢，而且还有别的儿子在那虎视眈眈呢，所以他既一方面没有名分，另一方面也不安全，整天就在这个提心吊胆里头过日子，惴惴不安的。所以高拱看到自己的学生这个样子，心里就很着急。豫王的当时的这个身份和局势就很不安，连严嵩父子都看不起豫王，所以严世蕃啊，经常不给豫王发工资，克扣他的工资。作为豫王的老师，高拱曾经代替自己的学生去要工资，严世蕃当面就给他讲，听说你们豫王府的人啊，好像对我们父子有点意见吧。你看啊，连严世蕃对豫王府都这么不放在眼里，可见当时豫王的地位多么危急了。就高拱就很着急，但是呢他还要好好的劝自己的学生啊，他总是劝导这个豫王朱载垕要一敦孝敬，浮沉恳切。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低调低调再低调，不要表现出不满来，忍。但是他劝